0: 也是80多岁。那他呢因为上次长动新冠疫情的时候，他是重灾户，他的肺呢坏掉，那在加护病房就住了3个月，然后呢到一般病房又住3个月，而且在加护病房的时候他又中风，那造成他一边的肢体偏瘫。那这一些使得他当然没有行动能力，他必须插尿管、插鼻胃管。那目前呢，他就住在一个养护单位。那这个养护单位呢，也属于长照的一部分。那不会也入养护单位，就是请机构的人来协助处理，然后可能包括护理人员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那种协助照护的一些人员。那里面可能有本劳的，也有本外劳的。那这一些呢，对家属来讲，主要就是要付钱嘛，定期访视，配合养护机构的协助处理嘛。那但是呢，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来讲，12月13号，这个是变成家属来照顾。那家属来照顾，不会有我们台湾东方人教育的时候呢，我前一段时间碰到有一个，父母亲都还健康的哦。然后他们说，哎，我想要去住健康老人之家啊。小孩子就想说，怎么可以呢？你们呢，有小孩子女呢，你们怎么住老人之家？这样是不孝哦。那同样的，就是说有很多长辈呢，可能生病了、失能了，哇，这时候就有人要跳下来去协助照顾这样子的长者。那不会也，我们必须要提醒啊，照顾长者是没有成就感的。为什么？你说照顾小孩子呢，你看他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呢他呢体重增加，长大学习能力变强，你还觉得蛮有成就感，他越来越长大了。但是长者你不会加分的，他只会越来越退步，然后呢只是退步的快还是慢。那这一些其实它就是一个长照的挑战。那包括其实我们俗话一句不客气的话叫久病无孝子，因为长照的东西啊，其实他如果我们最怕就是那种叫做 7-11 的齁，就是一个人呢他照顾24小时素食店便利商店的方式。换句话说，他呢很可怕，他呢就是一个人这样子一直在照顾。那我刚刚说他比较没成就感，二来照顾，万一呢家照顾的人啊，他的作息又不太规律，那晚上不睡觉，白天昏昏欲睡，这也很麻烦哦。因为我们正常的睡眠时间是晚上11点到6点，那你晚上他没办法睡，他在那边吵，然后照顾者就没办法好好休息。那白天不是一个很好睡觉的环境，比如说会吵，会灯光亮，那这时候就变成了慢性的煎熬。其实我们手上很多资料显示，照顾者变成一个压力很大的困境，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产生了情绪障碍，包括忧郁症、失眠等等的问题，然后就造成一个不幸的事件。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要说啊，长照在台湾是越来越多的需求，然后呢而且它真的启动需求，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哦。因为台湾的数据也显示，当一个人啊，我们虽然说刚刚提到80岁到86岁好像很长寿，很抱歉哦，我们的品质有问题。因为呢我们据显示呢，我们这些长辈啊，有其中有7-8年是生活没有品质的，是失能的。像欧美呢，比如说当你不会吃东西，他不会给你插鼻胃管，他请你带回家，差不多就是2周，这个人就会去上天了，然后去跟上帝喝咖啡。我们台湾呢，可能很多的问题纠葛，包括呢，好像要尽孝，好像呢医疗呢不能随便放弃，就不知不觉呢，可能就把一个年长的病人呢耗着7-8年，然后呢身上插一堆管子，但是生活没有品质。这东西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杨医师刚刚讲这个，就是我也还蛮有感的哈，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然后跟我的父亲，其实呢，在之前都是这样属于需要长期照护的部分。那当然，我爷爷奶奶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嘛，还在念书，可是呢，就 就发生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啦，就是谁来照顾家里的长辈生病了，然后像刚杨医师提到的，诶，可能我们有一些华人的传统的观念，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爷爷生病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姑姑啊，然后我的叔叔啊，他们就说，哎，那个就是要请那个媳妇来照顾啊，啊不然娶

0: 媳妇干嘛的，但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是女儿照顾，不是儿子照顾，是要媳妇来照顾，也怪怪的哈。但我妈妈那时候的确就承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说诶，她要去照顾公公，好，然后呢又要轮流嘛，所以就其实大家也不会照顾啊，没照顾过病人啊，所以也不懂得怎么样去照顾，所以其实就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刚刚杨医师提到的一些压力。那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家里可能就是兄弟姐妹嘛，会有一些争吵，然后包含医药费的部分。然后我也才发现说，哇，原来一个家里一个长辈在家里生病需要被长期照护的时候，哇，那个开销真的坦白讲蛮多的，因为不是只有照
1: 顾，快是跑不掉
0: 哈，多少钱？
1: 好几万啦，少说可能现在的生物物价指数，比如说以我父母，我母亲住的，他基本光住宿可能就5万多，5万到6万，而且这种东西还有等级之分的，有的人呢可能花上10万20万都可能。那你基本在家里照顾的，吃喝拉撒睡，你又不分避免他得乳疮，然后你吃这基本款就已经2万多3万跑不掉了。
0: 而且是每个月，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就为什么有些人会希望就是送到机构式的照护。第一个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嘛，那机构是比较是专业人员，他们会在那边照顾哦。可是杨医师，你自己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一些就是需要长照的这些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们其实应该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压力，对不对？
1: 因为我也是智障防治学会的理事啦，我也曾经呢写的文章就是针对台湾照顾者啊，我们配合一些台湾照顾者协会啊，因为他们养跟就好像病友会一样，他们也很辛苦，所以组成这样的互相交流啊，互相加油打气啊，互相分享经验。其实照顾者的压力很大哎，所以我们当然台湾呢现在长照呢1966一个电话就是长照的，那当然有所谓喘息服务嘛，喘息服务就是说我一个，你又来申请，我一个月呢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我可以一个有一定的时间，差不多20小时左右一个月内，然后呢我让你这段时间呢我们派人去照顾，那你可能可以去办事情，你可以去休息等等等等等等的哦。那这一些呢其实呢它是一个让你喘口气。那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在我们在实务经验来讲生理心理整体的考虑来讲，我们蛮呼吁照顾一个失能的长辈啊，那最好要像护理人员三班制会比较保险。理由是这样因为呢你三班制的时候，第一个有人在照顾，有人就可以休息，有人就可以去办事情嘛。第二个你三班照顾呢，就是呢大家呢能够经验分享，能够加油打气嘛，你不会孤单嘛所以呢但是我们也不会，就像你刚刚提的很现实，比如说谁来顾我们台湾如果传统观念就是呢男尊女卑嘛，媳妇照顾，然后你刚刚讲的你也觉得媳妇，为什么媳妇照顾不是应该出生的子女来吗
0: 对，
1: 变成很多怨言就出来了。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媳妇要给公公灌洗到底恰不恰当，会不会有什么尴尬场面很困扰那不会言就是说年纪大的长者，比如说失智症，如果是安静型的失智症就算了，万一是不安静型的，会有幻觉，会有妄想的，然后呢你照顾他，别人来的时候就跟人家抱怨说哎呀他要虐待我，他要偷我的钱，他要毒用下毒要害死我，哇，这照顾的是再一层的压力啊那所以呢这一些，而且呢也不会有一些老者呢长辈呢他的脑袋的功能理性的功能不好了，特别是男性的失能者失智者，有时候就会给女性的照顾者毛手毛脚的也很麻烦，所以这一些呢东西都是照顾者中间在生活上面其实会蛮面对很多的困扰跟挑战。那最怕的呢包括呢照顾者里面旁边有人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的，叫做俗称叫天边小子的

0: 啊，这一些很麻烦，这些呢出一张嘴
1: 哦，
0: 然后呢，什么叫做加州女儿症候群？这个东西呢，他就简单讲哦，原来故事是说，哎呀，哎，爸爸呢现在住在东边的纽约哦，然后呢有一天他生病了，然后他本来平常都是他的儿子媳妇照顾，结果呢他有个女儿住加州洛杉矶哦，家境还不错，就飞到纽约来看，然后就开始嫌东嫌西，嫌说啊这没有照顾好，这医疗品质不好，然后呢然后跟抱怨一堆，好像表现他很孝顺，但是实际上面呢听到人都很受伤哦，那这一些我们在食物上面都碰到过，有时候我们还不孝，但半冷半硬的就跟他说，如果你觉得加州好，那不然你办个机票，你把他接到加州那边照顾好了啊，他傻眼了哦。所以我们必须要讲这一些东西，很多的辛酸寒天饮冰雪哦，点滴在个人，这些很多的东西实在是非常大的挑战，而且是劳心又劳力。
2: 其实我觉得照顾者哦，背负了很多的重担哦，就是当然第一个像刚杨医师说的，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像 Seven Eleven 一样哈，就是全年无休。你看我们去上班哦，你都还需要，你看现在都周休二日了，他们可能是没办法休息的。我就想到像比如说我那时候我父亲生病嘛哈，那因为他那时候还需要洗肾，那他也是因为中风，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行动自如，那加上他要洗肾一个礼拜得去医院三天洗肾，所以那时候是我跟我妈妈一人轮一天，但即便是这样我妈妈到后来都得了忧郁症。好，因为像刚杨医师说根本就没有生活品质，而且没有办法就是说放下那颗心嘛，因为 又很担心，然后你也觉得说其实照顾病人真的是很辛苦的。刚杨医师有提到一个叫喘息服务，我们目前在台湾有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照顾者的喘息服务啊？
0: 其实呢，我刚刚要举一下喘息服务，在台湾目前来讲可能有分成14天跟21天的啦齁。那你如果上网谷歌一下嘛，谷歌很方便嘛，就是喘息服务。喘息服务基本上面呢，就是说它呢概念就是说，失能失智者由于身体机能衰退，日常生活需要部分或全部仰赖他人协助。那许多照顾者就是因为常年无休困在家中，身心俱疲，精神耗竭，所以在2017年政府推动长照2.0的时候，就提供了叫做包括照顾及专业服务、交通接送服务、辅具与家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还有喘息服务。那个喘息服务就是为了体恤家庭照顾者，协助他疏解长期照顾失智失能家属的一种压力，透过分担平日照顾上的辛劳，使主要照顾者会得以稍微喘息歇息一下。所以喘息服务不只是单纯为了维持照顾者的角色，更是能完整的促进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然后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喘息服务它有分成居家式的、社区式的跟机构式的。那居家式的呢，它居户交互点是在家里面，那它可以提供半天3小时、全天6小时两种不同的服务。那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持受照顾者身体的卫生啊、舒适啦、啊、包括协助沐浴啦、啊、如厕啦、啊、更衣啦、啊、进食、服药、翻身、拍背，以及防止受雇者发生这个意外或危险等等。第二个是社区式的，社区式的是到日间的照顾中心，然后呢或者是小规模的多机能服务中心，然后像那种长照站。那这里面提供的内容包括护理的照护、协助的沐浴、进食、服药、活动的安排、交通接送。再来是住宿型的，住宿型是在常住的住宿式机构。那依照受照顾者的失能等级，它有区分14天到20及21天的喘息天数，它可以协助护理照护、协助沐浴、进食、服药、复健活动等等的哈。那至于哪些人可以申请，他提到涉疾病实际居住于各该县市，符合各该县市规定资格的失能身心障碍者、65岁以上衰弱者、50岁以上失智者、55岁以上失能原住民等等的照顾，就可以申请喘息服务哦。那这一些呢，你如果需要的话呢，其实呢，你可以打1966。那我想呢，这个 1966长照专线，其实呢他应该都会跟你比较说明这一些相关的流程，那需要的时候他会派人可能来访视受告住者，然后以及了解照顾者的状况，来评估建议其中哪一种呢喘息服务对照顾者是比较实在的。
2: 哇，谢谢杨医师这么详细的来跟我们解释哦。所以听众朋友，您其实也可以依照您自身的状况跟需求，那有时候你可能真的像刚杨医师说，哎，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服务可能比较适合我们哈、哦。您可以就打1966这个长照专线哈、哦，也可以先不妨咨询一下哦。我觉得这也是政府现在有做的还蛮好的，至少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也不可能随便去，就是也不知道问哪一个医生，对不对？至少可以先稍微咨询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长辈你知道他需要就诊或是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应该是要适合，比如说他要看哪一科，然后或者是说哎，他这样的状况我应该要申请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哈。嘿，那其实目前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们那时候是好像就打区公所的电话哈，那政府现在有1966这个专线其实是更方便的，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洋葱才诊所暨心理卫生中心精神医疗专业团队的洋葱才医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这个长照的议题哦。其实呢，政府从106年开始推动了一个长期照顾十年计划的 2.0， 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长照 2.0。 那从105年那时候呢，政府每年大概拨50亿的预算哦，到去年已经超过600亿元哦。那今年好像2023听说有到这个好像800亿吧，哈。那当然，因为又选举将近哈，我们也有听到很多新的，就是关于这个长照的一些政策的部分哦。但事实上呢，其实我觉得对于照顾者而言啊，他有时候第一个要面临到这个医药费嘛，哈，要经济负担的压力；第二个有可能的确就是要照顾的压力，好像我知道知名作家吴淡如小姐，她就是自己来照顾她的妈妈哈，那但是当然，因为他可能他经济压力比较没有那么大哈，所以有时候对于这一些照顾者，我想哈，家中的长辈一定都会，每个人家里应该都会有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可能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未来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杨医师，您要跟我们分析一下吗？你觉得目前的这个这一些长照的政策有没有哪一些其实对我们可能实际上会比较有帮助？
1: 好问题。其实是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是要提醒大家，照顾这个事情就好像家暴的事情，以前传统观念就是法不入家门，但是呢，家庭暴力防治法实施之后呢，大家才知道，其实呢，没有人有义务要去受别人的暴力相待，不管哪一种形式的暴力。所以后来在包括113专线变成24小时这么的普遍哦，到现在它甚至可以成为那种性骚扰防治专线。那强调的东西也是概念，大家真的要知道1966，你真的不懂，你做得很累，你就打1966可以了解一下啊。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的专业的，包括社工啊、护理人员呢，他会去先做第一线的一个评估处理，那来了解你的需求。那我们不会员，我们今天在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一个不幸的个案。那不幸的个案就是呢，因为照顾得太累了，结果呢，他的灾念我们可以理解。哎呀，我是不是呢？你活得那么辛苦痛苦，我就送你走吧。然后之后我可能自己就会自杀。那这部分的悲剧啊，其实在台湾这五年来发生了非常多件哦。那很悲剧的新闻就是说啊，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一些人呢，常常是把被照顾者自杀以后，照顾者呢自己把被照顾者的生命夺走以后，自己再自杀哦。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案件发生，照顾者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状况的。那最常见的就是情绪障碍。那这个情绪障碍呢，使得他整个人就越来越恶性循环，变成

以呢，目前来讲，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方面提到说避免肠道悲歌，甚至呢，因为发生了肠道悲歌的个案啊，我们还在包括开过公听会，然后呢，包括一些学者啦、法官啦、然后检察官啦，还有卫福部啦、警政署啦、社福部等等人，来就这一些人啊，我们因为那么长期照顾的人，他因为如果踩到这一些违法的事情、夺人生命的事情，那我们到底是没有情有可原，然后用什么样的法律的概念呢，能够适当的对这些人做适当的处理，那呢适当的了解整个不幸事件的脉络，那怎么样能够对被照顾者、照顾者能够适当的做介入处理，让他们呢免于这个困境，那这一些是一个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人经营是要经一事能够长一智，然后呢悲剧发生了就不要让它再发生哦。那这部分呢，其实呢包括我，因为这个最主要的处理这个业务的呢，肠道业务的是卫福部啦哦。那卫福部呢，它其实也提到说在推动肠道 2.0 以来呢，他们呢包括设计我们所谓的那种不同程度状况的那种肠道站哦，就俗称的 ABC 站，那其实呢它增加是一直在需求在增加了哦。那这一个部分呢，全国呢就全台湾呢设置了非常多点，然后呢照顾人数呢也增加了，比106年增加了4.3倍，已经快40-50万人的一个增长哦。它势必然呢就会越来越增加，越需求越来越大的一个状态。那再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些服务的各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必须很务实的讲哦，我们要自己量力而为。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照顾起来真的很累，那你怎么适当的发出讯号，这个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呢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你就是硬要撑到底，硬要撑到底变成呢你很快呢照顾者变成下一个病人，那被照顾者的品质也不好，这变成一个纠葛在一起大家都两败俱伤的一个场面，我们实在不乐见。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现在的他们包括提供什么涉案网，然后高负荷家庭照顾者，其实呢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去有正确的概念去了解。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一类的个案呢、其实在肠照呢，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需要知道不同的人，他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不同程度的失去功能，那他产生了需要需求。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一些需要需求的人，他不一定都是失智症，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中风啊等等的问题，那我们他自己是不是也知道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权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懂不懂得自己呢也要懂得让自己赶快更健康一点。因为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哦，失能的人其实就好像中风，要从中风的时候赶快开始复健。如果你中风之后你不赶快开始复健，而你需要你过去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拿一个筷子，拿个汤匙，你这时候如果都交给人家照顾，交给别人来做的话，你其实越来越败坏哦。因为身体的机能是这样，叫做用进废退，有用有进步，没用会退步。像我周周就有长辈啊，80多岁啊，子女很孝顺啊，请了外劳，然后呢这个因为外劳就把你事情都做完了嘛，然后呢外劳做完了啊，长辈是越来越不会做家事了，然后越来越没有活动力了。结果你要知道哦，他因为没有活动力，他肌少症就出来了，肌少症出来就恶性循环了。因为肌少症表示你身体的肌肉质量流失了，你没有支撑的力量，你就没办法走路。你越没办法走路，你要知道

0: 你卧床卧久了会越躺越呆，越躺越不好。那比如说看到那个长辈，就听到说他八九十岁，他也没中风了，身体也没太多的疾病，但是子女要出国去玩，他已经没有那个本钱去玩，因为他肌少症，他走路就有困难，那这不是很麻烦吗？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呢，其实不是只提到照顾者，被照顾者其实我们也要给他适当的教育教导，他要能够很积极的去面对他自己的问题，面对接受处理，对自己才会有帮助。再来还是一个回到我们上一个页的课题，我们要思考一下哦，我们到底长照是要做到什么程度是大家可以期待的。因为呢，大家举个我的做例子好了，我跟因为看到了爸爸的去世，看到我妈妈的卧床，我早已经去跟医疗机构签了叫做不要急救，也就是俗称的叫 DNR， 然后我也签了呢大体的捐赠那种自愿书同意书。那我们会希望呢，我们越来越要去懂得生老生这个所谓的我们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是基本的过程。那我们怎么懂得把能够潇洒的走，很安宁的走，而不是说很痛苦没有生活品质，然后急着给你按压胸部等等的问题。那这一些呢，我们是不是也要思考欧美他们是这样子面对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逝，而我们到底插那个鼻胃管插的尿管是为谁，到底是为了谁？那我们可能要好好正视，好好重新检视一下，我们到底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场上面，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然后做那一些叫做所谓无谓的照顾，会不会有时候呢又浪费了医疗资源，浪费了钱，然后呢又造成生活没有品质，造成大家的负担？我觉得这一些东西都是大家值得大家好好去思索的。啊，再来呢，总统选举快到了，立法委选举快到了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检视一下哦。现在呢，其实呢，比如说几个选择候选人啊，他们都有提到不同的所谓的长照政策嘛，哦，比如说有的人呼吁是说要建立优质、平价、普及的长照设施，所以它的实施细节就是说，哎，让有长照需求的国民要获得基本的服务，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安心享受老年生活，减轻家庭照顾负担，然后或者是有的人叫做实现在地老化。那包括提供从支持家庭居家啦、社区啦到机构式照顾的多元连续服务，普及照顾家庭的体系，这样建立照顾型的社区。那有的人呢说强调初级预防啊，初级预防也是值得有趣的哦。就是说啊，我们人如果没生病，你怎么让自己健康老化？你去健康老人村，你懂得呢每一天一个礼拜至少168个小时，你懂得运动一个半钟头啊，现在很呼吁你要超慢跑啊，然后你掌握黄金睡眠时间，晚上11点到6点作息规律啊，你懂得让自己呢人老的就四大本钱嘛，要老友啊，要老本啊，要有老狗兴趣，要有老伴啊，哦，那这一些呢怎么做好适当的预防保健，然后有疾病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这一些提升健康老人的生活品质，这是有一个。那再来呢就是哎，对于那种所谓三段五级的概念嘛，健康促进，没病的时候促进健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二段的，三段的就是说失能败坏了，就怎么让他不要继续败坏，那这怎么样启动安宁照护，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其实这都是社区里面在政策里面你可以看看哪一个人提到的政策可执行性比较可行，而且可长可久的哦。那我觉得呢，这东西都是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因为呢你都没敢保证，太用保证你不会将来用到，那或者是你做的人都不会用到，你不妨多留意一下，选择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你是有帮助的。
1: 的确哦，像杨医师说的哈，有一些我们觉得哎听起来很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的来做哈？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哦。不过刚刚杨医师有提醒我们一点哈，为什么我们还是真的需要来关注这一些这个长照的系列的议题啊？第一个是哈，我们的年龄只会越来越大哈，我觉得长照是将来每个人一定都会碰到，甚至很多时候你看像我们同学嘛哈，可能中年你上面就有长

0: 长辈要照顾，下面又有小孩，所以你一定得会，就是早晚有一天你都会碰到，不管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哦。那所以都非常的重要。还有刚刚杨医师提到一点，这是我们自己的权益，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做功课，所以当碰到的时候呢，哎，你完全会不知所措，然后你也不知道说，哎，到底要怎么样的哈来寻求协助啊，就自己口口啊走，口口啊走，可是自己的压力又太大，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一个抒发，或者是说很好的来解决，结果到最后呢，哎，照顾者也像我刚刚提到，哎，自己照顾者也生病了哈，那很可能是心理生。病了，那也有可能是啊，照顾到那个身体也受伤了哈。那根据2023年哦，卫福部的统计啊，其实长照的需求人数有到现在已经有到84.2万人了，所以可见啊，真的是很多人需要这样的一个服务哦。那我们我刚刚有看到另外一个统计哦，在台湾以2017到2022年的这个五年当中啊，好，其实呢，他们有去整理出来哈，说平均照顾哈，你要照顾这些长照的被照顾者要照顾多久呢？哇，要至少照顾10年以上，最高的还已经照顾到40到50年呢。所以听众朋友真的好，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需要来关注这些长照的议题，因为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孝顺的心智啊哈，可是很多时候如果说要照顾10年，照顾个20年，照顾个30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哈？坦白讲，因为我跟我妈妈照顾我爸爸7年，但是呢到后来我还是决定就是说把我爸爸呢送到那个机构，是好，刚才杨医师有提到一个住宿型的这个照护中心。为什么？因为照顾7年之后，你看我跟我妈妈两个人轮班，但是呢我妈妈后来就是除了身体，我那时候不知道她其实已经是忧郁症，但是呢因为我爸爸是中风嘛，所以我们到后来是她完全没有办法动，我们是需要把她抱上抱下的，所以我妈妈已经抱到，你看老人家照顾老人家，她都抱到她的脊椎都受伤了，然后当然心情也不好嘛，所以我以本来以为只是她只是心情不好，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她那个是已经到忧郁的状况了。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们把她送到这个住宿式的护理的机构，那当然第一个就有专业的人在照顾他嘛，因为是专业的护理师，然后又是医院附设，所以其实他要就医或是什么如果临时有什么状况，其实是比较安心啦，因为就是专业的医师护理师可以马上及时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照护，或是说做这样的一个那个医疗的一个诊断，所以我觉得相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比较放心哈。但是的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些资源，其实政府对于我们现在在住这一些就是机构式的照护啊哈，或是什么有一些，我当然不是说全部，但我后来为了这个去做很多功课，哎，有一些其实是有相关的补助，可是就像杨医师说的，我们自己之前不知道，所以你就都没有用到。好，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我们自己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我们照顾者的身体的健康，重点是我们心理的健康，真的是很重要的耶。那杨医师，我知道你们团队好像也其实又有在扶持这样的，就是说在协助这样的家庭，是吗？
1: 有哦，像我现在呢，我们医疗的东西现在越弹性了哈，你没办法来找我，就换我们去你家，所以我现在配合呢居家的照护呢，就是呢协助呢到家里面去探视呢，我们来协助评估他有什么需求。像我们这边就碰到很多样化的哈，比如说有些人的需求呢，像我看到也很佩服，有的长辈真的可以活90多岁，然后他很硬朗，然后但是他可能呢，这段时间呢肺比较不好了，然后有点肺炎，然后回来呢他可能需要呢什么叫做护理照护，那家属呢支持度是还够，那这时候我们要评估呢，可能护理呢要一个月来追踪一次。那有的我刚刚提到会中风嘛，中风呢我们也许呢

0: 力都要会的。你不是像我们也碰到很贴心的女儿，在给那个即将要慢慢进入肺部失智中风的长辈，叫他语言训练，然后呢智力智能训练，哦，那这一些呢，我们都在过程中需要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启动这一个需求里面，有些是需要护理师出手的，有些需要心理师出手的，有些需要复健师出手的，有的需要营养师出手的哦。那这一些都是会有我们很多不同的需求处理的哦。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设计制度来提供给家属。当然呢，我们不会演哦。这个好像精神医疗有谈到，就是我们不希望都一直住机构了，机构也有机构的问题，包括成本啊等等。所以呢，我们精神医疗是走向社区精神医疗。那因为在这个概念之下呢，所以有些呢，包括我们刚刚在第一段就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东方人的思维、家庭式的观念，所以呢，可能就是在家里有人照顾。那我觉得呢，我们都真的要有几个基本概念，就是说你呢绝对要量力而为，你千万要记得你的一辈子就是这么一辈子，你千万不要哀怨到说花了十年二十年照顾一个被照顾者，等到换来下来你是下一个有问题的人哦。因为你一定这我们常常讲，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大家最大的福报，你千万呢不要呢蜡炬成灰，当这是我们什么蜡炬成灰的状况哈，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燃烧到自己，最后呢，虽然还要照亮别人，确实你是下一个呢要被照顾者，这样的悲歌这样是不好，蜡炬成灰泪始干哦。那我们另外第二个就是说，要进行哪一种的照护啊？我觉得不妨你不清楚，你还是可以请求专业。这就好像医疗呢，你寻求专业，你再不放心，你就请求第二个专业意见就可以的。但是人家建议评估起来，如果说可能是放机构比较好，你也要记得这是专业的建议，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就是要孝顺的，怎么可以全是放到机构？如果你没有那个知识，你要知道吗？你没照顾好，乳疮就出来了哦。乳疮一出来呢，那种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就来了。感染一来了，是很容易败血病，是很麻烦的哦。到时候你还照顾得有罪恶感。所以我觉得呢，尊重专业的意见，提供你良好的建议，你照这个专业去进行，那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强调那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长照某一个层面就好像已经被进行最末端的照护，如果我们能够在早端的时候前端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弄得更健康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包括照顾者，你记得你自己要运动啊，作息要规律啊，包括被照顾者，你也不要让他整天都是摆着躺床，你所有的东西吃拉睡你就帮他包了，你要懂得适当的让他训练，让他动，让他做，让他的生命的品质能量有能够出来，生命的品质好一点，他对自己有自信啊，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一部分都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说，大家要记得，身体会生病，心理会生病，脑袋就因为呢，你的可能这些环境的因素、照顾的因素，搞得你情绪内分泌不对头了，产生情绪障碍，它变成恶性循环了。所以呢，你也要检视出来。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要客气，你也要寻求精神医疗团队。精神医疗团队有医师、护理师、心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他可以启动，让你的身心健康可以比较获得安顿，你也比较不会掉到恶性循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自己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然后才能再去照顾别人嘛。不过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是想请教一下杨医师，就是在长照当中我自己发现有一个可能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我们一直觉得说长照都是在照顾老人家，但事实上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的父母也是很辛苦的，而且孩子其实他需要被照顾的时间，如果他是比较重度的这个身心障碍的话，其实他目前像这样子的如果是孩子，也有符合在我们长照 2.0

0: 您的服务范围吗？还是说这个是到时候要再另外讨论的？
1: 好问题，这个东西也就是呢，许多呢这种声音成长团体的一个争取的东西的哈。那确实你，我很多举我走上例子好了，比如说有的是重度智障的，有的是重度自闭症的，甚至呢也有那种唐氏症候群的个案，他可能是比较容易早发的失智症。那这一些呢，目前来讲它怎么设计好绵延不断，能够让这一些所有的需求的人确实落在该有的人身上，而且不会有你提到那些照顾都不是用一天两天，都是几十年的哦。
0: 对，
1: 所以这一部分确实现在要提到，就是说怎么有适当的经费能够让这一些成长者能够参与，然后照顾，做居家照顾、生活重建、心理重建、社区居住、婚姻及生育辅导、日间及住宿型照顾、家庭托顾、课后照顾、自立生活支持服务等等的这些东西，确实我们也要去让这些声音能够出来被重视，然后立法委员在设计的时候，卫福部在实施的时候都能够兼顾到。
0: 所以目前他们是没有被纳入到长照 2.0 的服务对象，对吗？
1: 对，我想这些东西哈，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我觉得弱势团体的权益是要被注意到，不然弱势团体有时候被认为少数了，就不小心在立法的时候就被忽略掉他们的权益。那我们常说龙应台讲过一句话，一个国家要看他有没有进入到真的是很有水准，很进入离开吧，就看他对于这些弱势团体是不是真的能够将心比心，能够做到彻底的服务跟关怀。
0: 真的，其实就像杨医师说的哈，那或许目前这个部分是比较少人关注到的，但我真的也觉得身为他们的家人是很辛苦的，而且他们其实要照顾的时间是会比长辈更多更多的哈，因为你看他们毕竟可能是从小就需要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哦。所以对家人来讲，如果说可以有得到一些政府的资源或是扶持哦，我觉得相对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就是主政者也可以开始慢慢重视到这一个部分。今天非常谢谢杨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但是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去权益是你自己的，不过有一个不变的道理，就是呢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保持好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我们才可以更有余力，好，更有余裕来照顾我们所心爱的家人，您说是吗？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杨医师，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今天很高兴，还是呢邀请我们康碧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碧玉老师啊，是月珍路有机星星果岭，他自己有一个农场啊，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啊。其实坦白讲，他真的很辛勤的耕耘啊！欢迎碧玉老师，
1: 大家好。
0: 这个上礼拜就我说，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要挖的宝再继续挖出来哈、啊。因为我说我第一次去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了食农教育，后来在他的农场里面吃了他做的很多的这个食物。而且还用印加果油、印加果来做食物给我们吃，就觉得说这还蛮新奇的。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见过，也听过印加果，但是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分享到印加果的那个星星的样子啊，那个绿绿的很漂亮，他就说哇，这印加果他听过，他说哎，要去哪里买，他一直问我要去哪里买，但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人有听过，那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很模糊，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跟食农教育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吃食物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至少就是说没有毒的环境下种植出来的食物，然后呢，你在一个正确的这个烹煮食物的方式，然后呢，更重要的说你要有一个健康开心的心情。那么怎么样维持让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让你有体力，让你身心是轻松没有负担的，对吧？所以这个应该也就是一个真的照顾众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吧。
1: 就是说这也算是一种服务的提供，那这个服务的提供有益于大家，所以这样的部分是这个工作也是算是做起来还蛮高兴的啊，蛮有意义的这样子。
0: 对啊，所以上一集有说到你还跨领域从一个专业经理人、从这个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整个社会高阶的职能里面跳到做农夫，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你好像那个低就了哈，但是原来我们去了这个碧玉老师的农场哈，才知道这个农场是两个博士在做的，所以很多的专业已经进入到我们所每天要吃的这个农作物食物上面来了哈，所以应该更可以安心的吃了。
1: 基本上其实每个知识有每个知识的一个领域了哈。以前我学的是比较管理或者是商学方面的部分，跨到农里面是曾经也需要在学过，可是学跟做其实还是有一个 gap。
0: 对，
1: 那所以也没有说低就，就是需要在学习。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假设我不同领域，我的连接力会比较好。那可能刚到栽种成为农妇的初期，你会觉得力不从。

0: 心，毕竟人家有的农夫做了很久，
1: 对啊，
0: 从体能从经验上，那我们新来乍到总是做起来比较事倍功半，这是确实也会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训练，也会在做的过程当中给你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刺激跟连结，然后你也有不同的训练，你对他的思维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待这东西的层面也不太一样，所以里头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而且有阶段性的问题。刚开始你只纯做农人的部分，你会觉得以前的知识用的比较少，除了后段那个博士班土壤环境的课程比较直接用得上的部分，但是那也是一个概念，你要去落实，你必须还要真的实际做后。那前段所训练的部分的，比如说会计或者是企管所的训练，可能前半段用的比较少，可是基本上在这个一个经营的层面来说，这些跟我所训练企管所的训练都有关系，包括我在经营的时候，在贷款那个利息的成本的一个观念上，或者应用上，或者是取舍上，这有关系。那我要选中哪一种作物，做什么样方式的经营，这其实跟企管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1: 经济效益，
0: 对，企管的训练里面，它会有比较在经营面向的选择部，比较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思维上会比较有这个部分，因为毕竟它是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整理。那当你面对这个经营上，你要考虑什么，那怎么考虑，你比较有比较完整的思考的方式，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跟一般的农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总是要学习，那不同的学习走过的不会浪费，有那么一天你会需要用到它，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初期成为农人的时候，当然我会觉得以前的不学习短时间没办法用上，可是当你在做农场经营的铺陈作业品，那个选种的栽种品项的部分，其实跟我以前企管的训练是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1: 没错。 对，所以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你知道很多很多的农，就是以前的农地没有人愿意耕作了，耕种了，
0: 辛苦啊，
1: 老的已经老了哈，所以呢很多地就荒废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个终身学习，其实家庭教育才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呢，那个过去只负责种地的可能不太想到经营管理，那你刚讲到那个会计，其实会计是最精准的，是讲究精准，你不会去浪费一毛钱在那个，你就是很清楚的要知道每一个走到哪去的精准度。
0: 会计其实它是一个你所有在营运或在工作里面的财务资讯的收集啦哈，那你有这部分的概念的时候，你基本上或者是你在做你成本的这样子简单的概算的时候，那个知识当然会帮助。那所有的经营你必须要能够生存下去嘛，所以财务的资讯要有。另外一个部分，你在农场经营你要种什么，然后未来朝哪个地方走，事实上你也需要做一些思考跟规划的，因为作物就是像树木嘛，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十年树木嘛，
1: 对，
0: 所以它不是今天种明天马上有，所以你还是要有铺陈，那不同的东西你的方向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我记得孔子讲说吾不如老圃，我后来想到说他所说的这句话的背后，他那里面真的是一个完整丰富的学问。第一个他就不能够投机取巧，第二个他也不能够一夜之间就长成，他就是要你付多少心力你就会有得到多少的成果。可是以现在来讲，风险这么大的一个时代，就环境变迁那么大，其实那个你所种的跟也许一夜之间一个台风来
0: 的
1: 什么都
0: 大自然环境的影响，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就是不能够只是片面的教育，以前都想说啊，你好好去学校读书就好了，其实家里面基本上呢，家里面就觉得说我只要供应你去读书就好了，但事实上呢有很多很多一生的传承，基本上不是说给你钱去读书就好了，他这一辈子要用的都要从家里面学到，所以其实种就是

0: 做农啊这件事啊，就是其实养成一个脚踏实地的。
1: 嗯，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哦，因为它你急不来。比方在其他的部分，你可能原本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诶，难免呢、啊、会比较急功近利了、啊。就是我希望我努力的能成果能立即出来，可是从农哦，它会让我另外一个学习。我纵使想这样，我也做不到这样，因为它需要时间，然后它也需要持续的考虑。就是哎，春夏秋冬，然后这个东西可能要种了几年，它才能够那个。
0: 对，
1: 它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训练，或者是不同的磨练。
0: 哦，
1: 所以看待大自然之间，或看待我们作业的这样子的心情上，其实确实是有不同的冲击跟学习。嗯，
0: 你也觉得享受到吗？
1: 哎，
0: 最享受的是什么？
1: 初期不会是享受，初期是冲击、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的情境对我们的心性是会有影响的，
0: 是
1: 就是说慢慢的你会比较会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顺应自然、啊、然后有些时候你也需要等待，
0: 所以要熬得住就对了。
1: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我觉得从农的部分对我来说最大的训练就是你急不来，你需要去努力了以后，你需要去等待。那可是换个方式说，你可能你今天的种子下去，它也会影响十年后它的那个树木的长成。你也必须要谨慎的第一步。那在谨慎第一步的过程以后，接着你也必须要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要让你安下心来再做该做的部分，等待未来成果的产生。嗯，
0: 所以
1: 必须要安定的心，
0: 所以也不能够偷闲呢、
1: 啊。诶、欸，不能偷鸡呀、啊，
0: 偷鸡
1: 比较难偷鸡呀、啊，
0: 偷闲
1: 它比较难偷鸡呀、啊。
0: 所以
1: 大环境的部分，
0: 所以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1: 诶、欸，不是因为这个作为，不是因为这种作业的特性想放弃，而是做不好的时候曾经会恐慌。
0: 哦、
1: 因为以前读书啊、工作啊，都是属于在比较小领域，自己不是创业，
0: 可控性很大。
1: 哎，自己的可控性比较大，然后也因为算是运气好，所以以前的作业就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么晚都做不出好结果来。那因为你会，生命是这样，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你会跟以前的生命经验比较，就说怎么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久都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会做得比较好。那所以从这里面好的部分是体验到，就是说有些时候我需要时间去等待。那可是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也会恐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么久都还理不出头绪来，做不好。哦，你也会因为这样产生了恐慌。
0: 是，所以比如说你说那个生长期多长多短会有变化？
1: 从农业的经营上来说，比如说我起先是种菇的，那种了菇刚开始要去从
0: 菇可控性比较高吧，
1: 不是这样子说，就是说这个产业，我说要说农业的经营，农场的经营，这个产业我本来是觉得说哎，它比较技术性，那个营养价值未来的潜力都不错，在我要去创农业之前，我上课我对这么样的辨识、但是做了以后你会知道，说其实在做之前也知道，只是我想说我可以 focus 在，不要 focus 在栽种，因为栽种跟制造业一样，它要规模经济，成本才会降低、那我想说做加工，但是因为本身我是一个上班族专业的，不是有什么资源的部分，所以要做这样的部分，纵使我只 focus 想在加工应用做价值的突破、那在这部分上我做起来还是很困难、在这样的部分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要去探讨认识自己，接纳这样的状况，可接纳以后不是就是接纳就接纳，你要想到解围的方式、所以的话第一个你要去承认、整个检讨下来，这个要把它做得好可能是困难度很高，以我现有的限制，资源上的限制，能量上的限制，我可能很难、因为你又不是站在前面的，哪里有资源又不足，人家已经先跑那个100公里了，那我又只能用脚踏车去追赶，那我铁定就告诉我追不上，我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我要另起一个山头、就是我要选择不同的一个品项来，那也就是在这个检讨接纳以后，很诚恳的检讨接纳以后，你就知道就说假设从这

0: 个上面呢，可能永远没有突破的一天。你只要在产业里面是 nobody， 你就不可能在这个产业做得能够有长期的经营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气管给我的训练，我有警觉到这个风险，那就不行哦。所以就必须要很诚恳的去检讨啊。那检讨后不是说检讨后就因为恐慌就因为害怕就放弃，不是，检讨是希望我怎么样调整我未来会更好。那这时候气管人的训练他就会给我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告诉我这样的部分是走不长久的，没有长期的路可以走，短时间勉强可以，那所以我必须要培养。所以这时候就检讨说，哎，我剩下哪来的资源，我的目前的条件限制是什么，外在有什么机会。在这个时候刚好供逢其盛，大概在十来年的之前台湾才有机会引进这个印加果的栽种，那它也是目前截至目前台湾唯一有 Omega 3油料的部分，以前苦茶就是 Omega 9
1: 苦茶油，
0: 对，所以在这个因缘际会下，我们毕竟走在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前面，那这里面以前投入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在匍匐前进的情况下，我假设牙子花水多努力一些，可能我这可以在一个领域站在前面，我就比较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可以发展得好。可以，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觉到那个差异，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一个气管人的训练里面帮助我做这样的警觉，帮助我做这样的取舍。那站在这个部分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去做开拓，那未来才有可能长期我在这个部分有机会可以比同业部分做得好。因为大家都懂刚开始我再做一点鸭子划水这样的部分的话，就可能有机会有在这个领域可以占到一点空间这样子。
1: 所以那个大家看起来那个种譬如说种农的做农的
0: 是不需要思维的，是需要的。
1: 原来那个从你这个选择作物之前，你就要有独到的眼光，
0: 当然
1: 你就要能够选择别人那个没有的。所以有一阵子常常出现，就是说哪一种作物那个下滑，价格下滑的很快，就是因为大家都种它了，然后所以量一多的时候就便宜哈。所以那个就种不出好的成效，
0: 供给需求还有你站在经营者的部分，你的领先部分，你的资源放在哪里是比较可行的。对，
1: 哇，那个那真的，所以难怪以前人就讲说看天吃饭，
0: 这个是太被动了
1: 啊，
0: 太被动，这样经营是不没有比较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1: 所以早期
0: 要主动的抉择，认识抉择。
1: 刚才讲农业本身哦。原来它在这个趋势的发展上，其实它也很明显的哦，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给我们很多
0: 的启发，需要有一些 information， 需要做一个比较有智慧性的选择，它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在这农场的经营上也是需要这个部分。
1: 光选择作物生长作物就一个学问了。
0: 对对，还有对农场经营的这个铺陈，
1: 而且还要看看是不是适合的土壤。
0: 对对对，
1: 然后重点还不止这个，还要怎么样让它种到收成？
0: 对对，就要做了。
1: 做到收成，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怎么样销售？
0: 对对对，
1: 我的妈呀，哇，你真的是去，所以我觉得。你大概骨子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那个动力哦，就是不
0: 走创业。我想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创业，大概都需要这些部分的挑战呢。
1: 是，
0: 只是刚好我选择的是这样。但我要说的地方就是说，一到了这个层面上，其实以前的气管的训练对我很大的帮助，
1: 是，
0: 哎，让我有这个警觉，说假设这样做，我是永远没有可能可以。走出路来的一天，所以我要这样警觉。那也因为有这样的训练，让我知道就是说我要盘点自己的资源，我能做的是什么，在这样的有限的资源里面，我做哪一个部分我比较有可能有多一点的机会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1: 是，而且你这个是可以在所有的资讯里面去筛选，然后掌握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可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
1: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其实我们想说这些好像跟农业然后跟我们那个家庭教育没有关系，其实你要培养一个孩子
0: 有关系，像妈妈一样，妈妈说影响家庭很多，

0: 一个有智慧的妈妈，她影响的小孩，小孩就像她的栽种的
1: 作物，
0: 作物
1: 对对对，
0: 那怎么栽种法也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爸爸或者是一个妈妈，现在比较贫穷，
1: 在教育，
0: 他对于他这个家庭的这个带领的方式，是养成他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成的这个未来的部分，当然都会有影响。观念会影响你的作为，就影响你的成果，对，
1: 没错，
0: 一定是。
1: 对，所以这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矛盾跟选择哈、第一个，当然现在大家都流行什么富养还是穷养哈、那不管是富养或穷养，你的毅力很重要，你的动能、你的毅力哈、就是说你能够坚持一件事，然后你一直想要把你想做的事做出来哈、这个可能跟也许跟个性跟那个这个环境跟心智教育了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生命的发展过程当中哦、有的人就真的半途就会废掉了哈、
0: 基本上穷养有穷养的好处，他的格局或者不会太小气、太小心眼，可是。富养有富养的好处，它就是说让你不缺嘛，不缺就不会太斤斤计较。可是它也会有一个弱的地方，就是说有时候遇到撞，生命里面不会没有寒冬的到来，还是有困境的产生。
1: 是啊，
0: 那穷养也是，穷养有时候就太过的节俭，太过的困境，变成有些东西就太舍不得。但是它可能是吃苦会习惯。其实我觉得穷跟富当中，人的生命里面它需要不同的元素，我导致认为这部分里面是有需要搭配的。我认为啦，不是只有一个穷养可以说得以了得， 不是一个富养可以说得清楚的。
1: 要知道
0: 不
1: 是穷跟富的问题，而是你怎么样正
0: 确的。举例说我自己在因为以前就是读书嘛，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会行塑成对东西看得很细，比较完美主义。
1: 对对对，
0: 可是当你在农作的时候，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看那么细，你会做不完，然后你可能就没办法，大前景你就掌握不住。
1: 是，
0: 所以要有警觉到就是说，哎，我这样的部分对我来说有优点有缺点，也不要抱怨，就是走过就会留下痕迹，它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它有它的限制。我现在我需要用什么东西去把我的限制去扩宽，把我好的部分维持下来，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的训练当然它对我一些部分的学习会有帮助，可是对我作业的方式要求的这个那个层面上，可能有些时候必须要放宽才能做的事情，不同的工作的层面它需要细腻的程度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把好的东西拿来用，把不好的东西知道这必须要 modify 一下，必须要再调整。那我觉得这是这是算是生命里面需要学习的，很诚恳的面对，很诚恳的去调整，很诚恳的再学习，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1: 所以能够吃苦耐劳以外哈，就是
0: 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种坚持的一面呢、但是我自己常觉得吃苦耐劳，喜欢做的他就游戏，
1: 他就不老，
0: 他就游戏，所以他就不是可能。也不是吃苦也不是耐劳这句话了得，那不喜欢做的你就觉得它就是工作。
1: 对，
0: 所以怎么样对于自己选择事情愿意去做它，不要想到说它这个是辛苦，它这个是怎样，你只要想说我是想要达到我的任务目标之前我可能必须要经过的，就好好去体验它，
1: 是
0: 好好去认识这个部分，你的需要部分是什么。
1: 没错，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呢、即使他很老了，他还是希望他有一块地在那个地方种。所以很多这样在种的老人家身体都很健康，
0: 劳动养生啊。
1: 对，劳动养生
0: 本身就是，你看现在要花钱去重训。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所以不只是劳动养生，他的心是有寄托的。
0: 哎，对对 对
1: 然后他对自己的生命有就认识到透彻以后，还确实是放下了。
0: 对，
1: 所以其实这
0: 就影响心情，就影响健康。
1: 没错，对对对，所以看起来这条路，我们不能只是肤浅的看它。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的这个来宾呢，康碧玉康老师，我称他老师，是因为他现在在农场里做食农教育的老师哦，就是主要是希望说，不只是种啊会种，然后也不只是把它种好，还要再让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啊，然后怎么样让它吃的完整健康，然后对这个整个环境跟这个心情，其实在家里最能够明显的看出这个食农哈，在家里面给你养成什么样的性格。哎，吃东西会变成一种性格，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饮食里面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哈。
1: 饮食的文化会熏陶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他就会形塑他不同的生活。这个可能事实上会有这样子啊。
0: 对，我常常发现叫我儿子，哎，其实我知道很多男生吃饭都很快，根本就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就是一直猛吞，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个也是那个什么性别里面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大部分的那个妈妈都会叫小孩子吃饭吃慢一点哈，吃东西吃慢一点，不要乱吞枣啊，这样。
1: 以前的教育里面会有那个细嚼慢咽。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啊，好像都是文字用的，但是实际上你看他们在生活上，我记得我看我弟弟吃饭也很快，就是哇，男生吃大口大口就这样吃，但我都觉得说，食农先让他吃出那个食物的味道。然后呢，慢慢知道他怎么样要细火慢炖的，然后要怎样。反正这里面真的是完全是融入生命。就你本来吃很快的，你就要慢慢在这个吃的过程里面要去领悟。
1: 其实那在受生活形态的改变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生活脚步啊，工作啦，脚步比较快，所以很容易觉得啊吃不重要，所以赶紧吃完就要赶紧做工作。我想是跟生活形态有关系啊。不过就是假若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会觉得就是说，因为工作你也需要一些时间去细思怎么样可以再好一点，或者是就身体来说，你也需要一个缓下来的部分去准备在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嘛，哈。
0: 对，
1: 所以是观念上也有影响这个部分的，形态的表现呢、啊。就是假设你知道说，哎，反正我这个吃的时候，我就在当下好好把它吃。哎，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哈，哎，夹崩红地多。
0: 对啊。
1: 就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好好把这个吃饭的部分去好好的一个品味，然后品味，或者是把这个时间 slow down 下来。

0: 让你的身心也能够沉淀下来，
1: 对，
0: 就看是站在什么部分上。但是不可讳言啊，目前的人的生活脚步比较匆忙，不自主的就会走快了。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农作的栽种里面，那我们也会比较对这个我们所栽种的作物情感比较多，也必须要多一点对他的认识才能够去分享出来，所以对他的花的时间去研究他也会比较多。那你研究多了以后，因为你要跟人家做交流做分享，也必须要再学习用什么的方式可以分享给不是栽种的人的这样的消费者或这样的朋友，他跟这个部分领域是比较不相关的，或对这方面的食材的知识是比较不懂的，我这个部分也要学习。
1: 对，
0: 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了，就是说从作物的认识，从这东西的应用要学习，或者创意要学习，从这东西应用创意学习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人家比较容易理解认识，这等等的东西都需要学习啊，才能够在食农体验里面把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好这样。
1: 对，因为通常农归农啊，要把它变成食农，就是所有的作物要进到你的口中，然后呢因为自己种了自己吃了，就有感情啊，就像我，
0: 而且会常常想怎么样吃，怎么样用，
1: 对
0: 啊，跟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创意的连结，使一个创意的料理出来。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分享出来的时候，就会充满了期待啊，然后充满了喜悦。
0: 对对对，因为花了心思在这里面，当然可以做出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料理，或者带给人家
1: 经
0: 验的部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那天就吃了那个印加果鸡汤，
0: 对
1: 那个其实那个鸡肉也很好吃。
0: 对对对，而且很鲜甜啊，它只有盐巴而已，没有像对，没有加什么其他东西，很多就这样，
1: 只有盐巴跟印加果，
0: 印加果还有那个药膳，就这样而已。还有叶子啊，果实啊，
1: 叶子也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调味，应该是这样讲，就食材是这一些，那调味只有盐巴。没有其他的调味，
1: 所以最好的是就是这样，这么天然纯这个让你进到口中，
0: 又是觉得是鲜美的。
1: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农作物啊，其实最后都要让我们用各样不同的形式，然后所有的这个厨艺以外哈，而且我觉得要用对部位哈，就是就像你说，居然叶子也可以入菜哈。这个印加果的叶子也可以入菜，这一点也很惊奇啊。
0: 还有鲜果
1: 哦，真的、哦，
0: 对 对, 對，
1: 鲜果也可以啊。
0: 那除外，我们其实也会把这个跟不同的作物，比如说它可能跟其他的水果或其他的蔬菜去激发出另外一个创意的料理。
1: 哇，
0: 也会需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这样。
1: 这已经变成厨艺了。
0: 举例说啊，因为很多东西维生素 ADEK，它必须要油脂才把营养带的比较多出来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跟它做结合，这里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件思考，
1: 从来没有想过所以要用那个油瘾，就有点人家说吃药要有药瘾，
0: 对对对对，
1: 吃菜也要有那个
0: 菜瘾，
1: 油
0: 对对对，
1: 油来引出，
0: 它是脂，有这种营养是脂溶性的，比如说你的茄红素啦，比如说你的维生素 A， 好，贝塔胡萝卜素，比如说你的那个姜黄素，这些都是有油脂里面有它协同一起食用，这种脂溶性的营养会溶在油脂里面，你一起吃以后，你吃到的营养会比较多。
1: 对，
0: 没有这些波尼，它营养比较没有办法带出来，
1: 所以有很多宝都要挖的。
0: 对对对，它需要再做一些，它里头有激发的可能啊。
1: 对
0: 对对，从营养的吸收以外，它有
1: 一般人光看外表是想象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你做这种的人，你就对这部分比较多研究。
1: 那也是你吧。
0: 不会啦，也有人会有，就是至少我们需要做这个努力啦，然后找到它可以激发的点，然后再把它准备起来，让体验的人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他回去就可以把这个观念去运用出来，
1: 对啊，
0: 他平时的料理里面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1: 所以种一颗印加果不是只有用果实哈，所以全身都用得到。
0: 对，
1: 就像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只出一张嘴。
0: 对对对，
1: 我们该动的还是要动，
0: 有无穷的可能呢，应该这么说，你有创意的料理里面，你会找出很多的可能性，

0: 那你就这样子就会去满足家里，可能有的人挑嘴啦，哦，可是你又期望他可以吃到比较好的营养呢。
1: 对，
0: 只要你有心，你就会找出其他的可能。对对对。
1: 第一个是让他吃的有营养，人就有健康，就有活力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吃的目的就是要你得到健康，
0: 至少。
1: 对，
0: 至少
1: 健康跟活力。
0: 对，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出你什么样的饮食的文化，熏陶出你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1: 那个
0: 就是都在食农法里面。
1: 对啊，我就记得阿嬷的味道。我们现在大概很多人都想，都在怀念以前阿嬷到底是怎么做这一道菜，阿嬷是用什么食材，然后阿嬷怎么，哇，你知道那个
0: 吃到的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就生命里面就从这些味蕾里面的记忆啊，你就会重新感觉到
0: 带出不同的情感。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活着还蛮感恩的。
0: 对对对，或者是有愉快的心情啊，都有。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光说要让一个人感恩啊，让他的嘴巴觉得好吃，他就会感恩了。那假货假都买到修补，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讲说，其实食农啊，不是只有讲说这个农作物，
0: 它会带出人的情感，或者带出人的记忆，
1: 然后其实也会让我们知道怎样珍惜这个大地，为什么不要农药，不用那个惯性的，就是因为他懒得再去尝试。因为你如果老是用这一套，那土地都被贫瘠了嘛，被用坏了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要不时的翻新啊，不时的要更新变化，然后你要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讲家庭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教育。那特别在我们这个饮食上面，其实我说，如果没有带，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引进来的印加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你知道，早期从番茄啦什么，我们所有的菜蔬都是外国引进来的。
0: 对，事实上就是说，其实要集大成啊。虽然这是从南美秘鲁引进来的，但是台湾一直在这引进这个作物来之前，一直没有 Omega 3这个油料，所以也值得引进。毕竟地产地销嘛，哈，它在这里种的话，你相对它产生那个碳排放的少。再者，我们也需要这些必需的营养素啊。那它在这里种，这里制成新鲜度也比较好啊，
1: 对
0: 我们的健康也比较好啊。
1: 所以以前都是用进口来的油啊，
0: Omega 3的油以前都是进口的，因为台湾就没有这个油料嘛。
1: 所以以前是
0: 紫苏亚麻、紫苏油跟亚麻仁油这样子，
1: 那也是进口的。
0: 对对对，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油料的栽种，也不足够。对，紫苏有栽种，可是它没有足够作为我们的油料的来源。
1: 哇，
0: 那
1: 真的是，那
0: 亚麻根本台湾没有这样的栽种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不足以做油料作物。
1: 哦，
0: 对，
1: 因为我们传统的概念，所有油料就不是豆类的，
0: 对
1: 不对？
0: 大豆油、
1: 黄豆、土豆、
0: 花生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苦茶油、
1: 芝麻，
0: 对。
1: 苦茶油，
0: 对，台湾比较常见有栽种是这一些啊。
1: 所以你看
0: Omega 3的油料完全没有，
1: 这些都没有 Omega 3，
0: 对对对，
1: 哇，天哪。所以
0: 刚刚说我们要回到源头，知道说我吃了这些油，它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对，需要有一点认识啊，你知道说，哎，我身体的哪些是我必须的，我欠缺的我一定要吃，那你就要就在这个前提下，你就需要知道说，哎，那我吃的这个是不是有我需要的，
1: 对，
0: 而且我欠缺的，需要多一点这样的认识。
1: 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借这个机会，你就是上网搜寻 Omega 3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0: 哪些
1: 运作功能，
0: 生理机能的运作。对
1: 对对，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影响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过，就是你看，
0: 反正油都一样。
1: 对啊，对，反正油都一样啊。
0: 对对对，有吃油就好了。
1: 只怕地瓜油什么都就 OK 了，對對對，你看哈。所以我们还其实可以再更进步了。
0: 对这个知识，因为它影响到你的健康嘛，对这个知识是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一下，
1: 对，
0: 然后让你有真正的正确的知识来做选择，帮助你健康的提升。
1: 对
0: 对，
1: 那我们休息。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这个康碧玉老师带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加油的成分，你加油要加对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在想说，你刚讲 Omega 3这个油哈，既然这么重要，而且它是普遍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不对？
1: 必须的脂肪，
0: 必须的脂肪酸嘛。那问题是量少，那会比较贵嘛，对不对？因为现在还是现在生产量还是不多嘛。
1: 当然油料哈，它不是说你就油一公升的采下来就全部都是油，它必须要榨的，所以要看它的产油率。那再者，你怎么样制作它的工法？
0: 对
1: 呀，耗的人工会不同。
0: 对呀，我看你用
1: 手
0: 剥，
1: 手剥是刚开始，可重点是要挑选。
0: 啊，对，
1: 挑选这个部分哦，虽然有的人说他有机器挑选，可是他的挑选的品质出来还是会有不同。那因为我们本身是认可这个部分的原材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挑选上花的比较多的工。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印加果跟其他的油料不一样，有的是一年一收，印加果它是一年里面陆续收，只是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多，
0: 中年生的植物，
1: 对，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少，它有季节的差异，可是它是陆续收。你好处说它事实上材料比较新鲜，坏处收说的话，事实上你的工序比较多嘛，
0: 对，
1: 它每次能采收就比较时间比较，
0: 但它可以
1: 量比较少，
0: 它采收可以
1: 要晒干以后，然后你必须要就是说在储存的时候是做什么样的储存？
0: 对，
1: 再者，因为我们长期需要榨油嘛，那你就能够比较能够提供这个材料比较新鲜。只是说同时间摘下来的果实，它不会每颗粒粒那么新鲜完好，它可能你要经过剥到果仁以后，你才能辨识这个果实好跟不好，不好的要剔除掉，好的留下来，它必须要这样。那你那么大宗的东西，你要做这个遴选的时候，它花的工序就比较多嘛，心力也比较多。
0: 没错，所以它不容易的哈。

0: 所以他应该会就是说贵一点也是没办法，因为人工嘛。
1: 嗯，对，需要花的精力比较多了，花的精力比较多，所以相对要支付的成本会比较高。
0: 对, 對, 對，
1: 所以再者，物理性的榨油跟化学性的不同，化学性的它是极致，所有把所有能的拿的油都拿出来，物理性的榨油它可能榨出一部分，有些部分是没办法再榨取，除非你用化学的。这样溶剂的方式，不然它是
0: 化学
1: 溶剂，
0: 当然对健康不好吧？
1: 要看呐、啊，就可能它存有某些风险。它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正乙烷，它本身是对身体是不 OK 的。可是最后它榨取出来以后，通常会把这东西再拿掉。那至于它能拿掉的程度是多少？
0: 对啊。
1: 或者有没有些遗漏的地方，它就对身体有伤害、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像这样的榨取油的方式，它对于某些微量的营养就没有办法把握住、
0: oh.
1: 所以它就是这油脂部分对于那个作物本身的这个微量的元素带来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比较没办法保留、
0: 嗯、
1: 有这两个因素的部分，
0: 对、嗯、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像那个橄榄油那么普遍、
1: 不是，橄榄油基本上橄榄油很多不同的部分，橄榄油有物理性的榨取，就 extra virgin、
0: 嗯、
1: 但是什么样的它写 extra virgin 它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压出榨的、
0: 嗯、
1: 就还是得思考 哦, 哦
0: 對，
1: 在国际上这个纷争比较多，另外它也会有化学性的处理方式、
0: 哦、
1: 所以、啊、有些会把它 mix 起来，有能压出榨加这种化学的、
0: 嗯、
1: 所以同样一个橄榄油对于它的榨取的工法不同，事实上这个油的营养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同样橄榄油不同的，对，所以因为橄榄油在国际上用的多、
0: 嗯、
1: 它的造假纷争也多，
0: 嗯，
1: 哎，事实上你从那国际的一些事件的去查询的话，同样橄榄油它也等地不同，还有它的纷争也有一些，因为它市场的需求当多，还是要去向你比较可以信任的人去买到这个部分，不然还是因为为了算是它的市场大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人他的诱因比较多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这样的几率也比较高。
0: 一般客户一般顾客很难有这样的，
1: 真的真的、哦、所以你还是要挑选到可以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厂家。
0: 所以你刚讲你那个在尤其在这个这个印加果油，它是每天就是每天可以用在主菜上面吗？还是它就是直接喝啊？
1: 其实油料作物尤其物理性榨油哈，温度绝对是跟它的品质的破坏是成正比的，完全的正比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能够可以的话，就是说虽然有的它本身的烟点不一样，
0: 对，
1: 可是所有的油料假若是可以的话，温度都不要太高，
0: 嗯，
1: 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本身在食用的时候你也在料理上，你刚说温度跟它油脂的破坏是成绝对的正比正相关，所以你在料理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用你的温度，对你的料理的温度去破坏它。所以印加果油来说，它本身事实上你好的油你直接吃它你不会害怕，而且甚至你可以吃到果实的甜味，所以能够的话你就可能就是用直接饮用的，或者是类轻食的方式在你的凉拌菜里面，或者刚刚提到就有一个德国的一个饮食家生化学家，他把它跟那个优格去拌在一起，搅拌在一起，那这样子它的分子会变小，它的形状变成乳糜状的，在你肠胃道好吸收，这甚至直接到你血液这样的形态的话，你就吸收对这个油脂的吸收比较好，
0: 所以就做成像沙拉这样子，
1: 对，用优格来做酸奶，对，类似沙拉酱，因为基本假设我们常吃的那个沙拉酱是大豆油加那个蛋黄去打的，那里面就比较多是这种化学性萃取的大豆油，它缺乏那个本身这个作物会有的这个微量的这样营养，缺乏在里面会缺乏，那所以它吃太多的话，你会对你身体来说会是一个负担呢。你
0: 油
1: 组成是要配比的，
0: 它也是一天有
1: 基本上我们很

0: 用大部分的特殊的情况另当别论，在做治疗用的时候另当别论。一般的话我们会说至少你要补充个5cc 10cc、啊、那你看一般有的人是吃胶囊的，一粒大概 0.5cc， 你要 5cc 不叫10颗嘛，你要 10cc 不叫20颗嘛，所以那些胶对你的肠胃就是另外一种伤害了。所以选择新鲜的好油，其实不需要吃胶囊的，因为油不是药，它不是，它虽然是油，但是不是像药那种化学性的很浓缩的部分，你还是要吃到一定的量才可以这样，才能满足你身体机能上的需要。对对对，
1: 所以重新开始思考我们的饮食习惯啊，然后认识一下这个你的食物来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0: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吃它，
1: 对，然后呢怎么样让它开心的成为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健康的那个食物来源啊，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要吃油。好，那其实时间又过好快。那非常谢谢那个碧玉老师，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下印加果油。印加果啦，它其实是攀藤的植物，然后一年居然可以一直都生长的，
0: 只是季节又多跟少。
1: 对对对，然后可以变化这么多，又可以就是从果子树那个叶子都可以食用，不然一棵树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效果。那非常呢谢谢这个碧玉来跟我们分享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你有兴趣你就去搜寻第一个 Omega 3到底我们身体需要这些油做什么，
0: 也可以拿我们的关键去搜寻，
1: 对对对，也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月，就是那个喜悦的月，珍就是珍珠的珍，露呢就是福禄寿的露哈，月珍露这个有机星星果岭哈，这个农场，因为那个印加果长得很像星星，天上的星星，很漂亮，绿色的哈。那如果呢你有进一步有兴趣的话呢，哎，都可以跟我们这个对，你可以上网搜寻，
0: 里面也有一些资讯的、
1: 啊。对对对，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康碧玉老师哈，这个月珍路有机星星果岭的这个农场哈。那我非常感谢他今天还特别从卓兰这个上来台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你也有收获，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你的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的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的不管是有智慧的那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好，那好吃的呢我们陆陆续续讲了一些这个台湾小吃啦什么肉粽啦米糕啊米线啦等等的上次呢我们有给他再讲到真的小吃点心啊以前我们说那个摊贩是点心打嘛那这个点心当然就是可能餐与餐之间的这个塞牙缝嘛不是垫肚子啦就是一点点小吃的点心打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真的是塞牙缝的细修细修啊所谓的零食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到底为什么要叫细数主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造型也可能是包装就是有那四只兽细数四只兽的你老虎啦豹啦狮子啊大象
1: 后把塞秋
0: 后把塞秋这其实就是新义区的四兽山好所以呢就是古早人他们可能认为这四只野兽吗也不像不算动物
1: 对
0: 也是有一种吉祥的感觉啦
1: 对对
0: 因为他们就是很快啊很长寿啦或是很就是吉祥所以他们就被画在或是被刻在这个食物上面包装上面
1: 对，还是讲用这四项动物吼，做迄个模啊，所以你那是像迄个糕仔饼吼，你用的迄个模啊，印出来，就是有迄个动物的顶面。
0: 好，这是上次前情提要。
1: 所以都这样，阿芬有讲到迄个点心吼，普通那点心甲这个四修啊，有真侪人是感觉这是。差不多同款哦。不过咱若是要详细甲分的是吼，可能这个点心吼，咱讲爱点心伊的桌边吼是正顿，咱知影只是食三顿吼，甚至有诶做事人伊若较劳动界诶朋友，可能爱食甲四顿五顿，
0: 对，吼。
1: 不过不管是三顿四顿五顿，你每一顿拢是较正式诶，会当食饱，
0: 对，
1: 好。这是正顿点心不是咱在讲的点心有一款是会当食饱，亲像肉粽啦、米糕啦，这拢你腹肚枵的时候，你食迄是食会饱，佮有一款是食卡的，
0: 对，吃巧的，
1: 对，食饱的、食卡的可能是食。鱿鱼啦，食一寡什么糖啊饼啦，对啊，这就是食卡，这是食袂饱，是食
0: 要吃饱也，要吃很多，
1: 对，就是讲可能你是嘴馋啦，嘴想要食一个。

0: 物件嘞，安尼哈，所以你得啊，食这哈，这个四修啊，
1: 嗯，
0: 好啊，所以四修啊，咱嘛是在讲这是脆假米啊，
1: 啊，对，脆假米
0: 啊，当然是用脆假问题哈，不过咱提出来讲的讲脆假米啊，就是你的脆，这就是啦，
1: 嗯，
0: 就是。淡散一下，
1: 嗯，淡散一下，
0: 就是淡散一下，讲唔是真正是安尼像正等安尼，有签嘛，有滴有汤匙哈，安尼，遐尼啊正式的食哈，啊淡散了，现在啊提一个啊，安尼塌伫嘴里，
1: 对对，
0: 就是淡散一下，哈，啊，所以咱就讲啊，好像就是，咱嘛写上讲啊，这是脆假米啊，
1: 脆假米啊，
0: 哈，对，啊，所以为脆假米啊，哈。嘿，吃到嘞，刷嘴，
1: 刷嘴。但之前也有人说，就是如果真的要分什么点心或者是这种正餐非正餐，
0: 嗯，
1: 这种零食类，有人是说用咸甜来分呐、
0: 啊。哦，
1: 大部分的、像刚刚提到这些点心类的哈，这、肉粽啦、米糕啦、或者是米线这种，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哦，听到的都是咸的嘛，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脆夹米啊，或是零食细修啊、感觉可能是甜的比较多、哦，
0: 嗯，怕生是，不过咱那选择咸生甜哈、
1: 对呀、
0: 咸毛生毛甜，嗯，不过大约啦，大约是差不多是安尼哈，较咸的哈，哎、咱啊食开饱，哎、你甜的要食个饱哈，可能是较饿啦，
1: 对，水多灌一点。你讲到三餐之外的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就想到以前在坐月子的时候，就有那种三餐两点，月子中心的广告就是哦，我们有三餐两点。
0: 对啊，所以我想，迄、那个月子餐内底迄个点心哈、是有哪食会饱的，
1: 對
0: 是有哪咸的，
1: 都有，有咸有甜，你、就看产妇想要什么，有可以选择
0: 哦，安尼吃，
1: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以前会觉得点心应该是要甜的，因为可能下午茶嘛。
0: 好，今天就给两个。
1: 对, 對啊，但是他来了一个鸡汤，我就觉得，这不是晚餐吗？我说，那可以给我甜的嘛。
0: 啊，所以在那个他在说的点心跟正当的差不多、
1: 就是量比较少啦、不像正餐这样好，这是月子中心好再来就是我们要讲我们今天的细数、
0: 对、这个
1: 到底有什么、
0: 对好、啊，所以这东西是要去哪里买我会记得我小孩的时候、对特别是在国小、学校的附近、特别是学校门出来的附近，一定有迄阿公啊、阿伯啊、阿姨上、阿爸上，开一挂干妈店。啊，迄、个干妈店足济拢是卖囡仔爱的物件，
1: 对，
0: 好、当然毛爱食的，爱用的，爱佚佗的，
1: 都有，
0: 拢有。哦、所以呢到下课放学的时间那种店大家孩子就是都一对下去、所以阿公阿伯就做生理都、
1: 很忙碌
0: 对,
1: 对小时候真的是、而且刚好就是如果是就除了学校附近住家也有，
0: 对，嘛是有对。
1: 然后他就是会卖吃的、喝的、用的，然后可能文具，
0: 对，
1: 少部分的文具，
0: 对，好 ，MB 啦，哈，七大啦，
1: 少部分的清洁用品，
0: 对。
1: 然后当然吃的也是一定要有，
0: 对。
1: 他不是会有明火的那种吃，他就是已经包装好的东西，
0: 对，所以讲到这个哈，啊，所以迄脆夹米啊，哈，这四修啊，都分作啊，有糖啊、饼啦，哈，一挂巧克力啊，等等哦，足济，嘿，对，啊，所以哦，唔知影听众朋友，你若想到较早细汉，你捌食过的糖。

0: 糖啊，有什么款糖啊呢？
1: 哎、欸，好，阿芬想到的是口哨糖。
0: 嗯，对，会当分鼻呀。
1: 对，
0: 哦，对，哦，
1: 那个还不便宜呢。嗯，相较其他的，
0: 哎，对，啊，我想到有一款软糖啊，哈，长长，啊，有三色，啊，一个有是迄个绿色，有白色，个红色，
1: 啊，在一起，
0: 哎，对。哈，就是迄个
1: 凉凉的吗？
0: 嫩诶，
1: 软的，
0: 对，软糖，哦，所以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啊，这个差不多
1: 大拇指大小的，
0: 对对，
1: 宽度、长度，
0: 嘿，对。
1: 然后它的包装是透明的，
0: 哎，对，
1: 糖果纸是透明的，
0: 对，透明诶，啊，所以你会当看到吼，迄三色，
1: 红白绿，
0: 对，
1: 嗯，好。软糖
0: 三色诶，软糖啊！
1: 讲下去口水一直流出来，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阿芬也有看过，嗯，然后也对，也不错吃，反正就糖嘛，小时候就是吃糖，
0: 是啊，啊个囡仔迄个爱食的就是迄金柑仔糖一粒
1: 啊，然后上面很多砂糖，
0: 哎，对对对，
1: 一颗一颗的，它是圆圆的。
0: 对，那就足球啊！
1: 对对对，但是它的花纹是横的，是一整圈，一整圈。
0: 好，有那有一整圈，有那有有那一有那有迄一周一周的，有好啊，佮一块
1: 叫
0: 金柑糖，
1: 金柑糖，
0: 对，金柑糖，哎，也系早期阮细汉的时候，还是无包装的
1: 哦。
0: 嘿，无包装，伊拢藏伫一个罐啊内底，
1: 一个罐子，
0: 嘿，对，
1: 好几颗，
0: 嘿，对啊，可能
1: 怎么算？
0: 一角，哈，一角两粒，还是还偌济安尼啊？所以头家就拍开啊，摕两粒互你。啊，较早迄个，迄手也无洗嘛，是拢摕来食，嘿，对。
1: 对，而且你说罐子吼，你说干妈店，我小时候是有那种像是玻璃柜，然后它是它的罐子在玻璃柜里面。
0: 哦，
1: 然后它的盖子是在外面就转
0: 哦，有嘿，对对对对对，还是较进步诶，
1: 哦，真的哦，
0: 嘿，迄较进步，迄靠规模，嘿，对，啊，我伫讲诶，迄吼，迄一罐一罐，迄落迄百度大单吼，啊，迄一罐一罐摕来分开诶，嘿，迄搁较古早。嘿，对，啊是讲较细间一点
1: ，OK，
0: 好，较细间一点。
1: 所以那种的话，就是一定要老板，
0: 哎，对，
1: 一定要老板给你，
0: 嘿，对。
1: 啊，我说的那个是
0: 哎，当家己
1: 自己开，自己开，
0: 好，所以嘿，已经有迄个开架式的，
1: 开架式
0: 哎，哈，自助式哎，好，还较进步
1: ，OK，
0: 嘿，还有便利超商的一点点影子，
1: 前身，
0: 嘿，对。啊！我咧讲诶，迄是迄种干妈店是一定爱头家提好。
1: 对，以前就是门口就是老板的柜台，
0: 对，
1: 你要什么诶，有就是老板拿。那现在就是大家都选好了再去结账，不一样。
0: 好，哎，囡仔吼，特别是迄查甫囡仔吼，看大人咧食薰
1: 哈，
0: 对，啊，所以吼，都迄生理人就做迄个亲像薰安尼一支长长诶啊，迄种香烟糖，
1: 对，包装也像香烟，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囡仔吼，食来哦，就是煞有介事的安尼，来看，来像迄大人咧食薰安尼，得爱用食指看中指安尼夹掉咧，安尼像食薰安尼。
1: 好，这个有，这个阿芬有吃过。对，真的就是小孩想学大人呐、啊，真的就像是抽烟一样，然后就夹着。那一根糖果
0: 对啊，所以吃那个香烟糖得按那吃，
1: 对，就叼根烟的样子好，但是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对，
1: 因为、哦、不鼓励不鼓励
0: 好啊，对，那个比较高级的糖啊，就是棒棒糖、
1: 嗯、
0: 一支的、嗯、对啊，也有那个那种口红糖
1: 啊，对，
0: 哦，
1: 把它转出来，
0: 嘿，对对对对对，嘿，转出来。
1: 但是棒棒糖以前应该是那种。
0: 哦，麦芽糖，
1: 以前的棒棒糖可能像麦芽糖，
0: 对，
1: 但是一根，然后上面一球麦芽，
0: 哦，对，
1: 或是麦芽饼，
0: 饼
1: 夹，
0: 饼干夹饼，
1: 对对对对对，
0: 饼干夹饼，哈，这吼，迄在迄个庄卡所在吼，拢有人担迄个沿路的，哈，有诶啥个什么拍档古虾啦。

0: 还是烧肉粽啦、啊，哈、嗯。
1: 也有甜的，
0: 麦芽糕饼，麦芽糕饼。哎、欸，我细汉啊，那听到的时候讲啊，麦芽加酱，
1: 谐音了，
0: 欸、对，麦芽加酱来呀、
2: 啊，我很开心哦。
0: 对，
2: 麦芽糖，
0: 所以较早咧叫卖的哈，沿街叫卖的哈，
1: 哎、嗯，麦芽。
0: 哎，白鸡
1: 糕饼，
0: 糕饼，
1: 不是加酱，
0: 对，
1: 是那个饼干夹麦芽糖，不是麦芽教小孩，
0: 对，好啊，除了这哎，還有一种黄色的生永牛奶糖，
1: 啊、对，
0: 哦，这嘛是哦，流行足久，
1: 人家也有百年历史，
0: 哎，对，哦，嘿，
1: 而且那个外包装都没变，那个图样都没变，
0: 对，好，
1: 生永牛奶糖，
0: 生永牛奶糖，
1: 它当然就是经过这个时代演变，也有不同的口味啦，但是还是原味最好吃，
0: 对，好好，嘿，是很温啊，我点点吃，好、嗯。啊，搁一种袂当吞落去的，
1: 嗯，
0: 好、
1: 哦，口香糖哦，
0: 嘿，对，好、哦，咱较早这是咱即马的讲法叫做口香糖，好、嗯，较早拢叫做泡泡糖，
1: 哦，都系爱吹泡泡，
0: 对，好，嘿，
1: 搁有讲什么秋泥果，
0: 对，还就是叫做秋泥糖，还是秋泥果，拢有人讲，
1: 因为它就是、哦、吃完会黏黏的，
0: 对。好、哦、对啊，我其实我迄个细汉吼，有一个足出名的白珠，叫做白雪公主，嘿对，伊的包装吼、哦、外靠的是一个白雪公主
1: 哦，
0: 啊，所以迄个叫做白雪公主泡泡糖。
1: 我细汉是飞雷啦，
0: 哦飞雷，飞雷较进步啊，飞雷嘿对，我搁较古早，比飞雷搁较古早是白雪公主，
1: 白雪公主
0: 对。
1: 好妙哦、
0: 嗯！嘿，对啊，所以这哎，一代一代不同款的脆甲面啊。
1: 后来还有什么青剑呐、啊？青剑、白剑、
0: 啊，这拢这拢
1: 都后来了，
0: 后来了。对
1: ，OK，
0: 对啊，较早有那有迄个一种鲜渣糖
1: 啊，对，
0: 哈、哦，鲜渣糖啊，那么叫做宋丁丸。
1: 他通常是那个吃完中药给的，
0: 哎、欸，对对对啊！但是我那有一种干妈店哈，是就是
1: 买那个买得到啦，也买得到，
0: 对、哦、对，嘿、嗯、啊，今麦是
1: 鲜渣糖，
0: 对，今麦是中药店，你若去买中药哈，伊就摕几袋啊，互你安尼，嘿，
1: 宋丁丸，
0: 对的，宋丁丸，
1: 宋陈丸，
0: 对，好啊，所以较早还是做一粒一粒圆圆的，
1: 对、哦、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是一球一球的，
0: 嘿，对对对的
1: 小颗球，
0: 小颗球的安尼，嘿，啊，今麦是做一个
1: 梅花样，
0: 嘿，梅花样会变安尼，
1: 比较大一点，
0: 对，
1: 以前可能是。像小钢珠一样的大小、嗯、现在像十元铜板的大小、嗯、
0: 对，还有梅花状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啊，这个宋丁丸哈，其实哈，这是对一个中药店发明的哈、
1: 嗯嗯嗯嗯。
0: 以前有一个中药店叫做益生堂，
1: 益生堂
0: 哦，益生堂，嘿、嗯，益生堂。啊，迄个哈，因传到第二代有一个中医师叫做杨大笨，
1: 这名字
0: 大大的笨，
1: 好
0: 好，阿姆哥他不笨，
1: 他应该很聪明吧？
0: 哎、哦，对啊，所以这个杨大笨，好、嗯，这个医生、嗯、来。发明的
1: 哦，
0: 宋丁丸，
1: 宋丁丸
0: 对、嗯、啊，是安怎会甲中药有啥？因为一方面，伊是中药师发明的哈、嗯，啊，是安怎是中药含这宋丁丸有啥咪迄个？就是讲你那是较早的中药拢有的是足苦，
1: 嗯，
0: 哦，啊，你苦。料哈，紧嘞，囡仔啦，紧嘞，烤料，紧嘞，紧糖啊，甲摊落去，
1: 哈、哦，
0: 所以这个宋丁丸的甲摊落去，哈、哦，因为宋丁丸的味哈、
1: 嗯，
0: 对迄个烤哈，较紧解压过，
1: 嗯嗯嗯，对，
0: 无你若金柑仔糖落爱甘足久，
1: 才
0: 会当嘿，才迄个甜哈，才会当解解过去，
1: 也比较贵啦，
0: 对。对，啊，只送点哈，嘿，较紧的化气，
1: 对，
0: 啊，会当迄个味，会当更加，
1: 对对对，盖过去，苦味盖过去，
0: 对，
1: 啊，原来它就是中医师发明的嘛，
0: 对，
1: 难怪中药店都有，嗯、
0: 对，
1: 对，看完中医师那个，就是都会附一两包，以前还是玩。
0: 哎，
1: 一颗一颗的时候，
0: 一颗一颗，就是安尼规粒安尼，改用这一包。
1: 对对对对对。哎，中药就会配那两三包那个宋丁丸。
0: 对对，哦，所以足济就

0: 是吼，啊，佮有一种就是有迄个咸糜啊，佮放伫糖仔内底，就是讲伫迄糖仔诶内底是放咸糜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即马甲糖仔啊化掉以后，内底诶迄个佮咸诶吼，啊，所以就有咸甲甜混合诶味道哈，
1: 先甜再咸。但是它包的吼，就是那个糖，糖衣会漏一点点。梅子，
0: 嘿，
1: 所以就是咸甜咸甜，它不会整颗包在糖衣里面，它就是会露一点点那个表皮在糖衣外面，所以在吃的时候就会诶甜咸甜酸甜咸甜酸，然后等到比较厉害就是会一起把它吃完嘛，啊，反正就是要嘛就是。把糖都啃掉然后那一颗话梅就出来了就是商人也蛮厉害的哦，他就是这种两种东西综合在一起又是不同的滋味，
0: 是啊，所以咱若即摆若讲到一寡迄落较特别的造型的哦，就是有可乐糖
1: 啊，对，
0: 软糖，嘿，软糖，伊个就是用可乐诶，可乐瓶诶，迄个
1: 模，
0: 迄个嘿，迄个形，
1: 对对对，
0: 嘿，对，啊，所以，
1: 然后它一片一片包装，
0: 嘿，对，
1: 要用那个塑胶片把它撕掉，就可以把可乐取出来，可乐糖取出来，
0: 对，啊，是女孩子就会喜欢用那个戒指糖，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啊，你可以把那个糖啊，它有一个像戒指的地方，你把它套在。啊，套在手指头，你可以这样吃。
1: 有，就跟前面口红糖是异曲同工。
0: 对，就是给女孩子的，男生也有，就是香烟糖。
1: 对。
0: OK，啊，后来哈，慢慢的有进步了，就是有一种跳跳糖，你夹在嘴里底哈，也跳哈哈，霹雳跳糖，
1: 有，现在还有
0: 啊，金马购物，
1: 购物，那还有，
0: 所以哈，这一挂嘿糖啊，
1: 这是干妈店买得到的，
0: 对，
1: 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龙须糖，
0: 哦，
1: 龙须夜市。有在卖，对，他就是他现场做，然后他
0: 啊，我知，
1: 一块糖
0: 一块糖
1: 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
0: 就，
1: 然后折到最后它就变白须须
0: 啊，有，起码购物
1: 啊购物嘛，
0: 对，现在还可以买得到，
1: 我是夜市看到的
0: 啊，对，
1: 然后龙须糖他就是现场做，他一定要现场做
0: 现场
1: 买，
0: 对对对，
1: 然后。他那个后来的白须须就剪一段一段，然后里面就像麻吉一样去包，可能花生或是包芝麻，然后就一颗一颗。
0: 这哈，起码目前哈，可能你一般的夜市较少看到，不过你像有诶，特别是民俗活动的时候，迄个商家诶，商家来聚集
1: 哈，
0: 诶，迄民俗活动拢会看到这个物件，
1: 对，那个很厉害，
0: 对吼，迄种厉害诶，对，嘿，当安尼。那揪个足长嘞，
1: 可以拉很长嘞。现在，这个记忆希望有被保留下来。还有那个画糖人
0: 啊，对，
1: 画糖人，
0: 对，
1: 以前就
0: 起码这有那足少看到。
1: 现在我看到的是已经做好的。就是可能工厂出来都已经包装好一根一根，然后有不同造型，
0: 对，
1: 以前就可以看
0: 到，对，就是迄个嘿师傅哈，迄边啊哈，煮一个汤锅啊，就一直拢底下一直滚，爱烧烧，哈啊，所以伊只用的一个迄个一个铁板哈，一个铁板的顶面啊，当场作画，
1: 对，
0: 哦，厉害，
1: 真的厉害，
0: 真正厉害，对。哦，嘿，啊，所以想到这，我就想到捏面人
1: 啊，对，
0: 好，嘿，毛，嘿，较早细汉的时毛，嘿，捏面人，嘿，师傅就是当场就做，
1: 对，
0: 好，孙悟空，一下子就跑出来了，好，关公，跑出来，好，还好，
1: 但是那个不能吃，但是好玩的，
0: 好玩，
1: 好看的，好玩的，就像现在很多人折气球。好，讲到吃真的是，
0: 真的是很兴奋。
1: 还有什么细数我们可以聊一聊的？
0: 对。

0: 哦，所以糖啊，个贵当然是饼
1: 啊、哦哦，
0: 对啊，哈，因为小朋友那要去远足哈，哎，在拢是糖啊饼啊，
1: 但是饼啊可能，嗯，我们下次讲吧。糖果已经讲
0: 很多了，
1: 多了
0: 呵，难得。哈，这个饼咱得留来
1: 后回，下回再分享。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事事如意哦。在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走在热闹的街头，身边人来人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看着无数的按赞和留言，但回到家，当灯光熄灭的那一刻，内心深处却突然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孤单。我们这个时代啊，每个人都好努力哦，努力工作，努力照顾家人，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过得很好。但很多时候，我们最渴望的其实不是别人羡慕的眼光，而是一个懂，懂字，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看穿我们坚强背后的脆弱，渴望有一个人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搞砸生活的时候，不会急着责备我们，而是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尽力了。

今天在节目里，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位朋友的故事。他不是活在当代的人，他生活在2000年前一个遥远的中东小镇。他的名字，你可能在音乐，或者每年的圣诞节都听过，他叫做耶稣。但是在今天啊，我不想跟你谈任何的神学理论，也不想谈宗教的规条。我想请你把他当作一位历史上非常特别的生命教练或者知心朋友。我们来看看2000年前的他是怎么陪伴那些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受挫、迷惘甚至被孤立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他留下来的那些话，他做过的那些事，直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疲惫的心灵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疗愈与平安。先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跟您分享。刚才这首歌呢，有没有让你的心感觉到好像被触动的感觉呢？如果我们去翻阅关于耶稣的历史记录，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2000年前的社会，阶级是非常严明的，有权有势的人，有学问的人总是高高在上，而生病的人、贫穷的人，或者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往往被社会边缘化或者贴上了标签。但是耶稣这个人很不一样，他的脚步似乎总是往那些被忽略的角落走过去。

想要看他的群众。在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患了多年重病的妇人，在当时的环境，他的病是被认为不洁净的，他受尽了歧视，花光了所有积蓄，他的病却越来越重。他甚至不敢走到耶稣面前和他说话，他只敢卑微的悄悄的在人群当中伸手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的下摆。就在那一刻，耶稣停下了脚步，周围那么多人挤着他，他却转过身来寻找这个女人。耶稣没有责怪他弄脏了自己，反而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眼光看着他。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你的心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

每一次读到这三个字，我女儿，我就深深的被触动。对那时候的社会来讲，这个妇人是个累赘，是个边缘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尊贵的、值得被爱的女儿。

还有一次，有一个在道德上犯了罪，全小镇的人都鄙视的女性，被大家抓住，围在广场当中，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石头，群情激愤，准备要用石头砸死他。他们要耶稣来评评理。耶稣没有跟着大家一起愤怒，他只是默默地弯下腰来，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字。当大家不断地逼问他的时候，耶稣直起腰来，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吧。这句话一出来，全场鸦雀无声，从年老的到年轻的，一个一个默默地把手里的石头放下来，转身离开了。最后广场上只剩下耶稣和那个害怕的发抖的女子。耶稣看着他，对他说，他们都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位女子说，没有。耶稣温柔地跟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耶稣，他从来不靠高高在上的批判来改变人，他用的是无条件的接纳。他看见对方的破损，但他选择用爱去包裹，他给了那个犯错的人一个珍贵的礼物，叫做重新开始的尊严。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像那个握着石头，或者是被石头围攻的人？

我们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发现，害怕被贴标签，但耶稣跨越了一切。他告诉我们，在他的眼里，你的生命比你的过错更重要。

让我们再来听一段好听的歌曲，想想看，如果此时此刻也有一位懂你所有软弱的朋友坐在你的身边，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耶稣啊。除了呢耶稣对人的温柔之外呢，其实耶稣他也是一位充满生活智慧的导师，他留下来许多的教导，如果用现代语言来看的话呢，他简直就是最棒的心理咨商跟我们的生命教练啊。那么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工作、房贷、孩子的教育、对未来的迷惘太多了啊。我们每天呢一睁开眼睛，脑袋就塞满了明天该怎么办的这种焦虑，是不是？有一次啊，耶稣呢他在一个美丽的山坡上，他对着许多为生活奔波面容憔悴的平民百姓说话。他没有教他们怎么赚大钱，也没有教他们怎么追求名利，他只是指着山坡上的风景对他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创造者尚且养活他们，你们看这野地里的百合花，他们是怎么长起来的，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当年的所罗门王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花呢。接着耶稣说了那一句流传了两千年的经典名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每一次听这句话呢，就像是一阵清凉的风吹进焦虑的心田里面啊。其实耶稣啊，并不是叫我们好逸恶劳，或者叫我们不负责任，他在提醒我们一句话，好好的活在当下。他要我们信任他，相信我们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耶稣都会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耶稣的意思呢，他是说，你看这个宇宙万物被设计的这么的有次序，连小鸟野花都被温柔的照顾，何况是比小鸟和野花更尊贵的人类呢？你的生命背后有一份极其伟大而且温柔的心在眷顾着。既然如此，你何必把自己的重担提前拿到今天来压垮自己呢？这就是耶稣的生活美学，他带给我们的不是重担，而是轻省。他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也是现代人最缺乏的东西。安息不是睡觉的休息，而是内心深处那一种知道天下，知道这种天塌下来都有人帮我托住的那种笃定跟平安，也就是耶稣向我们保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照我们，他都会帮我们。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信任，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平安呢。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聊了聊2000年前的耶稣啊，他是一位不看地位，只看你心灵伤口的知己。他是一位叫我们看看小鸟和野花，他要我们不要为明天焦虑。或许你会问了啊，他确实很好。但是他是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了，他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呢？哇，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了啊！在历史的记载中，耶稣的生命最后经历了死亡，但他跨越了死亡，他的生命转化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在爱的能量，他还带来了圣灵。他对所有跟随他、信任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承诺。他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代表什么呢？这意味着耶稣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他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而是一个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和他对话的陪伴者。

亲爱的朋友，真实的信仰其实不是走进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去遵守规则。信仰是，当你在深夜流泪的时候，你知道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在拥抱你；当你面对艰难的抉择时，你知道有一道光在引导你。耶稣从来不强迫任何人，他就像一个温柔的朋友，站在我们的心门外，轻轻地敲门，他在等待我们愿意对他敞开心房，把我们的委屈，把我们的自责都告诉他。其实他愿意来接受我们这些困难，他愿意承担我们这些困难，他要我们把这些的重担焦虑都交给他。听众朋友，无论你现在的人生是处在春光明媚的顺境，还是处在寒风刺骨的低谷，无论你过去有着怎么样的故事，我现在都想把这位温柔的朋友介绍给你。他懂你所有的不容易，他也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你。

前，我想送给大家一段温暖的祝福。如果你愿意，就在现在，不妨试着在心里用最放松、最真实的语言对这位疼爱你的源头说：耶稣，如果你在，你真的在，你真的存在，请来到我的生命里，我要把我的疲惫、焦虑交给你，请你赐给我那份超越环境的平安，带领我的明天。亲爱的朋友，你可以跟耶稣讲这样的话啊，希望这份不用交换、没有条件的爱和盼望，现在就临到你的心里面，一直陪伴着你。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了天灾人祸、人心惶惶的时代，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之日我要求告你，主你必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耶稣，我感谢你，我一生要来投靠你。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所以做朋友了。
0: 你当年都要讲到做朋友，每天都要讲到昨天。

0: 因为我们每次话题都讲不完，都要隔天再继续。嗯，
1: 没错，我们真的长舌。
0: 你讲爱发讲唔脱啦，讲唔衰啦，就
1: 哎，长客家人有讲长舌吗？
0: 有，从
1: 那应该是负面的吧？
0: 哎，负面的
1: 长舌，
0: 从三马。哎，但也有讲从思维，就是这个人到人家一坐就不肯走。
1: 哦，
0: 你知道吗？从思维叫长屁股
1: 啊，长思维，从
0: 思维就是长屁股，就是很爱坐，坐在人家家里就不肯走那种。
1: 哦，
0: 叫很多从思维。
1: 对、啊，
0: 所以就说为什么一来想说他坐一下聊一下就走了。结果聊了三个钟头还不走，吃饭时间到了还坐在那边说尿按从师傅，就会讲说这个怎么屁股那么长，就是一直坐着，
1: 好可怕哦。
0: 哎、
1: 那怎么样？哎，怎么样送客？逐客，
0: 逐客啊，就呛给专一啊，就是哦，我们会讲说，哎，你妈妈有些小朋友都不回去吃饭时间到说，哎，吃饭时间多，你妈妈还不准去吃饭呢。你妈妈叫你回去吃饭了，你该回去
1: 了。小时候
0: 叫小朋友比较容易啦，
1: 对，
0: 叫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都会说、
1: 就是、
0: 哎呀，冲啊，吃了饭嘛，一起吃个饭吗、
1: 嗯？
0: 人家就知道了啊，你没有预约的，你就不可能在人家家吃饭嘛。
1: 那以前的人，啊，不过这种当然就是环境了哈、
0: 嗯。
1: 有的人就是在过去比较贫困的日子里面，
0: 嗯
1: 啊，就是在人家邀你在家吃饭，如果他也刚好那个，
0: 嗯、
1: 他就顺便吃了。
0: 对对，以前就是比较会、哦、小朋友是可以顺便吃啊，
1: 对，
0: 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在人家家吃饭，超忙。嗯，一般来讲你会说啊，时间到了，说啊，琼老师在翻啊，他你一起吃个饭了、
1: 啊、
0: 你通常都说 啊慢慢，对不
1: 对？
0: 没事没事，要专业。
1: 对啊，哎呦，不知道那么晚了。
0: 哎呦，安呀，我这位，对。像你哎，你知道讲话有些小朋友会口疾，你们本省话怎么讲、
1: 哦、
0: 口疾？
1: 口疾啊，
0: 嗯，
1: 口疾都、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0: 不是口吃哦，我看大陆有人讲口吃，是
1: 这大陆很多
0: 对还是讲错？
1: 口疾啦
0: 口疾，
1: 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的那种那个国语，以前小时候啊，不是都有很多破音字啊，为什么、
0: 嗯、
1: 我们的口疾，然后有很多的破音字，应该这样念、嗯，大陆人
0: 都
1: 念不来
0: 哈。其实客家话叫 get sad 啊 ，get sad 就结舌
1: 哦，
0: 对对对，就一直重复讲。get sad 或者是屌 sad 屌 sad 就是、
1: 哦、
0: 嗯啊，台语有讲这种吗？口疾怎么讲？应该有哈、嗯。
1: 对啊，应该有，可是我
0: 一时也想不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熊熊秀梅，
1: 滴滴嘟嘟，
0: 滴滴嘟嘟，就是客家话就讲哦，讲法 get sad 就是讲话、
1: 嗯，
0: 讲话就是没办法就一口气讲得很顺这样子。
1: 对。但是现在应该都可以在 Google
0: 好像可以
1: 找到哈。
0: 哦，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没有，我说现在也可以治疗吧？现在好像、
1: 啊、口疾是
0: 有
1: 治疗，
0: 嗯嗯，
1: 现在也有那个叫做什么语言
0: 口疾
1: 治疗
0: 师是不是？
1: 他叫语言治疗师，
0: 语言治疗师。嗯
1: 嗯，口、嗯、你说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嘛？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呢？哎，看看那个，
0: 嗯，
1: 看看 Google 得到吗？
0: 看看啊，
1: 台语，
0: 嗯，
1: 我觉得
0: 旁边已经有人在说口疾怎么讲，他们台语就自然讲出来了。
1: 旁边
0: 我说听众朋友自己
1: 哦，叫他打给我们，
0: 我们这不是那个、嗯、怎么讲，
1: 嗯，
0: 不是
1: call in。
0: 哎，不是 life 的，
1: 对啊对啊，
0: 嗯，
1: 结舌，
0: 嗯，口疾，
1: 大舌啦，
0: 大舌吗？
1: 大舌头啦，
0: 大舌头是口疾的意思，
1: 大舌啦，
0: 哦，
1: 就是常常会，对啊，大舌啦，
0: 客家话叫结舌啦，就是会重复。一句话的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没办法完成的顺利的讲完，都会重复两次。
1: 哦，真的吗？个几、
0: 嗯、
1: 个几个大几是比较普通的说法了、
0: 嗯，
1: 就是形容讲话结结巴巴不清楚、啊。
0: 哎，结巴就是口疾嘛。

0: 对对对对，
1: 结巴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就是所以客家话叫结巴啦。
0: 那个什么，教育部的那个台湾常用词的词典哈，
1: 嗯嗯，
0: 他就讲大舌头、口疾、结巴
1: 啊，结巴，
0: 结巴、
1: 啊、不是啊，讲台语啊，我也知道结巴，
0: 啊，就大舌呀，
1: 啊，大舌，
0: 大舌，大舌，
1: 大舌，
0: 大舌啦，
1: 嗯，
0: 大舌，
1: 大舌，
0: 嗯，舌头嘛。
1: 嗯，
0: 舌头很大，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舌头过大的话，偶尔就是口语没有办法清楚哈、
1: 嗯
0: 啊
1: 嗯，
0: 对呀、啊，所以啊，大舌头，
1: 对、啊，
0: 但是我刚讲长舌，
1: 长舌叫重三马，
0: 重三马，
1: 嗯，
0: 长舌就是
1: 舌头是母的，
0: 长
1: 三马，
0: 哦，三马，
1: 像你说刚刚讲的，不是前几天讲的 ，your people， 为什么婆是女的、欸？
0: 对呀、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母的吗？
0: 母的吗？不是。
1: 对呀、啊，好奇怪哈、哦，客家话都会讲。
0: 可是你知道台湾话那个 “yopo” 就是来休，
1: 来休，
0: 来休就是老鹰了。
1: 嗯，
0: 老鹰叫来休，
1: 那跟公母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不过这种就是常用的语哈。
1: 对呀、啊，为什么是婆呢？婆就是婆是母的意思。女的才叫婆啊、
0: 嗯、对，但是说真的我对老鹰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敬畏的感觉，
1: 嗯，
0: 就为什么有些、嗯、你看美国的那个
1: 鹰眼、
0: 哦对，美国的那个国徽啊，就是用
1: 老鹰
0: 啊，
1: 对啊，
0: 当然第一个它要有鹰眼，
1: 嗯，
0: 那个鹰眼超厉害的，
1: 嗯，
0: 就神造万物，
1: 鹰隼，它你知道它
0: 鹰隼，
1: 对，我说很厉害的，他很厉害哦。我朋友养的那个金鱼啊，嗯、在池子里，在
0: 金鱼，
1: 在那个，
0: 你说金鱼还是金鱼？
1: 金鱼
0: 啊，小金鱼、啊，
1: 就是、小金鱼啊。他就是有一天发现怎么少了，后来在查看他们的监控、嗯，发现是被老鹰给捉走了。
0: 哎呦，
1: 你知道他们养在山上，本来是院子里有一个小鱼池嘛，养了大概那个锦鲤啦，不是金鱼、
0: 哦，
1: 锦
0: 鲤
1: 啦，差不多有个几十二十几条吧。
0: 哦、锦鲤师，
1: 就他儿子回来看，觉得他怎么觉得少了、
0: 嗯？
1: 他看一看就知道自己养的啊。后来就调监控，发现是老鹰把他捉走。
0: 哇！
1: 所以后来他上面就装了个网。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有提过，就是老鹰很厉害，他说他那个很快速哦，
0: 对，
1: 他是在上面已经伺机而动了。
0: 对，
1: 然后看那个鱼这样一上来的时候，它啪它就下来，
0: 非
1: 常快速，
0: 快很准，
1: 就把一整条那个锦鲤就整个就抓走了。
0: 嗯欸、你只要看那种视频哦，
1: 嗯，
0: 为什么阿拉伯人哦，他们王室啊，
1: 嗯，
0: 很多皇室都是为
1: 皇室，
0: 哎，皇室就是王室啦，
1: 嗯，
0: 他们都会养这种动物，
1: 哦，
0: 养这种 people。
1: People，
0: 哎、，Yopo， 对，他养这个动物呢，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他其实他是猛禽哎、欸，他是猛哎、欸，
1: 对。
0: 第一个我说他的眼睛哦、喔，他在海，他就是说，譬如说在海上好了，
1: 他眼睛是视力很好，
0: 非常的好，他都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有多少鱼，
1: 可以看很远，就对，
0: 看得
1: 非常远都可以看得到，
0: 对，看得远，看得精准。
1: 对
0: 呀、
1: 啊，难怪现在打球的都要看鹰眼。
0: 对呀、啊，没错。
1: 对
0: 呀、啊，对
1: 呀、
0: 啊，所以人类就模拟了这个
1: eagle's eyes。
0: 对对，模拟了这个老鹰的视力哈。
1: 嗯。
0: 第二个，它行动非常的准、哦、
1: 敏捷。
0: 它这样往下就直冲，
1: 嗯，
0: 它不用，它不是斜飞，
1: 它可以0.1秒就抓到这样。
0: 对，然后它直冲呢，它可以进到水里。嗯、
1: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它的鹰爪多可怕？
1: 一抓就整条都抓走。
0: 对，我看了那种就动作，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说松礼拜我就说要去看那个雄鹰的那个纪录片、
1: 嗯嗯、
0: 因为老鹰不在了。其实小时候我就觉得老鹰都会抓小鸡，我们不都玩那个游戏吗、
1: 嗯、是，
0: 我们不是常常的小朋友都喜欢玩老鹰抓小鸡，老鹰是吧，
1: Yopo 抓鸽子，
0: 给子啊、嗯、对，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玩那个就真的好惊惊、嗯、
1: 对啊，
0: 怎么讲，很惊险的，
1: 都会叽叽叫，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小朋友，
0: 对对
1: 对，
0: 很好玩哈、哦、
1: 嗯，
0: 所以那个要有小孩子多才好玩，
1: 对、啊、
0: 现在都是几个小朋友，
1: 现在都很少，
0: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 那个 Yopo 就是老鹰、嗯

0: 哦嗯、那个我很敬畏而敬佩、
1: 嗯
0: 哦、就是说他的翅膀一打开以后他比一个人还要长，
1: 好大哎、欸！真的，我就说我们球场曾经看过有一只这样飞下来，真的超大的，吓死人。
0: 还很近就被他抓走，
1: 没有，我们远远的看那个不知道是白鹭鸶还是什么，在那边走走走走，嗯嗯，就我们打的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哦、喔嗯嗯，你远远看没那么大，他飞下来超大的哦、喔，
0: 对，
1: 就看他啪也是抓走哎、欸，
0: 嗯，
1: 对了，我们大家都愣住。
0: 所以你看快很准，
1: 对啊，好可怕，
0: 对，所以
1: 好厉害哦，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嗯、我
1: 所以每个动物、哦、它有 天生的本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们的本能很厉害，你看它眼睛眼睛那么厉害，看东西看得很远很清楚、嗯、大概是视力都比我们好很多吧，
0: 对，
1: 比人类好很多吧，然后呢它的动作又很敏捷，
0: 对啊，
1: 他看准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已经心里准备要抓那个东西了，
0: 他就不会 miss anything，
1: yeah, no, 就很快速的冲过来。
0: 哎，然后你知道他这样抓来以后哦，
1: 嗯，
0: 他吃鱼啊，
1: 嗯，
0: 一口就吃下去的，
1: 一口啊，
0: 他不是那种，
1: 他一口把整条那个
0: 鱼咬得紧紧的，
1: 一口都吃进去啊。
0: 对，然后你知道他的，
1: 他不会分开来吃啊，
0: 他怎么会分开来吃？
1: 嗯，
0: 我就觉得
1: 看过有的动物啊，
0: 对啊。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老鹰跟蛇打架？
1: 好像看过，但是印象
0: 没有了、哦、就是我就说，如果唐中朋友有、
1: 嗯、
0: 有
1: 看过那个影
0: 片，你就去看老鹰的生态，
1: 嗯嗯，
0: 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在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动物界里面，尤其是禽、
1: 嗯嗯、
0: 哦，飞禽、嗯嗯、走兽，它应该它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嗯、它是像那种鹰王哦。
1: 对，
0: 对呀、啊，所以不能够小看他。
1: 对，
0: 对呀、啊
1: 嗯，好厉害！
0: 重新对他，
1: 嗯，边边的讲到腰婆，
0: 腰婆，
1: 木神的同好，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样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在一起哦，很开心。在做节目的时候，时不时都有人可以来陪我哈、哦，就是除了让我自己面对广大的听众朋友之外，还有一些人能够跟我一起谈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一起分享音乐永远都是很快乐的哈、哦，也谢谢朋友们。你们一直以来对这个节目的支持哈，好，我来欢迎我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自己蛮喜欢这个主题的。当人跟人之间，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相处在一起就是不断的沟通，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不管你是跟你的这个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人跟人之间不是特定的、就是说你跟你的父母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然后
1: 朋友跟朋友
0: 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1: 对，
0: 还有像情人之间、
1: 对都有，
0: 对不对？还有老师跟学生之间、老板跟员工之间，就是人跟人之间一直以来都是一直不断的沟通，不断的互动嘛。这个其实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 even 你是一个小朋友，很小的朋友，就是你甚至不会讲话，但你都还是在沟通啊。
1: 对，没有错了。
0: 哭嘛，哭就是一种沟通，或者你会笑嘛，笑就是本宫喜欢你，哭就是
1: 本宫讨厌你了。
0: 连猫狗跟人之间都是啊，他来就看，
1: 就即使语言不一样也可以沟通，
0: 对，也可以，他就喵，有人就说啊骂脏话
1: 啊，对，
0: 就是他不爽你，或至少他会扒你的头，就是他不喜欢你，对不对？但是呢，人跟人之间虽然在沟通，他就是一直想要表达，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意见嘛，对，我的看法、你的看法，或是我想要的、你想要的这样子。所以你说一套，我说一套，

0: 但是这两者之间有的时候会通，
1: 有时候就
0: 不通。那不通的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其实人跟人之间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形态就会出现了。所以很多你如果朋友们喜欢，不然你看小说也好，看电影也好，或者是看戏剧，或者是 whatever 看舞台剧，其实他上演的就是这些嘛，就是人跟人之间不断的互动，互动的时候有一些就有通啊，有一些就没通啊，如果没通的话就很几有几种方式，没通的几种样子这样子，然后之后就会繁衍出各种不同的剧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人跟人之间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子，不管你们是多不熟，不管你们是多熟，他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就是情况，就是大同小异的情况里面不断的互动，不断的互动，很好玩。当然我们的这个流行歌曲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写到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不同的面向，当然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哈。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尚龙跟我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几种形态哦。其实他把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里面的几种样子都很有趣的写在歌里面，当然我们今天只能列举几种啊，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出来了哈。当然那也太多了吧，
1: 太多。
0: 但我们就讲几种我们在音乐里面找到的例子，我想我们可以作为很多好朋友之间，我们可以就是怎么讲呢？也不能说借镜嘛，就只能说，当你今天遇到这种处境，没关系，听听这首歌，他了解你，对吧？所以我们为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找了一个很酷的名字，叫做。
1: 你说
0: 我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如果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有好多种形态。好，今天尚龙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在歌曲里面找到的一些线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好，我这个人类是一种社交的动物嘛，
0: 对，没错，
1: 对，你愿意花时间与其他人沟通，然后在这持续的沟通过程中互相适应对方啊，才能可以达到你想表达的一些说的话。
0: 没错，因为你如果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我有一次碰到有一位其实现在他在台大哲学教书的一位老师，叫做林火旺，火旺老师。他谈到很多，因为他教哲学呢，所以他谈到人跟人之间很多的互动，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说人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他非常需要人，人很需要人。人很难自己活在一个世界上。
1: 对对。
0: 他说呢，如果当今天一个人，他说他常跟学生举一个例子，他说有没有人会活在世界上，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就会起来一直说我自己好帅这样。他说这个人有病嘛，对不对？不会嘛，你不会一直跟镜子里面说自己好帅嘛。但是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其实长得不错，但是他旁边的人都一直否定他，那他可能真的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很差。
1: 对。
0: 但即或他
1: 长再帅
0: 就是他需要旁边的人跟他互动，他才能肯定自己。这个是人跟其他动物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上一个今天猫狗他就算不跟其他的猫狗互动，他还是就是
1: 睡他的觉，
0: 就是他就对，就是他就是他就是那个样子。但人不一样，人如果不跟人一起互动的话，他会变得非常的奇怪，他是甚至奇怪到不太像人。他是这样子去论，所以刚刚少龙讲到，人是社交的动物，确实没有错，真的是这个样子。
1: 那个，所以我们在沟通的几个面向、几个过程中，我们列举了几个，对，
0: 几个有趣的样子，
1: 几个有趣的样子。
0: 对，
1: 那我现在就来听听第一个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我听完这首歌，只想问他们怎么了，是有多激动，需要在那边一直叫来叫去。OK， 这首歌是什么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有话直说》。
0: 有话直说，好，人跟人之间沟通，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到，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有话直说嘛。就像说我在那边等公车，看那个女生很久，我就是要递一个纸条过去给她嘛，之类的，对不对？就是像有一些人会做这种事情，就是属于有话直说的一种情况。
1: 我觉得这样。非常勇敢，
0: 非常勇敢，对不对？好，但后面结果怎么样就不要管他，
1: 没有管结果，
0: 没有管结果。但是反正我就做这件事情，或者我只讲这个话了，这样子，我就是先表达再说。但是呢，先表达之后，不见得都会有很好的后果，对不对？有的时候他表达之后，他就得要面对接下来的一些情况。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以前在小的时候呢，比较多时候你会。就是有话直说，就反正这样我就讲了，对，或者跟同学之间很多话我就这样说。但是越长大越长大，其实这种有话直说的情况真的越来越少。
1: 对啊，那个像说有些人会指桑骂槐，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然后他根本没给你讲重点，
0: 对。
1: 可是有话直说就不一样，他直接给你 focus 到重点上面，
0: 對對對，
1: 他不跟你浪费时间。其实这样也是挺好的，就是能当下或是什么，可能立马跟你说这件事的好或坏。可是可能就比较难以入耳。
0: 但是你像哦，很有趣，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很红的韩国瑜的效应，对不对？在讲说韩国瑜怎么样，大家都很喜欢呢。其实他不过就是有话直说嘛。
1: 嗯，对，
0: 他就是只是把他看到的东西就讲出来而已。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哇，他好了不起，他怎么样？但是其实这就是他只是把那个话讲出来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当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看起来那个成人世界里面能够有话直说的人，现在竟然大家觉得他很了不起，就是，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也觉得有话直说就是这样的，
1: 就这样，
0: 对，只是你可能会被扒头，就是扒头
1: 讲什么东西，
0: 讲什么东西之类的，
1: 说什么大实话，
0: 对，但是有话直说是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天性，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但是很多在就会在慢慢的过程当中一直被。不管是修正也好，或者是他被受到一些刺激，所以以至于让他就改变，就会让他有不同的形态出现，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话直说是大家很，就是大家以前曾经觉得高价值，觉得很好，但是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不见得会觉得他好像必然是高价值，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是人太白目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1: 会有这种风险。
0: 对，但是现在又回来了，就是。现在看起来非常高价值的人，又是他，其实不过就是
1: 有话直说，
0: 有话直说。OK， 很有趣哈、哦。你看在歌曲，我们可以听到这些东西哈。好，接下来除了有话直说，我们还有什么呢？
1: 哦，除了有话直说，还有这种假装没事，
0: 假装没事。
1: 对对对，他明明就有事了。
0: 最讨厌这种人，最讨厌了。哎，你干嘛？没事啊。我就没事啊，你干嘛、啊？
1: 我没事啊，没事。
0: 你干嘛嘛？你说啊。
1: 还好啦，还好啦。
0: 这种人讨厌，但是呢，你不得不说，这种人很多，
1: 还蛮多的，
0: 超多的。尤其你如果进到职场里面的话，这种人超多的。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的话，但他是不是真的没事？他绝对不是啊。
1: 他都说没事，那肯定就把他当没事啊。
0: 这种人讨厌。好，我们来听看，在歌曲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哦，谈到一个人有事装没事，是什么样子呢？来，我们听听看。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跟朋友们一起来聊聊音乐的是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哦。这个主题呢，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
1: “你说，
0: 我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其实不过谈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其实我们这些样貌其实它大部分会产生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都是在人跟人之间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法都一样，可能就比较没有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呢，人跟人之间看法不同的时间是大幅的多过
1: 看法相同的时候，
0: 相同的时间没有错，大部分的时候的看法都是不同的、哦，所以就要沟通嘛，对不对？你就要持续的去跟对方去沟通，就是我要一直表达我的看法，然后你就是希望能够改变你的看法，然后让你同意我的看法，这样子。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所谓学传播就是一直也在做这个行为嘛。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都有效呢？绝对。不是，绝对是大部分都是没效，也不一定啦。但是就是很多时候确实是会失败。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要怎么样继续做这件事情呢？有一些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他可能是有话直说，也有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1: 假装没事。这是温岚的《没事》，他叫
0: 没事。
1: 对，
0: 但是你听这个歌词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事。其实很有事，
1: 非常有事。
0: 听完就想说你有事吗？
1: 我觉得这些没事，就是会说没事的人，也许是他们不太会表达自己，然后可能也有可能是怕对别人造成困扰，说出来之后对别人造成困扰。
0: 对，
1: 或是他说出来之后无法承受他说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坏的结果。
0: 对，
1: 因为他不想说出来嘛，可能自己是预期一定是不好的结果，所以他才会选择隐瞒不说，
0: 害怕冲突吧？
1: 害怕冲突，
0: 对，因为很多人是。我发现，其实你看，我们前面我们虽然只听了两首歌曲，但是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大部分的环境里面，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但是呢，你必须说，装作没事的人是比较多的。
1: 对对，装作没事，
0: 装没事的人比较多，尤其你。越长大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其实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很有事，就你真的觉得是很不爽，但是我不知道，大部分尤其在华人的环境里面，真的比较多的时间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事，
1: 就算旁边有事你也会觉得不关你的事，
0: 不干我的事，对之类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欸。但是你说这样到底好不好呢？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就是用好或不好就很决断的，就是说这样子就是不好，这样就好。其实有的时候不能这样谈，但是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应该要去，我们应该可以去注意的。就是当你今天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他身边可能你的身边的环境就会驱使你，就必须要选择这样子的方式来换取你就是安稳的日子。
1: 对，没有错。
0: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些东西，它没有褒义，没有贬义，不是说哪样就必然是好，哪样是就必然不好。但是你可以从歌曲里面看到，它其实就是把人跟人之间互动的几种面向，就透过歌曲就记录下来了。其实，在歌词里面，它表达是很细腻的，它表达的东西是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我故意就是没有事情，但其实我还是有事情。它其实写的蛮多，当然它是用感情作为一个例子，但是其实除了感情以外，不管你今天是跟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甚至在你的学校跟老师、同学，甚至你的职场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之间，这种情况都比比皆是。
1: 没有错。
0: 好，来，我们再来听一个。除了刚刚我们所听前面听到的这几种，就是前面是真的很有事，后面是故意装没事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种样子呢？来，我们来听听看。

0: 好，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一个有趣的主题，叫做你说我说。跟我在一起的是少龙。嗨，少龙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我们前面谈到几种人跟人之间这个互动的形态，当然大部分我们现在所谈的都是在人跟人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对吧？意见很合就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多
1: 争执出来了。对，
0: 但是这个争执呢，也有很多的样子。
1: 对，就像我们刚才放那首歌
0: ，OK， 这是什么歌呢？
1: 那首歌是曹格与梁静茹的 PK
0: 两个人唱。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哎，我觉得他写的实在是太活灵活现了。就是谈到一个男生跟女生之间吵架的时候，的样子，对
1: 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吵架，就是他们彼此想要去了解对方，
0: 对，
1: 所以才会借由吵架，然后。可能吵架就是某些人的沟通，我让对方知道他们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0: 对，
1: 然后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争执出现。
0: 对对对，所以有人说吵架就是激烈的沟通嘛，其实我个人是蛮同意这句话的。
1: 我就不相信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吵架，
0: 你真的很难相信。但是我跟你讲哦，我爸妈可是在我面前从来没有吵过架。

0: 面前吗？
1: 面前，面前，
0: 私底下应该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一直逼问他们说，哎、欸，你知道有人吵架，有没有吵架？但是最近呢，我有鼓励，就是
0: 鼓励，哎、欸，鼓励什么？
1: 鼓励什么？鼓励我的妈妈跟爸爸之间有一些沟通，因为人都老了嘛，一辈子在一起、嗯，你总是会有一些东西，就是我就是很看不惯他嘛。但是我妈妈是那种非常、嗯、非常就是

0: 讲
1: 清楚嘛，爸爸妈妈可能三不五时或一两天就发生一次吵架，
0: 哦、
1: 可是他们都是、okay. 就是比较点状的，就吵，不会一下子突然就吵一个大的，
0: 对，就吵一个大，平常就是时不时泄压一下，
1: 不是不时不时泄压，
0: 哦，这也是很健康啊，这也是一种很健康的相处的方式，对，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些有的时候，尤其我觉得是老夫老妻特别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平时之间没有一些沟通。你到时候就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到后面，他可能真的哪一天
1: 就大爆炸，
0: 就大爆炸，大爆炸就砰，然后全
1: 一发不可收拾，
0: 就一家就毁了，这样
1: 就砸烂了，
0: 对，砸烂了，对。但是你看哦，我觉得这个曲子有趣，这个歌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那个男生跟女生在乎的这种事情
1: 都讲出来
0: 、嗯，就觉得像男生就觉得我就是为你好啊，所以我才这样子，但是女生就觉得你为什么？帮我做决定，
1: 只是他有点不讲理的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哦，这种男生就是笨，就是要让女生帮你做决定。什么你帮男生，这什么你帮女生做决定，你就死了吗你？女生才要做决定，女生就要享受那个做决定的那个当下。你这笨笨傻傻的，还在那边说我帮你做决定啊之类的。
1: 我像大部分都不喜欢被人家做决定。
0: 对对对，但是女生帮男生做决定，就是男生会觉得。就是 OK， 就是比较容易忍得下来，嗯，但是男生帮女生做决定，你就完全就是剥夺他的主导权啊！
1: 真的吗？
0: 当然啦，啊，女生当然要主导啊，老娘当然要主导这一切啊，不然这，就是天性，
1: 这，
0: 就是孩子，
1: 天性，好，我记起来，
0: 这是天性要记得啊。
1: Okay, okay.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而且呢，我另外还有一个在歌曲里面更有趣的事情，就是每两种，就是男生跟女生。他们在这里面都是说，因为我们发生冲突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找朋友。
1: 哦，对，我有听到，
0: 去找朋友，嗯。然后我跟你讲更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找朋友两个人的形态完全不同。
1: 哦，怎么说？
0: 男生跟男生在一起呢，不会讲那么多，就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1: 喝酒。
0: 我跟你讲，喝酒是女生的事情。
1: 真的吗？
0: 因为呢，男生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要共同完成一件事。
1: 哦。
0: 我们的情感才就是才会建立，但女生跟女生呢不是共同做一件，跟女生之间要聊天，
1: 对，
0: 要讲话，
1: 喜欢聊天。
0: 所以呢，在歌曲里面，男生跟男生他们约去唱歌，然后女生去喝香槟，喝香槟当然不可能只喝香槟嘛，当然是要讲话嘛。
1: 怎么跟我认知的相反？
0: 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你听，男生虽然跟男生去喝，就是如果去喝酒的话，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去那旁边射飞镖啊，或者是要干嘛，嗯，就是或者是两讲之后就是出去打网咖啊，什么之类的。我问你，唱歌能聊天吗？唱 KTV 能聊天吗？
1: 唱 KTV， 不太行啊，
0: 当然不行，聊天嘛，唱了 KTV 大家就已经在唱歌了嘛，对不对？而且那么吵，聊个屁，聊什么头？
1: 也是，
0: 对。所以呢，女生跟女生之间是去聊天，男生跟男生之间去玩，共同做一件事情，在里面只有很就是已经很好去唱 KTV， 没有说是连线之类的，
1: 没有连线，
0: 跟我兄弟连线去，对不对？
1: 哇，
0: 对。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之前有常跟朋友们聊到，就是。我之前跟朋友们，就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之后回去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说：“哎，你们今天都聊了什么？”“
1: 聊了什么？”“
0: 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聊。”他说他蛮好的，
1: 啊。
0: 哦，那他在做什么？不知道。那他最近跟他女朋友怎么样？不知道。那他家里怎么样？不知道。
1: 另外一个是不想说吧？
0: 没有，因为都在连线，
1: 都在连线。
0: 那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哦，我们去连了三场，就大家就散了。
1: 嗯，
0: 门口大家就互相问说：“哎，你最近还好吗？”“还好，好，好，好，拜拜，下次见，拜拜。”
1: 可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总比吵架，就是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可能更比吵架还要来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来的不好。
0: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态，对
1: 不,
0: 对不
1: 同的形态。
0: 就是呢，有人吵架是很激烈的吵架，
1: 嗯，
0: 但是也有一种是，
1: 一种是老子真是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
0: 那种应该就叫做冷战吧？
1: 对，冷战，什么都不说，
0: 什么都不说。但是呢，那个气氛就凝结到冰点，
1: 像一个低气压，
0: 对，
1: 在那里。
0: 哦，我觉得这超难受的。我如果要我选的话，我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这种，不管是跟任何一个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处理到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
1: 没什么话好说了，老子就是
0: 我觉得这是最伤的啦，嗯。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最伤害对方，不管那是谁，是你的同事也好，或者是你朋友也好，用冷战来 从用冷

0: 战的方式来沟通、来冲突，我觉得是很伤害彼此的一种做法。
1: 就说是沟通，可是其实上就是没在沟通。
0: 对，就是他用一种反正就是谁先屈服，就是谁就输了，
1: 谁就输了
0: 的那种做法。这样，其实情侣间也很多时候会这样，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就是可能最容易留下伤痕的，就是这种方式。
1: 对，无形的伤痕最痛。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谈冷战，尤其是男女之间、情侣之间的冷战，可以说是谈得非常的入微的一首歌曲。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0: 背对背拥抱，这是来自于
1: 林俊杰的
0: 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要描写冷战哦，是很描写的很细腻的一首歌曲，
1: 我觉得非常。
0: 而且我觉得他名字取得也蛮好的，
1: 背对背怎么拥抱？
0: 对，背对背就是没有办法拥抱嘛。我觉得他想写的蛮好的哦。其实我自己是蛮欣赏 JJ 的，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他写的东西，不管是曲也好，或者是到歌词，有的时候是其他人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那个意。

0: 境叙述的蛮好的。
1: 对对对
0: 对，谈到人跟人之间，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之间，其实我们都还是爱着对方，嗯，就是我们都很关心对方，嗯，但有时候他不见得是男生女生，当然这歌曲里面可能他是预设是男女朋友了，对，但是有时候是人跟人之间，但是我们都很想彼此拥抱，但是我们又不愿意面对对方，
1: 对，这就什么话都不说嘛，这就像冷战。我觉得他的想表达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情侣嘛，然后他们可能在气头上，
0: 对，嗯，
1: 或是没法聊了，嗯，我可能需要冷静一下再谈，嗯，然后到最后随着时间，嗯，他们就一种不联络啊，什么都不联络啊，嗯，一言不发，试图等待着对方，嗯，来回应他们，嗯。嗯，这就有一种你输我赢的感觉，
0: 对对对，就谁先联络就输了，对不对？
1: 甚至还有可能消失匿迹，什么都不跟你说，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种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1: 很恐怖的事，
0: 我觉得，
1: 对啊，这对还是爱着你的一个人，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伤的一件事。
0: 我很喜欢他里面写到一段歌词，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太好。他说一字一句像圈套，嗯，你知道吗？你知道人跟人之间吵到最后面，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吵什么，那个前面主题都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他在挑对方的语病，你知道？你有碰过这种情况吗？
1: 就跟你说在那个在吗？就是那种再说，你
0: 就
1: 打成
0: 就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基本上只是想要从你的跟我的互动里面挑到一个，就是可以攻击你的地方，但你们原先的争吵的那个点根本就已经，大家就已经
1: 不重要了，
0: 不重要了，反正我
1: 就
0: 是要攻击你，所以我跟你之间再继续在吵，就是那些吵的那个内容，就是你会听到就是说
1: 都很瞎扯淡，
0: 对，根本就不重要嘛，或者说反正你看你是不是你就是你这样想嘛，反正你就是不要在一起嘛，什么，哦，
1: 对，
0: 就之类的，
1: 就无理取闹，
0: 对，或者你看你就是跟你那个同学怎么样然后之类的，就哎，就是越扯越远了这样。但他的意思就是他写的很好，就是反正我就是要想办法攻击你，当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他已经有一点无理了。
1: 我觉得他们第一开始可能是不喜欢吵架或是冲突，嗯，所以他们才选择冷战，嗯，可是到了最后就憋在心里，然后就一点一点累积，到最后反而变成了冲突，嗯，
0: 对
1: 对, 對，这就可能不太好。
0: 对，所以当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情感里面呢是会容易留下一些伤痕，而且这伤痕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弥补。就像说像我以前就是有听过的一些，就是父女或者是母女之间的那种吵架，嗯，就是他们就是用冷战，就是他们可以几十年都不说话，那种
1: 几十年
0: 不说话。哦，我又要讲，对，我又要讲一个我认识的一个长辈的例子，
1: 几十年，
0: 没有，他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我以前我有认识一个就是长辈，嗯，他以前的时候就是他的就是父母，他尤其他妈妈对他非常的严格，他是就是家里面就只有他一个男生，这样就对他很严格，嗯，那就当然就因为他的妈妈是大学老师嘛，就很希望他能够望子成龙这样子，
1: 哎，对。
0: 结果以前他因为他年纪，他现在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那个年代考大学，如果你要插班的话，就像说你要转学考，哦，你知道你是要先放弃学籍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啦，就是以前要考，不管你要插大，或就是你要插不是插大，就是就像说你原本是念这个，可能你是念世新或者是念文化的大学的大学部的，然后你要转到其他的大学，你要考插班的话。转学考，嗯，你要先放弃你的学籍再考。
1: 哇，那没考上不就
0: 没大学了？那就掰了，
1: 就
0: 真的就掰了哦。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他就因为他原本一直很想要念一个科系这样，但他没有考上。嗯，大学的时候他考到，因为填志愿的关系上另外一个科系，但其实他的分数可以到，他就很不甘心，哦，所以他大一的时候就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他那时候他爸爸妈妈就劝他不要，你因为你这样子风险很大，他说不管，反正我一定要去。结果他就真的没考上，然后他就变黑牌咯，就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念咯。然后
1: 那我很好奇，那他这样没考上之后还有再重考？
0: 他后来是用一个他就用寄读的方式念那个学校，就是寄读，就是我跟学分，我可以就是承认你的学分，嗯，但是你最后是没有办法拿毕业证书的。
1: 哇，这是
0: 真的。然后他妈妈两年没跟他讲过一句话，
1: 两年
0: 一句话没有讲过，

0: 啊，这么狠，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
0: 很恐怖哎、欸。
1: 对，
0: 让两年
1: 一句话都没讲。
0: 哇，
1: 这个冷战够厉害了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冷战也是要，就是那个人考验那个人的毅力啊，
0: 对吧、啊？冷战两年，别说两年了。
1: 对，重点是他们住一起了，他不住外面了、喔，他就住家里。
0: 我就觉得快发疯了。
1: 我觉得两个礼拜都不讲话，已经觉得很恐怖了。
0: 恐怖
1: 了对啊，你会觉得干嘛？两年都一句话不讲、欸，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吧？但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冲突，其实其实你也很难讲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样的做法有的时候比较容易留下一些伤痕，
0: 可能那个伤痕还非常的巨大。
1: 对对 对, 對，所以冷战当然在人跟人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都曾经经历过冷战，不管你是跟你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之间、嗯、或者是甚至情侣之间的冷战，但是我相信那都不会是很好的经验，都是蛮痛的，
0: 就反而比冲突还要更痛。
1: 对，有的时候冲突就是我跟你就是两个人就反正就是干开了嘛，就是
0: 吵完就吵完了，
1: 就吵完就好，吵完了嘛、嗯、然后之后就算了，就是要不就最后就选一个做法嘛、嗯、
0: 买个礼物之类的、
1: 哎你这有会买一个礼物，
0: 买个礼物啊，贿赂一下。
1: 这太软了，这是软弱的表现。
0: 软弱的表现
1: 也没有啊，但是就是吵完之后就至少吵架的时候代表说我还在乎你，所以我跟你吵架。但是冷战会让人觉得是冷漠，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长辈讲过，我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最怕的不是冲突，最怕的是冷漠，就是我不关心你，你跟我没关系，这个是最容易受伤的。
0: 对，这我非常认同。嗯，
1: 好，来，这个冷战其实我们讲比较久，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沉痛的经验，
0: 比较能讲的东西，
1: 比较能讲。就是我不得不说，华、啊、人的环境里面冷战比较多，
0: 冷战
1: 真的确实比较多。如果在欧美的环境里面，冲突会比较多，就是我可以跟你正面冲突，但是就是在华人的环境尤其。
0: 他们反而觉得冲突是非常非常捍卫尊严的一件事情。
1: 对，他觉得冲突是一种沟通，他们会觉得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会想说，这是因为以前我们华人的环境，这是几千年的封建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敢跟，尤其那个人可能是我的父母，或者是那个人是我的师长、我的老板，你可能不敢跟他冲突。
0: 我们都想要谦虚、彬彬有礼，那是华人他们的是那个教育中。
1: 对，我们的情况这样，其实是没有好坏，他就是比较倾向这一种这样子。嗯、OK， 好，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有一个什么歌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有趣的主题，叫做你说我说。好，跟我们在一起的是邵龙。嗨，邵龙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龙。
0: 是的，所谓的你说我说呢，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些那些沟通，
1: 那些要说的，
0: 那些要说，那些沟不通的话哈。其实人跟人之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意见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我想必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这首歌，
0: 对。
1: 他是林宥嘉的说谎，
0: 说谎。
1: 对，我说，我相信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学校啊、哥哥姐姐都说教你不要说谎，
0: 不要说谎。
1: 可是等到你长大了之后，你发现有些时候你不得不说谎。
0: 没错，特别爸妈问你说，在今天在学校还好吗？
1: 我说，嗯，普通。
0: 已经，那你脸上那个伤是怎么回事？
1: 那个就
0: 对，为什么制服破了？
1: 这个就被狗咬的，
0: 被狗咬也是啦。同学的行径像狗一样，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说谎。
1: 对，就像我觉得说谎。它本身不是坏事，
0: 嗯哼，
1: 对，我觉得说谎的动机才能决定好坏，
0: 嗯哼，
1: 就像你说一个谎，可是你说的这个谎是为了一个人好，为了这个人好，我觉得这个谎可能就相对来说不是这么的坏，可是他还是说谎了，
0: 嗯哼，
1: 对，但是说谎的话是为了害人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应该的，
0: 不应该。所以有的时候到底一个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在这个人跟人的社会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很难我们用这三言两语就把它下一个定论，说它必然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就像刚刚邵龙讲，那个人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跟别人互动，我想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他的动机嘛，
0: 他的动机怎么样才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快要进行到尾声了，但是我觉得最后呢，我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到底在人跟人之间的社会里面呢，如果我今天怎么样的沟通我都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相信很多时候人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在我的环境里面，不管是我跟我的父母，或者是我是父母我跟我的孩子，或者我甚至我跟我的同学之间，我有沟没有通，我想尽的任何的办法来做，

0: 但是最后他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这个人的想法。尤其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尤其父母对小孩更是这样，觉得
1: 没错，
0: 就这个人是这个孩子是我从小到大带出来的，但是我在他身上投进了这么多的心力，最后他竟然变成一个什么样什么样？对对对，
2: 我要不就是我投资了这么多，我就是要你怎样怎样。
0: 对对对，但是你竟然没有照我的方法去走。或者是有时候孩子对父母也是这样子，或者是甚至对情人之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你竟然连这么小的事情都不愿意为我改变。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趣，我觉得这是我很相信这句话。他说，改变人心的事情哦，不是人可以做的，不是人能做得到，是上帝做得到的。当然他是用信仰的角度来谈，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谈了这么多，我其实我蛮相信这句话的。因为当你今天真的要能够跟他勾得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好像是必须要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才能够改变。当然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历程里面也有碰过那个人一夕之间就改了那种情况，那你真的会说这太神了。对，但他可能就真的改了，但是他有些时候他可能不见得真的改，他只是表面上这只是迎合你这样。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人跟人的沟通可以通，而不是变成你说我说而已，我觉得我们或许有另外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径。这条路径我觉得是你有一些人说啊，这个太消极了，是因为你沟不通你才这么说。我个人不是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当你今天知道改变人心的力量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看看那个力量，看看那个力量能不能帮助我改变，帮助对方改变。
2: 对，
0: 有的时候改变不只是要改变对方，有的时候你
2: 要改变自己，
0: 要改变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你总觉得这个 我是为他好啊，但其实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可以再讨论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少龙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今天的分享。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希望好朋友们我们能够一起仔细的听这首歌曲，或许这个歌曲就带给你现在生命的困局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解答。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祷告。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的不管是有智慧的那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好，那好吃的呢我们陆陆续续讲了一些这个台湾小吃啦什么肉粽啦米糕啊米线啦等等的上次呢我们有给他再讲到真的小吃点心啦、以前我们说那个摊贩是点心打嘛
1: 对
0: 好、那这个点心当然就是可能餐与餐之间的这个塞牙缝嘛不是垫肚子啦就是一点点小吃的点心打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真的是塞牙缝的细修细修啊所谓的零食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到底为什么要叫细薯主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造型也可能是包装就是有那四只兽细薯四只兽的老虎啦豹啦狮子啊大象
1: 后把塞秋
0: 后把塞秋这其实就是新义区的四兽山好，所以呢，就是古早人他们可能认为这四只野兽吗？也不像不算，动物，
1: 对，
0: 也是有一种吉祥的感觉啦，
1: 对，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很快啊，很长寿啦，或是很就是吉祥，所以他们就被画在或是被刻在这个食物上面、包装上面。
1: 对，是讲用这四项动物吼，做迄个模啊，所以你那是啊，像迄个糕饼吼，你用的迄个模啊，印出来，就是有迄个动物的顶面。
0: 好，这是上次前情提要。
1: 对，所以都这样。阿芬有讲到迄个点心吼，不同啦，点心甲这个四修啊，有真侪人是

0: 感觉这是差不多同款吼。不过咱若是要详细甲分的是吼，可能这个点心吼，咱讲爱点心伊的刀柄吼是正顿，咱知影一日食三顿吼，甚至有诶做事人伊若较劳动界的朋友可能爱食甲四顿五顿，
1: 对，
0: 吼。不管是三顿四顿五顿，你每一顿拢是较正式诶，会当食饱诶，
1: 对，
0: 好。这是正当啊，点心哦，不是咱在讲的点心有一款是会当食饱，亲像肉粽啦、米糕啦，这种你腹肚枵的时候，你吃迄是吃会饱，有一款是吃卡的，
1: 对，吃巧的，
0: 对，吃饱的，吃卡的啊，可能是吃鱿鱼啦，吃一寡什么糖啊饼啦，对啊，这就是吃卡，这是吃未饱，是吃
1: 要吃饱也，要吃很多，
0: 对，就是讲可能你是嘴馋啦哈，嘴想要吃一粒物件嘞，安尼哈，所以你就吃这哈，这个四修啊，所以四修啊，咱嘛是在讲这是嘴吃物啊，
1: 对，嘴吃物
0: 啊，当然是用嘴吃问题哈，不过咱提出来讲的讲嘴吃物啊，就是你的嘴吃一束啦，就是淡散一下，
1: 淡散一
0: 下，就是淡散一下，讲不是真正是安尼像正当安尼，有签嘛，有滴有汤匙哈，安尼，遐尼啊正式的食哈，淡散了，现在摕一个安尼塞伫嘴里，
1: 对，
0: 就是淡散一下哈，所以咱就讲就是，咱嘛写上讲这是嘴吃物啊，
1: 嘴吃物啊，
0: 对，所以有的嘴吃物啊哈。嘿，吃到嘞，刷嘴，
1: 刷嘴。但之前也有人说，就是如果真的要分什么点心或者是这种正餐非正餐，这种零食类，有人是说用咸甜来分呐、
0: 啊。
1: 大部分的像刚刚提到这些点心类的哈，肉粽啦、米糕啦，或者是米线这种，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哦，听到的都是咸的嘛，但是这个脆夹咪啊，或是零食细修啊，感觉可能是甜的比较多哦。
0: 怕生是，不过咱那选择咸生甜哈，
1: 对呀、
0: 啊，咸毛生毛甜。不过大约啦，大约是差不多是安尼哈，较咸的哈，咱食开饱。你甜的要食个饱哈，可能是较饿啦。
1: 对，水多灌一点。你讲到三餐之外的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就想到以前在坐月子的时候就有那种三餐两点，月子中心的广告就是我们有三餐两点。
0: 对啊，所以我想迄、那个迄月子餐内底迄个点心哈、是有那食会饱的，
1: 对，
0: 是有那咸的，
1: 都有，有咸有甜，就看产妇想要什么，有可以选择
0: 哦，这样
1: 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以前会觉得点心应该是要甜的，因为可能下午茶嘛。
0: 好，像我先就给两个。
1: 对，但是他来了一个鸡汤，我就觉得，这不是晚餐吗？我说，那可以给我甜的吗？
0: 所以在那个他在说的点心跟正当的差不多、
1: 就是量比较少啦、不像正餐这样好，这是月子中心好再来就是我们要讲我们今天的细数
0: 对、这个
1: 到底有什么
0: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去哪里买我会记得我小汉的时候、对，特别是在国小、学校的附近、特别是学校门出来的附近，一定有迄阿公啊、阿伯啊、阿姨婶、阿伯婶，开一挂干妈店。迄、个干妈店足济拢是卖囡仔爱的物件，当然嘛有爱食的、爱用的、爱佚佗的，
1: 都有，
0: 拢有。

0: 嘿，所以若到下课放学的时间，嗯，好，迄种点吼，大家囡仔就是拢一堆遐去，吼啊，所以迄阿公啊、阿伯啊，啊，就做生意拢啊，嘿，嗯，
1: 做忙碌，
0: 对，
1: 对，小时候真的是，诶、而且刚好就是如果是。就除了学校附近住家也有
0: 马西屋店，
1: 然后他就是会卖吃的喝的用的，嗯，然后可能文具，
0: 对，
1: 少部分的文具，
0: 对，好 MB 啦，七大啦，
1: 少部分的清洁用品，然后当然吃的也是一定要有，
0: 对，
1: 他不是会有明火的那种吃，他就是已经包装好的东西，
0: 哦，对，所以讲到这个哈，哈，所以迄去食物啊，哈，这四修啊，都分作啊，有糖啊、饼啦，哈，一挂巧克力啊，等等哦，足济，嘿，对，啊，所以哦，唔知影听众朋友，你若想到较早细汉你捌食过的糖啊，有啥物款糖啊呢？
1: 好，阿芬想到的是口哨糖。
0: 嗯，对，会当分鼻呀，
1: 对，
0: 哦，对，哦，那、
1: 这个还不便宜呢，相较其他的，
0: 对，啊，我想到有一款软糖啊，哈，长长，啊，有三色，啊，一个有是迄个绿色，有白色，佮红色，
1: 啊，在一起，
0: 嘿，对。哈，就是迄个
1: 凉凉的吗？
0: 嫩诶，
1: 软的，
0: 对，软糖，哦，所以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啊，这个差不多啊，
1: 大拇指大小的，
0: 对对，
1: 宽度、长度，
0: 嘿，对。
1: 然后它的包装是透明的，
0: 哎，对，
1: 糖果纸是透明的，
0: 对，透明诶，啊，所以你也当看到吼，迄三色，
1: 红白绿，
0: 对，
1: 嗯，好。软糖
0: 三色诶，软糖啊！
1: 讲下去口水一直流出来，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阿昏也有看过，嗯，然后也对，也不错吃，反正就糖嘛，小时候就是吃糖，
0: 是啊，啊个囡仔迄个爱食诶，就是迄金柑仔糖一粒
1: 啊，然后上面很多砂糖，
0: 哎，对对对，
1: 一颗一颗的，它是圆圆的。
0: 那就足球啊，
1: 对对对，但是它的花纹是横的，是一整圈，一整圈。
0: 好，有那有一整圈，有那有有那一有那有迄一周一周的，有好啊，佮一款的就是
1: 金柑糖，
0: 对，金柑糖，哎，也系早期阮细汉的时候，还是无包装的
1: 哦。
0: 嘿，无包装，伊拢藏伫一个罐啊内底，
1: 一个罐子，
0: 嘿，对，
1: 好几颗，
0: 嘿，对啊，可能
1: 怎么算？
0: 一角，哈，一角两粒，还是还偌济安尼啊？所以头家就拍开啊，摕两粒互你。啊，较早迄个，迄手也无洗嘛，是拢摕来食，嘿，对。
1: 对，而且你说罐子吼，你说干妈店，我小时候是有那种像是玻璃柜，然后它是它的罐子在玻璃柜里面。
0: 哦，
1: 然后它的盖子是在外面就转
0: 哦，有嘿，对对对对对，还是较进步诶，
1: 哦，真的哦，
0: 嘿，迄较进步，迄靠规模，嘿，对，啊，我伫讲诶，迄吼，迄一罐一罐，迄落迄百度大大吼，啊，迄一罐提来分开诶，嘿，迄搁较古早，嘿，对，啊是讲较细间一点
1: ，OK，
0: 好，较细间一点，
1: 所以那种的话就是一定要老板。
0: 哎，对，
1: 一定要老板给你。
0: 嘿，对。
1: 啊，我说的那个是
0: 哎，当家己
1: 自己开，自己开。
0: 好，所以嘿，已经有迄个开架式的，
1: 开架式
0: 哎，哈，自助式哎，好，还较进步。
1: OK，
0: 嘿，还有便利超商的一点点影子，
1: 前身。
0: 嘿，对。啊，我咧讲的还是，吼，还是迄种干妈店是一定爱头家提好。
1: 对。以前就是门口就是老板的柜台，
0: 对，
1: 你要什么？欸，有就是老板拿。那现在就是大家都选好了再去结账，不一样。
0: 好，哎，囡仔哈，特别是查甫囡仔哈，看大人咧结婚
1: 哈，
0: 对，啊，所以哈，都迄生理人就做迄个亲像婚安尼一支长长的啊，迄种。香烟糖，
1: 对，包装也像香烟，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囡仔吼，接下来哦，就是煞有介事的安尼，他们像迄大人咧结婚安尼，都爱用食指。

0: 含种子安尼夹掉嘞，安尼像假婚安尼。
1: 好，这有这个阿芬有吃过。对，真的就是小孩想学大人呐、啊，真的就像是抽烟一样，然后就夹着。那一根糖果
0: 对啊，所以吃那个香烟糖得安尼吃，
1: 对，就叼根烟的样子好，但是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对、嗯、
1: 因为、哦欸、不鼓励不鼓励
0: 好啊，对，那个比较高级的糖啊，就是棒棒糖、嗯、一支的、嗯、对啊，也有那个那种口红糖
1: 啊，对，哦，把它转出来，
0: 嘿，丢丢丢丢丢，嘿，转出来。
1: 但是棒棒糖以前应该是那种
0: 哦麦芽糖，
1: 嘿、
0: 哦，
1: 以前的棒棒糖可能像麦芽糖
0: 哦，对，
1: 但是一根，然后上面一球麦芽
0: 啊、哦，对，
1: 或是麦芽饼
0: 饼
1: 夹，嗯，
0: 饼干夹饼，
1: 对对对对对，
0: 饼干夹饼，哈，这吼，迄地迄个庄卡所在哦，拢有人。搭迄个沿路的，哈，有诶，像讲什么拍档古虾啦，还是小肉粽啦，哈，
1: 也有甜的。
0: 卖个糕饼，卖个糕饼，哎、欸，我细汉啊，那听到的时候讲啊，卖个家境，
1: 谐音了，
0: 哎、欸，对，卖个家境来呀、
1: 啊，我很开心哦、喔。
0: 对，
1: 麦芽糖，
0: 所以它在咧叫卖的哈，沿街叫卖的哈。
1: 白鸡，
0: 哎，白鸡，
1: 糕饼，
0: 糕饼，
1: 不是家境，
0: 对，
1: 是那个饼干夹麦芽糖，不是麦芽教小孩，
0: 对，好啊，除了这，哎，还有一种黄色的生永牛奶糖，
1: 啊、对，
0: 哦，这嘛是哦，流行足久，
1: 人家也有百年历史，
0: 哎，对，哦，嘿，
1: 而且那个外包装都没变，那个图样都没变，
0: 对，好、
1: 哦，生永牛奶糖，
0: 生永牛奶糖，
1: 那当然就是经过这个时代演变，也有不同的口味啦，但是还是原味最好吃，
0: 对，哦，嘿，四项有哪，我点点吃，好、嗯。啊，搁一种袂当吞落去的，
1: 嗯，
0: 好、
1: 哦，口香糖哦，
0: 嘿，对，好、哦，咱较早这是咱即马的讲法叫做口香糖，好、嗯，较早拢叫做泡泡糖，
1: 哦，对，它可以吹泡泡，
0: 嘿对，好，哎，
1: 搁有讲什么秋泥果，
0: 对，还就是叫做秋泥糖还是秋泥果，拢有人讲，
1: 因为它就是、哦、吃完会黏黏的，
0: 对。好、哦、对啊，我其实嘿，迄细汉吼有一个足出名的白珠，叫做白雪公主，嘿对，伊的包装吼、哦、外靠的是一个白雪公主
1: 哦，
0: 啊，所以迄叫做白雪公主泡泡糖。
1: 我细汉是飞雷啦，
0: 哦，飞雷较进步啊，飞雷嘿对，阮搁较古早，比飞雷搁较古早是白雪公主。
1: 白雪公主
0: 对。
1: 好妙哦、
0: 嗯！嘿，对啊，所以这哎，一代一代不赶快的去讲咩呀？
1: 后来还有什么青剑呐、啊？青剑、白剑、
0: 啊，这都
1: 后来了，
0: 后来了。对
1: ，OK，
0: 对啊，较早有那有迄个一种鲜渣糖
1: 啊，对，
0: 哈、哦，鲜渣糖啊，那么叫做宋金丸。
1: 它、欸、通常是那个吃完中药给的，
0: 哎、欸，对对对啊！但是我那有一种干妈店哈，是就是
1: 买买得到啦，嘿，也买得到，
0: 哦、对对，嘿、嗯、啊，今嘛是
1: 鲜渣糖，
0: 对，今嘛是中药店，你若去买中药哈，伊就提几袋啊，给你安尼，嘿，
1: 宋丁丸，
0: 哎，对的，宋丁丸，
1: 宋陈丸，
0: 对，好啊，所以较早还是做一粒一粒圆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是一球一球的，
0: 嘿，对对对的
1: 小颗球，
0: 小颗球的安尼，嘿，啊，今嘛是做一个
1: 梅花样，
0: 嘿，梅花样会变安尼，
1: 比较大一点，
0: 对，
1: 以前可能是。像小钢珠一样的大小、嗯、现在像十元铜板的大小、嗯、
0: 对，还有梅花状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啊，这个宋丁丸哈，其实哈，这是对一个中药店发明的哈、
1: 嗯嗯嗯嗯。
0: 以前有一个中药店叫做益生堂，
1: 益生
0: 堂
1: 哦，益生堂，
0: 嘿、嗯，益生堂。啊，迄个哈，因传到第二代有一个中医师叫做杨大笨，
1: 这名字
0: 大大的笨，
1: 好
0: 好，阿哥他不笨，
1: 他应该很聪明吧？
0: 哎，对啊，所以这里杨大笨，好、嗯，这个医生来。发明的
1: 哦，
0: 宋丁丸，
1: 宋丁丸
0: 对啊，是安怎？跟中药有啥？因为一方面，伊是中药

0: 书法面的哈，啊，先那是中药含这宋定王有啥咪迄个？第讲你那是较早的中药拢有的是足苦，
1: 嗯，哦，
0: 啊你苦料哈，紧的囡仔啦，紧的苦苦苦料，紧的紧糖啊，甲吞落去，哈、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宋定王的讲吞落去，哈、哦，啊因为宋定王的味哈、哦，对迄个苦哈、哦。较紧解压过，
1: 嗯嗯嗯，对。
0: 无你若金甘蔗糖落爱甘蔗骨，才会当嘿，才迄个甜吼，才会当解盖过去，
1: 也是也比较贵啦。
0: 对，啊，加送点吼，嘿，较紧的化气，
1: 对，
0: 啊，会当迄个味才会当金甘蔗，
1: 对对对，盖过去，苦味盖过去，
0: 对。
1: 哦、原来它就是中医师发明的嘛，难怪中药店都有。对，看完中医师那个，就是都会附一两包，以前还是玩。
0: 哎，
1: 一颗一颗的时候，
0: 一颗一颗，就是安尼规粒安尼，改用这几包。
1: 对对对对对。哎，中药就会配那两三包那个宋丁丸，
0: 对对，哦，所以足济就是，吼，啊，佮有一种就是有迄个咸梅啊，佮放伫糖啊内底，就是讲伫迄糖啊的内底是放咸梅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即马甲糖啊啊化掉以后，内底的迄个佮咸的吼，啊，所以就咸甲甜混合的味道哈，
1: 先甜再咸，
0: 对，
1: 但是它。包的吼，就是那个糖，糖衣会漏一点点梅子，
0: 嘿，
1: 所以就是咸甜咸甜，它不会整颗包在糖衣里面，它就是会漏一点点那个表皮在糖衣外面，所以在吃的时候就会诶甜咸甜酸甜咸甜酸。然后等到比较厉害，就是会一起把它吃完嘛。啊，反正就是要嘛就是把糖都啃掉，然后那一颗话梅就出来了。你哎，就是商人也蛮厉害的哦，他就是这种两种东西综合在一起，又是不同的滋味。
0: 是啊，
1: 嗯，
0: 哦啊，所以咱若即摆若讲到一寡迄个较特别的造型的。哦，就是有可乐糖
1: 啊、哦，对，
0: 软糖，就是、嘿，软糖，伊个就是用可乐诶，可乐瓶的迄、那个
1: 模，
0: 迄、那个嘿，迄、那个形、
1: 嗯，对对对，
0: 嘿对，啊所以
1: 然后它一片一片包装，
0: 嘿对，
1: 要用那个塑胶片把它撕掉，就可以把可乐取出来，可乐糖取出来，
0: 对，啊是女孩子就会喜欢用那个戒指糖，
1: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你可以把那个糖啊，它有一个像戒指的地方，你把它套在。啊，套在手指头，你可以这样吃。
1: 有，就跟前面口红糖是异曲同工。
0: 对，就是给女孩子的，男生也有，就是香烟糖、啊哦。
1: 对。
0: 对
1: okay.
0: 啊，后来哈、哦，慢慢的有进步了，就是有一种跳跳糖，你夹在嘴里底啊，也跳哈哈，霹雳跳糖，
1: 对，有，现在还有
0: 啊，金马购物，
1: 购物，那还有，
0: 所以哈、哦，这一挂嘿糖啊，
1: 这是干妈店买得到的，
0: 哎、欸，对，
1: 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龙须糖，
0: 哦，
1: 龙须夜市。有在卖，对，他就是他现场做，然后他
0: 啊，我在
1: 一块糖
0: 一块糖
1: 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
0: 就
1: 然后折到最后它就变白须须
0: 啊，有起码购物
1: 啊购物嘛，
0: 对，现在还可以买得到，
1: 我是夜市看到的
0: 啊，对，
1: 然后龙须糖他就是现场做，他一定要现场做
0: 现场
1: 做，
0: 对对对，
1: 然后。他那个后来的白须须就剪一段一段、
0: 嗯、
1: 然后里面就像麻吉一样去包可能花生或是包芝麻、嗯、然后就一颗一颗
0: 这吼、哦，起码目前吼、哦嗯，可能你一般的夜市较少看到，不、嗯、过你若有诶，特别是民俗活动的时候，迄个商家诶，商家来聚集
1: 哈，
0: 诶、哦，迄、嗯嗯嗯、民俗活动拢会看到这个物件，
1: 对，那个很厉害，
0: 对吼，迄种厉害的，对，嘿，当安尼。安尼揪个足长诶，安尼
1: 可以拉很长呢、
0: 嗯。
1: 现在这个记忆希望有被保留下来。还有那个画糖人
0: 啊，对，
1: 画糖人，
0: 对，
1: 以前就。

0: 妈这有那足少看到。
1: 现在我看到的是已经做好的，就是可能工厂出来，
0: 工厂出来
1: 都已经包装好一根一根，然后有不同造型。
0: 对对对，
1: 以前就可以看
0: 到。以前对对，就是迄个嘿师傅哈，嘿边啊哈，煮一个汤锅啊，就一直拢底下一直滚，爱烧烧哈啊，所以伊家用的一个迄个一个铁板哈，一个铁板的顶面啊，当场作画。
2: 对。
0: 哦，厉害，
1: 真的厉害，
0: 真的厉害，对对对，哦，啊，所以想到这，我就想到捏面人
1: 啊，对，
0: 好，嘿毛，嘿，较早细汉的时毛，嘿捏面人，嘿师傅就是当场就做，
1: 对，
0: 好，孙悟空，哎，一下子就跑出来了，好，关公，哎，跑出来，哎，好，还好，
1: 但是那个不能吃。但是好玩的，
0: 好玩，
1: 好看的，好玩的，就像现在很多人折气球。
2: 好，讲到吃，真的是，
0: 真的是很兴奋。
1: 还有什么细修，我们可以聊一聊的。
0: 对，好，所以糖啊，各位当然是饼
1: 啊，
0: 对，哈，因为小朋友若要去远足哈。哎，炸的都是糖啊饼啊，
1: 但是饼啊可能，我们下次讲吧。糖果已经讲
0: 很多了，
1: 多了
0: 哈。咱的哈，这个饼，咱的留来
1: 后回，下回再分享。光是这个糖果已经讲了很多，不知道听众朋友知道多少，吃过多少。哎，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瑶，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今天很高兴还是呢邀请我们康碧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碧玉老师啊，是月真路有机星星果岭他自己有一个农场这个农场的这个负责人啊，其实坦白讲他真的很辛勤的耕耘啊。欢迎碧玉老师。
1: 大家好。
0: 这个上礼拜就我说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要挖的宝再继续挖出来哈。因为我说我第一次去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了食农教育，后来在他的农场里面吃了他做的很多的这个食物，而且还用印加果油、印加果来做食物给我们吃哈，就觉得说这还蛮新奇的。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见过。也听过印加果哈，但是我那天跟一个朋友分享到印加果的那个星星的样子啊，那个绿绿的很漂亮哈，他就说哇，这印加果他听过，他说哎要去哪里买，他一直问我要去哪里买哈，但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人有听过，那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很模糊。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这个跟食农教育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吃食物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你要选择一个至少就是说没有毒的环境下种植出来的食物，然后呢，你在一个正确的这个烹煮食物的方式啊，然后呢，更重要的说你要有一个健康开心的心情。那么怎么样维持让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让你有体力，让你身心是轻松没有负担的，对吧？所以这个应该也就是一个真的照顾众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吧。
1: 就是说这也算是一种服务的提供，那这个服务的提供有益于大家，所以这样的部分是这个工作也是算是做起来还蛮高兴的啊，蛮有意义的这样子。
0: 对啊，所以上一集有说到你还跨领域，从一个专业清理人从这个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整个社会高阶的职能里面跳到做农夫，很多人都会以为说你好像那个低就了，但是原来我们去了那个这个碧玉老师的农场才知道这个农场是两个博士在做的，所以很多的专业已经进入到我们所每天要吃的这个农作物食物上面来了哈，所以应该更可以安心的吃了。
1: 基本上其实每个知识有每个知识的一个领域了哈。以前我学的是比较管理或者是商学方面的部分，跨到农里面是曾经也需要在学过，可是学跟做其实还是有一个 gap。
0: 对。
1: 那所以也没有说低就，就是需要再学。

0: 习。可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假设我不同领域，我的连接力会比较好。那可能刚到栽种成为农妇的初期，你会觉得力不从心，毕竟人家有的农妇做了很久，从体能从经验上，那我们新来乍到总是做起来比较事倍功半，这是确实也会有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训练，也会在做的过程当中给你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刺激跟连结，然后你也有不同的训练，你对他的思维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待这东西的层面也不太一样。所以里头我觉得是有相辅相成，而且有阶段性的问题。刚开始你只纯做农人的部分，你会觉得以前的知识用的比较少，除了后段那个博士班土壤环境的课程比较直接用得上的部分，但是那也是一个概念，你要去落实，你必须还要真的实际做后。那前段所训练的部分的，比如说会计或者是气管所的训练，可能前半段用的比较少，可是基本上在这个一个经营的层面来说，这些跟我所训练气管所的训练都有关系，包括我在经营的时候在贷款那个利息的成本的一个观念上或者应用上或者是取舍上，这有关系。那我要选中哪一种作物，做什么样方式的经营，这其实跟气管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1: 经济效益，
0: 对，气管的训练里面它会有比较在经营面向的选择部分比较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思维上会比较有这个部分，因为毕竟它是也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整理。那当你面对这个经营上你要考虑什么，那怎么考虑，你比较有比较完整的思考的方式，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跟一般的农人的思维就不太一样。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总是要学习，那不同的学习走过的不会浪费，有那么一天你会需要用到它，对我来说是这样。那初期成为农人的时候，当我会觉得以前的不学习短时间没办法用上，可是当你在做农场经营的铺陈作业品那个选种的栽种品项的部分，其实跟我以前气管的训练是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1: 没错。 对，所以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你知道很多很多的农，就是以前的农地没有人愿意耕作了，耕种了，
0: 辛苦啊，
1: 老的已经老了哈，所以呢很多地就荒废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事实上我们在讲这个终身学习，其实家庭教育才是一个终身学习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呢，那个过去只负责种地的可能不太想到经营管理。那你刚讲到那个会计，其实会计是最精准的，是讲究精准。你不会去浪费一毛钱在那个，你就是很清楚的要知道每一个走到哪去的精准度。
0: 会计其实它是一个你所有在营运或在工作里面的财务资讯的收集啦哈。那你有这些部分的概念的时候，你基本上或者是你在做你成本的这样子简单的概算的时候，那个知识当然会帮助。那所有的经营你必须要能够生存下去嘛。所以财务的资讯要有。另外一个部分，你在农场经营你要种什么，然后未来朝哪个地方走，事实上你也需要做一些思考跟规划的。因为作物就是像树木嘛，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十年树木嘛，
1: 对，
0: 所以它不是今天种明天马上有，所以你还是要有铺陈。那不同的东西你的方向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我记得孔子讲说吾不如老圃，我后来想到说他所说的这句话的背后，他那里面真的是一个完整丰富的学问。第一个他就不能够投机取巧，第二个他也不能够一夜之间就长成，他就是要你付多少心力你就会有得到多少的成果。可是以现在来讲，风险这么大的一个时代，就环境变迁那么大，其实那个你所种的跟也许一夜之间一个台风来了，
0: 大自然环境的影响。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就是不能够只是片面的教育。以前都想说啊，你好好去学校读书就好了，其实家里面基本上呢，家里面就觉得说我只要供应你去读书。

0: 说就好了。但事实上呢，有很多很多一生的传承，基本上不是说给你钱去读书就好了，他这一辈子要用的都要从家里面学到哈。所以其实种就是种做农啦、啊、这件事啊，就是其实养成一个脚踏实地的，
1: 嗯，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哦，因为他你急不来。比方在其他的部分，你可能原本的部分可能会比较，诶、欸，难免呢、啊、会比较急功近利了。就是我希望我努力的能成果能立即出来，可是从农哦，它会让我另外一个学习。我纵使想这样，我也做不到这样，因为它需要时间，然后它也需要持续的考虑。就是哎、欸，春夏秋冬，然后这个东西可能要种了几年，它才能够那个、嗯。
0: 对。
1: 它有另外一种不同的一个训练，或者是不同的磨练。
0: 对。哦，
1: 所以看待大自然之间，或看待我们作业的这样子的心情上，其实确实是有不同的冲击跟学习。嗯。
0: 你也觉得享受到吗？
1: 哎、欸。
0: 最享受的是什么？
1: 初期不会是享受，初期是冲击、
0: 啊，
1: 是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的情境对我们的心性是会有影响的，
0: 是
1: 就是说慢慢的你会比较会觉得，就是说你必须要顺应自然、啊，然后有些时候你也需要等待，你也需
0: 要熬得住就对了。
1: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我觉得从农的部分对我来说最大的训练就是你急不来，你需要去。努力了以后你需要去等待、
0: 嗯、
1: 那可是换个方式说，你可能你今天的种子下去它也会影响十年后它的那个树木的长成，你也必须要谨慎的第一步，那在谨慎第一步的过程以后，接着你也必须要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要让你安下心来再做该做的部分，等待未来成果的产生，嗯，
0: 所以
1: 必须要安定的心、
0: 啊，所以也不能够偷闲呢、啊。
1: 诶、欸，不能偷鸡呀、啊，
0: 偷鸡
1: 比较难
0: 偷
1: 鸡呀、啊，
0: 偷闲
1: 它比较难偷鸡呀、啊。
0: 所以
1: 大环境的部分，
0: 所以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1: 诶、欸，不是因为这个作为，不是因为这种作业的特性想放弃，而是做不好的时候曾经会恐慌。嗯
0: 哦、
1: 因为以前读书啊工作啊都是属于在比较小领域，自己不是创业，
0: 可控性很大，
1: 哎，自己的可控性比较大，然后也因为算是运气好，所以以前的作业就比较没有这么大的，这么晚都做不出好结果来，那因为你会生命是这样，生命是短暂有限的，你会跟以前的生命经验比较，就说怎么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久都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做会做得比较好、嗯、那所以从这里面好的部分是体验到，就是说有些时候我需要时间去等待，那可是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也会恐慌，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那么久都还理不出头绪来，做不好哦，你也会因为这样产生了恐慌。
0: 是，所以比如说你说那个生长期多长多短会有变化？
1: 从农业的经营上来说，比如说我起先是种菇的，那种了菇刚开始要去从
0: 可控性比较高吧，
1: 不是这样子说，就是说这个产业，我说要说农业的经营，农场的经营，这个产业我本来是觉得说哎，它比较技术性，那个营养价值未来的潜力都不错，在我要去创农业之前我上课我对这么样的辨识、嗯、但是做了以后你会知道，就其实在做之前也知道，只是我想说我可以 focus 在，不要 focus 在栽种，因为栽种跟制造业一样，它要规模经济成本才会降低、
0: 嗯、
1: 那我想说做加工、
0: 哦、
1: 但是因为本身我是一个上班族专业的、嗯、不是有什么资源的部分，所以要做这样的部分，纵使我只 focus 想在加工应用做价值的突破、
0: 哦、
1: 那在这部分上我做起来还是很困难、
0: 嗯、
1: 在这样的部分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要去探讨认识自己，接纳这样的状况，可接纳以后不是就是接纳就接纳，你要想到解围的方式，
0: 嗯
1: 啊，所以的话，第一个你要去承认，哎，整个检讨下来，这个要把它做得好，可能是困难度很高。以我现有的限制、资源上的限制、能量上的限制，我可能很难，因为你又不是站在前面的，哪里有资源又不足，人家已经先跑那个100公里了，那我又只能用脚踏车去追赶，那我竟铁定就告诉我追不上，我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所以我要另起 一个

0: 山头。哦，就是我要选择不同的一个品相来，那也就是在这个检讨接纳以后，很诚恳的检讨接纳以后，你就知道就说，哎，假设从这个上面来，可能永远没有突破的一天。你只要在产业里面是 nobody， 你就不可能在这个产业做得能够有长期的经营的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这就是气管给我的训练，我有警觉到这个风险，那就不行哦，所以就必须要很诚恳的去检讨啊。那检讨后不是说检讨后就因为恐慌就因为害怕就放弃，不是，检讨是希望我怎么样调整我未来会更好。那这时候气管人的训练他就会给我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告诉我这样的部分是走不长久的，没有长期的路可以走，短时间勉强可以，那所以我必须要培养。所以这时候就检讨说，哎，我剩下哪来的资源，我的目前的条件限制是什么，外在有什么机会。在这个时候刚好供逢其盛，大概在十来年的之前台湾才有机会引进这个印加果的栽种，那它也是目前截至目前台湾唯一有 Omega 3油料的部分，以前苦茶就是 Omega 9
1: 苦茶油，
0: 对，所以在这个因缘际会下，我们毕竟走在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前面，那这里面以前投入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在匍匐前进的情况下，我假设牙子花水多努力一些，可能我这可以在一个领域站在前面，我就比较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可以发展得好。可以，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感觉到那个差异，但是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一个气管人的训练里面，帮助我做这样的警觉，帮助我做这样的取舍。那站在这个部分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机会去做开拓，那未来才有可能长期我在这个部分有机会可以比同业部分做得好。因为大家都懂刚开始我再做一点鸭子划水这样的部分的话，就可能有机会有在这个领域可以占到一点空间这样子。
1: 所以那个大家看起来那个种譬如说种农的做农的
0: 是不需要思维的，是需要的。
1: 原来那个从你这个选择做物之前，你就要有独到的眼光，
0: 当然
1: 你就要能够选择别人那个没有的。所以有一阵子常常出现，就是说哪一种作物那个下滑，价格下滑的很快，就是因为大家都种它了，然后所以量一多的时候就便宜哈。所以那个就种不出好的成效，
0: 供给需求还有你站在经营者的部分，你的领先部分，你的资源放在哪里是比较可行的。对，
1: 哇，那个那真的，所以难怪以前人就讲说看天吃饭，
0: 这个是太被动了
1: 啊，
0: 太被动，这样经营是不没有比较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1: 所以早期的
0: 比较主动的抉择，认识抉择。
1: 刚才讲农业本身哦，原来它在这个趋势的发展上，其实它也很明显的哦，在我们的生活上可以给我们很多
0: 的启发，需要有一些 information， 需要做一个比较有智慧性的选择，它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在这农场的经营上也是需要这个部分。
1: 光选择作物生长作物就一个学问了。
0: 对对，还有对农场经营的这个铺陈，
1: 而且还要看看是不是适合的土壤。
0: 对对对对，
1: 然后种田还不止这个，还要怎么样让它种到收成？
0: 对对，就要做了。
1: 做到收成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怎么样销售？
0: 对对对，
1: 我的妈呀，哇，你真的是去，所以我觉得你大概骨子里面就有一个很强的那个动力哦，就是不
0: 走创业。我想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创业，大概都需要这些部分的挑战啊。
1: 是，
0: 只是刚好我选择的是这样。但我要说的地方就是说，一到了这个层面上，其实以前的气管的训练对我很大的帮助，
1: 是
0: 让我有这个警觉，说假设这样做，我是永远没有可能可以走出路来的一天。所以我要这样警觉。那也因为有这样的训练，让我知道说我要盘点自己的资源，我能做的是什么，在这样的有限的资源里面，我做哪一个部分我比较有可能有多一点的机会可以走出一条路来。
1: 是，而且你这个是可以在所有的资讯里面去筛选，然后掌握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可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

0: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其实我们想说这些好像跟农业然后跟我们那个家庭教育没有关系，其实你要培养一个孩子
1: 有关系，像妈妈一样，妈妈说影响家庭很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她影响的小孩，小孩就像她的栽种的作物，对对对，那怎么栽种法也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爸爸或者是一个妈妈，现在比较平权嘛，
0: 在教育的
1: 地方，她对于她这个家庭的这个带领的方式，是养成他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成的这个未来的部分，当然都会有影响，观念会影响你的作为，就影响你的成果，对，一定是，
0: 对，所以这里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矛盾跟选择哈。第一个当然现在大家都流行什么富养还是穷养啊，那不管是富养或穷养，你的毅力很重要。你的动能，你的毅力，哈，就是说你能够坚持一件事，然后你一直想要把你想做的事做出来，哦，这个可能跟，也许跟个性跟那个这个环境跟心智教育了哈，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生命的发展过程当中哦。有的人就真的半途就会废掉了，
1: 基本上穷养有穷养的好处，他的格局或者不会太小气太小心眼，可是富养有富养的好处，他就是说让你不缺嘛，不缺就不会太斤斤计较，可是他也会有一个弱的地方，就是说有时候遇到撞生命里面不会没有寒冬的到来，还是有困境的产生，
0: 是啊，
1: 那穷养也是穷养，有时候就太过的节俭，太过的困境，变成有些东西就太舍不得，但是他可能是吃苦会习惯，其实我觉得穷跟富当中人的生命里面，它需要不同的元素。我导致认为这部分里面是有需要搭配的。我认为啦，不是只有一个穷养可以说得以了得，不是一个富养可以说得清楚的。
0: 要知道，不是穷跟富的问题，而是你怎么样正
1: 确的。举例说，我自己在因为以前就是读书嘛，工作嘛，所以有时候就会行塑成对东西。看得很细，比较完美主义，
0: 对对对，
1: 可是当你在农作的时候，你不能所有东西都是看那么细，你会做不完，然后你可能就没办法，大前景你就掌握不住，所以要有警觉到就是说，欸，我这样的部分对我来说有优点有缺点，也不要抱怨，就是走过就会留下痕迹，它有它好的地方，但是它有它的限制，我现在我需要用什么东西去把我的限制去扩宽，把我好的部分维持下来，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的训练当然它对我一些部分的学习会有帮助，可是对我作业的方式要求的这个那个层面上，可能有些时候必须要放宽，才能做的事情不同的工作的层面，它需要细腻的程度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把好的东西拿来用，把不好的东西知道这必须要 modify 一下，必须要再调整，那我觉得就是这是算是生命里面需要学习的，很诚恳的面对，很诚恳的去调整，很诚恳的再学习，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0: 所以能够吃苦耐劳以外，就是
1: 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有一种坚持的一面，但是我自己常觉得吃苦耐劳，喜欢做的他就游戏，
0: 他就不老，
1: 他就游戏，所以他就不是，可能也不是吃苦也不是耐劳，这句话了得，那不喜欢做的你就觉得他就是工作，
0: 对，
1: 所以怎么样对于自己选择事情愿意去做，他不要想到说他这个是辛苦，他这个是怎样，你只要想说我是想要达到我的任务目标之前，我可能必须要经过的，就好好去体验它，
0: 是
1: 好好去认识这个部分，你的需要部分是什么？
0: 没错，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呢，即使他很老了，他还是希望他有一块地在那个地方种，所以很多这样在种的老人家身体都很健康，
1: 劳动养生啊，
0: 对，劳动养生
1: 本身就是，你看现在要花钱去重训。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不只是劳动养生，他的心是有寄托的，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他对自己的生命有就认识到透彻以后，还确实是放下了，
1: 对啊，
0: 所以其实这
1: 就影响心情，就影响健康，
0: 没错，对对对，所以看起来这条路我们不能只是肤浅的看他，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待会儿。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ws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的这个来宾呢，康碧玉康老师，我称他老师，是因为他现在在农场里做食农教育的老师哦，就是主要是希望说，不只是种啊会种，然后也不只是把它种好，还要再让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啊，然后怎么样让它吃的完整健康，然后对这个整个环境跟这个心情，其实在家里最能够明显的看出这个食农哈，在家里面给你养成什么样的性格，哎，吃东西会变成一种性格，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饮食里面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哈。
1: 饮食的文化会熏陶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他就会形塑他不同的生活。这个可能事实上会有这样子啊。
0: 对，我常常发现叫我儿子，哎，其实我知道很多男生吃饭都很快，根本就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就是一直猛吞，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个也是那个什么性别里面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大部分的那个妈妈都会叫小孩子吃饭吃慢一点哈，吃东西吃慢一点，不要囫吞枣啊，这样。
1: 以前的教育里面会有那个细嚼慢咽。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啊，好像都是文字用的，但是实际上你看他们在生活上，我记得我看我弟弟吃饭也很快，就是哇，男生吃大口大口就这样吃，但我都觉得说，食农先让他吃出那个食物的味道。然后呢，慢慢知道他怎么样要细火慢炖的，然后要怎样。反正这里面真的是完全是融入生命。就你本来吃很快的，你就要慢慢在这个吃的过程里面要去领悟。
1: 其实那在受生活形态的改变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生活脚步啊，工作啦，脚步比较快，所以很容易觉得啊吃不重要，所以赶紧吃完就要赶紧做工作。我想是跟生活形态有关系啊。

0: 过就是假若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会觉得就是说因为工作你也需要一些时间去细思怎么样可以再好一点，
1: 对，
0: 或者是就身体来说你也需要一个缓下来的部分去准备在未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嘛，
1: 对，
0: 所以是观念上也有影响这个部分的形态的表现啊，就是假设你

0: 为或者是把这个时间 slow down 下来，让你的身心也能够沉淀下来，
1: 对，
0: 就看是站在什么部分上。但是不可讳言啊，目前的人的生活脚步比较匆忙，不自主的就会走快了。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农作的栽种里面，那我们也会比较对这个我们所栽种的作物情感比较多，也必须要多一点对他的认识才能够去分享出来，所以对他的花的时间去研究他也会比较多。那你研究多了以后，因为你要跟人家做交流做分享，也必须要再学习用什么的方式可以分享给不是栽种的人的这样的消费者或这样的朋友，他跟这个部分领域是比较不相关的，或对这方面的食材的知识是比较不懂的，我这个部分也要学习。
1: 对，
0: 所以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了，就是说从作物的认识，从这东西的应用学习，或者创意要学习，从这东西应用创意学习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人家比较容易理解认识，这等等的东西都需要学习啊，才能够在食农体验里面把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好这样。
1: 对，因为通常农归农啊，要把它变成食农，就是所有的作物要进到你的口中，然后呢因为自己种了自己吃了，就有感情啊，就像我，
0: 而且会常常想怎么样吃，怎么样用，
1: 对
0: 啊，跟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创意的连结，使一个创意的料理出来。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分享出来的时候，就会充满了期待啊，然后充满了喜悦。
0: 对对对，因为花了心思在这里面，当然可以做出一般人比较不知道的料理，或者带给人家
1: 经
0: 验的部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那天就吃了那个印加果鸡汤，
0: 对
1: 那个其实那个鸡肉也很好吃，
0: 对对对，而且很鲜甜啊，它只有盐巴而已。没有像对，没有加什么其他东西，很多就这样，
1: 只有盐巴跟印加果，
0: 印加果还有那个药膳，就这样而已。
1: 哦，
0: 还有叶子啊，果实啊，
1: 叶子也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
0: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调味，应该是这样讲，就食材是这一些，那调味只有盐巴，没有其他的调味，
1: 所以最好的是就是这样，这么天然纯纯啊，这个让你进到口中，
0: 又是觉得是鲜美的。
1: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农作物啊，其实最后都要让我们用各样不同的形式，然后所有的这个厨艺以外哈，而且我觉得要用对部位哈，就是就像你说，居然叶子也可以入菜哈。这个印加果的叶子也可以入菜，这一点也很惊奇啊！
0: 鲜果
1: 哦，真的，
0: 对对，
1: 鲜果也可以啊。
0: 那除外，我们其实也会把这个跟不同的作物，比如说它可能跟其他的水果或其他的蔬菜去激发出另外一个创意的料理。
1: 哇，
0: 也会需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努力，这样。
1: 这已经变成厨艺了。
0: 举例说啊，因为很多东西维生素 ADEK，它必须要油脂才把营养带的比较多出来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跟它做结合，这里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件思考，
1: 从来没有想过所以要用那个油饮，就有点人家说吃药要有药饮，
0: 对对对对，
1: 吃菜也要有那个
0: 菜饮，
1: 油
0: 对对对，
1: 油
0: 它是脂
1: 油，
0: 这种营养是脂溶性的，比如说你的茄红素啦，比如说你的维生素 A， 好，贝塔胡萝卜素，比如说你的那个姜黄素，这些都是有油脂里面有它协同一起食用，这种脂溶性的营养会溶在油脂里面，你一起吃以后，你吃到的营养会比较多。
1: 对，
0: 没有这些波你它营养比较没有办法带出来，
1: 所以有很多宝都要挖的。
0: 对对对，它需要再做一些，它里头有激发的可能啊。
1: 对
0: 对对，从营养的吸收以外，它有
1: 一般人光看外表是想象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你做这种的人，你就对这部分比较多研究。
1: 那也是你吧。
0: 不会啦，也有人会有，就是至少我们需要做这个努力啦，然后找到它可以激发的点，然后再把它准备起来，让体验的人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他回去就可以把这个观念去运用出来，
1: 对啊，
0: 他平时的料理里面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1: 所以种一颗印加果不是只有用果实哈，所以全身都用得到。
0: 对，
1: 就像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只出一张嘴，我们该动的还是要动，
0: 有无穷的可能呢，应该怎么 么说，你有创意

0: 的料理里面，你会找出很多的可能性，那你就这样子就会去满足家里可能有的人挑嘴啦，可是你又期望他可以吃到比较好的营养呢。
1: 对，
0: 只要你有心，你就会找出其他的可能。对对对，
1: 第一个是让他吃的有营养，人就有健康，就有活力嘛。
0: 对对对，
1: 因为吃的目的就是要你得到健康，
0: 至少
1: 对，
0: 至少
1: 健康跟活力。
0: 对，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吃出你什么样的饮食的文化，熏陶出你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1: 那个
0: 就是都在食农法里面。
1: 对啊，我就记得阿嬷的味道。我们现在大概很多人都想，都在怀念以前阿嬷到底是怎么做这一道菜，阿嬷是用什么食材啊？阿嬷怎么？哇，你知道那个
0: 吃到的时候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对，就生命里面就从这些味蕾里面的记忆啊，你就会重新感觉到
0: 带出不同的情感。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活着还蛮感恩的。
0: 对对对，或者是有愉快的心情啊，都有。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光说。要让一个人感恩啊，让他的嘴巴觉得好吃，他就会感恩了。那假货假龙买到修补，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讲说，其实食农啊，不是只有讲说这个农作物本身，
0: 它会带出人的情感，或者带出人的记忆，
1: 然后其实也会让我们知道怎样珍惜这个大地，
0: 对
1: 哦。为什么不要农药，不用那个惯性的，就是因为他懒得再去尝试、因为你如果老是用这一套，那土地都被贫瘠了嘛，被用坏了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要不时的翻新啊，不时的要更新变化，然后你要朝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其实我们讲家庭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终身教育。那特别在我们这个饮食上面，其实我说，如果没有带，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引进来的印加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你知道，早期从番茄啦什么，我们所有的菜蔬都是外国引进来的。
0: 对，事实上就是说，其实要集大成啊。虽然这是从南美秘鲁引进来的，但是台湾一直在这引进这个作物来之前，一直没有 Omega 3这个油料，所以也值得引进。毕竟地产地销嘛，哈，它在这里种的话，你相对它产生那个碳排放的少。再者，我们也需要这是必须的营养素啊。那它在这里种，这里。制成新鲜度也比较好啊，
1: 啊 对
0: 我们的健康也比较好啊。
1: 所以以前都是用进口来的油啊，
0: Omega 3的油以前都是进口的，因为台湾就没有这个油料嘛。
1: 所以以前是
0: 紫苏亚麻、紫苏油跟亚麻仁油这样子，
1: 那也是进口的。
0: 对对对，因为台湾没有这个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油料的栽种，也不足够。对，紫苏有栽种，可是它没有足够作为我们的油料的来源。
1: 哇，
0: 那
1: 真的是，那
0: 亚麻根本台湾没有这样的栽种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不足以做油料作物
1: 哦。
0: 对，
1: 因为我们传统的概念，所有油料就不是豆类的，
0: 对
1: 不对？
0: 大豆油、
1: 黄豆、土豆、
0: 花生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苦茶油、
1: 芝麻，
0: 对。
1: 苦茶油，
0: 对，台湾比较常见有栽种是这一些啊。
1: 所以你看
0: Omega 3的油料完全没有，
1: 这些都没有 Omega 3、
0: 对对对，
1: 哇，天哪。所以
0: 刚刚说我们要回到源头，就知道说我吃了这些油，它的油脂成分是什么。对，需要有一点认识啊，你知道说，哎，我身体的哪些是我必须的，我欠缺的我一定要吃，那你就要就在这个前提下，你就需要知道说，哎，那我吃的这个是不是有我需要的，而且我欠缺的，需要多一点这样的认识。
1: 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借这个机会，你就是上网搜寻 Omega 3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是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
0: 哪些运作、
1: 生理机能的功能。
0: 对
1: 对对，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影响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过就是你看，
0: 反正油都一样。
1: 对啊，对，反正油都一样啊。
0: 对对对，有吃有就好了。
1: 只怕地瓜油什么都就 OK 了，
0: 对对对，
1: 你看哈。所以我们还其实可以更进步了。
0: 对这个知识，因为它影响到你的健康嘛，对这个知识是还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探索一下，
1: 对，
0: 然后让你有真正的正确的知识来做选择，帮助你。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这个康碧玉老师带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加油的成分，你加油要加对油。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在想说，你刚讲 Omega 3这个油既然这么重要，而且它是普遍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对不对？
1: 必须的脂肪
0: 酸，必须的脂肪酸嘛。那问题是量少，那会比较贵嘛，对不对？因为现在还是现在生产量还是不多嘛。
1: 当然油料哈，它不是说你就有一公升的采下来就全部都是油，它必须要榨的，所以要看它的产油率。那再者，你怎么样制作它的工法？
0: 对呀，
1: 耗的人工会不同。
0: 对呀，我看你用手剥，
1: 所以它榨油，手剥是刚开始，可重点是要挑选。
0: 啊，对，
1: 挑选这个部分哦，虽然有的人说他有机器挑选，可是他的挑选的品质出来还是会有不同。那因为我们本身是认可这个部分的原材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在挑选上花的比较多的工。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印加果跟其他的油料不一样，有的是一年一收，印加果它是一年里面陆续收，只是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多，
0: 中年生的植物，
1: 对，有些季节收的比较少，它有季节的差异，可是它是陆续收。你好处说它事实上材料比较新鲜，坏处说的话，事实上你的工序比较多嘛，
0: 对，
1: 它每次能采收就比较时间比较，
0: 但它可以
1: 量比较少，
0: 它采收可以
1: 要晒干以后，然后你必须要就是说，在储存的时候是做什么样的储存？
0: 对，
1: 再者，因为我们长期需要榨油嘛，那你就能够比较能够提供这个材料比较新鲜。只是说同时间摘下来的果实，它不会每颗粒粒那么新鲜完好，它可能你要经过剥到果仁以后，你才能辨识这个果实好跟不好，不好的要剔除掉，好的留下来，它必须要这样。那你那么大宗的东西，你要做这个遴选的时候，它花的工序就比较多嘛，很心力也比较多。

0: 较多。
1: 没错，所以他不容易的哈，所以他应该会就说贵一点也是没办法，因为人工嘛。
0: 嗯，对，需要花的精力比较多了，花的精力比较多，所以相对要支付的成本会比较高。
1: 对，
0: 所以再者，物理性的榨油跟化学性的不同，化学性的它是极致，所有把所有能的拿的油都拿出来，物理性的榨油它可能榨出一部分，有些部分是没办法再榨取，除非你用化学的这样溶剂的方式，不然它是
1: 化学
0: 溶剂，
1: 当然对健康不好吧？
0: 要看呐、啊，就可能它存有某些风险。它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用正乙烷，它本身是对身体是不 OK 的。可是最后它榨取出来以后，通常会把这东西再拿掉。那至于它能拿掉的程度是多少？
1: 对啊，
0: 或者有没有些遗漏的地方，它就对身体有伤害。第一个，第二个，因为像这样的榨取油的方式，它对于某些微量的营养就没有办法把握住、
1: oh.
0: 所以它就是这个油脂部分对于那个作物本身的这个微量的元素带来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营养成分就比较没办法保留、
1: 嗯、
0: 有这两个因素的部分，
1: 对、嗯、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像那个橄榄油那么普遍、
0: 不是，橄榄油基本上橄榄油很多不同的部分，橄榄油有物理性的榨取，就 extra virgin、
1: 嗯、
0: 但是什么样的，他写 extra virgin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压出榨的、
1: 嗯、
0: 就还是得思考 哦, 哦
1: 對，
0: 在国际上这个纷争比较多，另外他也会有化学性的处理方式、
1: 哦、
0: 所以、啊、有些会把它 mix 起来，有能压出榨加这种化学的、
1: 哦嗯、
0: 所以同样一个橄榄油对于它的榨取的工法不同，事实上这个油的营养成分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同样橄榄油不同的，对，所以因为橄榄油在国际上用的多、
1: 嗯、
0: 它的造假纷争也多，
1: 嗯，
0: 哎，事实上你从那国际的一些事件的去查询的话，同样橄榄油它也等地不同，还有它的纷争也有一些，因为它市场的需求当多，还是要去向你比较可以信任的人去买到这个部分，不然还是因为为了嗯，算是它的市场大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人他的诱因比较多嘛，所以做不好动作的这样的几率也比较高。
1: 一般客户一般顾客很难有这样的，
0: 真的真的、哦、所以你还是要挑选到可以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厂家。
1: 所以你刚讲你那个在尤其在这个这个印加果油，它是每天是就是每天可以用在煮菜上面吗？还是它就是直接喝啊？
0: 其实油料作物尤其物理性榨油哈，温度绝对是跟它的品质的破坏是成正比的，完全的正比的，所以的话就是说能够可以的话，就是说虽然有的它本身的烟点不一样，
1: 对，
0: 可是所有的油料假若是可以的话，温度不都不要太高，
1: 嗯，
0: 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本身在食用的时候你也在料理上，你刚说温度跟它油脂的破坏是成绝对的正比正相关，所以你在料理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用你的温度，对你的料理的温度去破坏它。所以印加果油来说，它本身事实上你好的油你直接吃它你不会害怕，而且甚至你可以吃到果实的甜味，所以能够的话你就可能就是用直接饮用的，或者是类轻食的方式在你的凉拌菜里面，或者刚刚提到就有一个德国的一个饮食家生化学家，他把它跟那个优格去拌在一起，搅拌在一起，那这样子它的分子会变小，它的形状变成乳糜状的，在你肠胃道好吸收，这甚至直接到你血液这样的形态的话，你就吸收对这个油脂的吸收比较好。
1: 所
0: 以
1: 说就做成像沙拉这样，
0: 嗯，对，用优格来做酸奶，对，类似沙拉酱，因为基本假设一我们常吃的那个沙拉酱是大豆油加那个蛋黄去打的，那里面就比较多是那种化学性萃取的大豆油，它缺乏那个本身这个作物会有的这个微量的这样营养，缺乏在里面会缺乏，那所以它吃太多的话，你会对你身体来说会是一个负担呢。你
1: 油
0: 组成是要配比的，
1: 它也是一天有

0: 基本上我们很适用大部分的特殊的情况另当别论，在做治疗用的时候另当别论。一般的话我们会说至少你要补充个5cc 10cc、啊、那你看一般有的人是吃胶囊的，一粒大概 0.5cc， 你要 5cc 不叫10颗吗？你要 10cc 不叫20颗吗？所以那些胶对你的肠胃就是另外一种伤害了。所以选择新鲜的好油其实不需要吃胶囊的，因为油不是药，它不是，它虽然是油但是不是像药那种化学性的很浓缩的部分，你还是要吃到一定的量才可以，这样才能满足你身体机能上的需要。对对对，
1: 所以重新开始思考我们的饮食习惯、然后认识一下这个你的食物来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0: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吃它，
1: 对，然后呢怎么样让它开心的成为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健康的那个食物来源，因为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要吃油。好，那其实时间又过好快。那非常谢谢那个碧玉老师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下印加果油。印加果啦，它其实是攀藤的植物、然后一年居然可以一直都生长的、
0: 只是季节又多跟少。
1: 对对对，然后可以变化这么多，又可以就是从果子树那个叶子都可以食用，为什么一棵树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效果。那非常呢谢谢这个碧玉来跟我们分享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你有兴趣你就去搜寻第一个 Omega 3到底我们身体需要这些油做什么，
0: 也可以拿我们的关键句是搜寻，
1: 对对对，也可以搜寻一下这个月，就是那个喜悦的月，珍就是珍珠的珍，露呢就是福禄寿的禄，月珍露这个有机星星果岭这个农场，因为那个印加果长得很像星星，天上的星星，很漂亮，绿色的哈。那如果呢你有进一步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这个对，你可以上网搜寻，
0: 里面也有一些资讯的、
1: 啊。对对对，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康碧玉老师哈，这个月珍露有机星星果岭的这个农场哈。那我非常感谢他今天还特别从卓兰这个上来台北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你也有收获，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无事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无事。我是钟叔哦，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啊，我相信在你们的一生之中，一定会遇到过一种生理现象，不管男生女生，不管是年纪轻年纪老的，或者是中年壮年的，好年轻朋友都会遇到，几乎100%都会遇到有一种生理现象。那这种生理现象其实，觉得它不是一种病了，但是呢它很困扰人，因为我想要让这种现象停下来的时候还真不容易停下来，然后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产生，然后很困扰很困扰，然后它什么时候产生其实你不知道哦，就在你一个不经意的时候就突然出现，然后就一直反复出现，然后很困扰你，然后当你实在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呢，它突然静悄悄的又停止了，也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啊，它又停止了，是什么现象呢？是什么生理现象呢？要一个两个字的名词，就称它叫做打嗝。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有过这种打嗝的经验吧？那这种经验，我相信所有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种感觉，就是不管他的经验是好是坏，但都有一种感觉，他事实上是很困扰你的，因为他会影响你的正常的这个作息嘛。然后。如果他发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哇，那可是为了让你觉得这个整个睡眠品质都会受到影响哈。但这个打嗝这个东西哈，它到底是什么？我这样说好了，那它的生理结构的状态是怎样？那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啊，但是它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这样咳嗽一样，咳嗽本身应该不是病哈，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结构，或是一个生理过程，或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所以说，打嗝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为？然后它的原因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到底有没有效？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去让我们减低打嗝的时间次数，或者甚至停止它？这一次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讨论这一个问题，让大家可以。这对于这个切身的这个事情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好，有一些专家学者这么形容了，好，我觉得很有意思，形容打嗝。他说打嗝呢，它不算是病，但它是一种生理的现象。它呢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开始，并且想抑制它但也无法立即止住的困扰现象。好，你可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抑制住它，但是不是做了就马上，它没有办法立即，它可能做了以后可以缓和，然后就慢慢就停了，但是很难说立即就停止哈。那几乎所有的打嗝啊，几乎是所有打嗝，它打嗝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所有打嗝都是数小时，就是大概十几分钟以上到数小时，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之前。它就会自然消失了，但有的时候呢，它也会持续哦，也会持续成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不停止的这种情形。那这个。

就真的很困扰人的，对不对？我们顺带的一提，就是打嗝持续最久的世界纪录，这个东西居然也有世界纪录，是一名打了68年嗝的美国男性。哦，真是无法想象哈，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他是连续一直打了68年，哇，真的是好，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什么是打嗝啊？他这么熟悉，每个人都曾经有经历过，然后他又这么困扰人，对不对？那他有的时候很不经意就出现，然后也很不经意的就结束了，很不经意的自然的就结束了。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的一个状态？它在我们的生理结构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牵涉的哪些部位？好，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啊、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好来解释。

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又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很有经验的一种现象叫打嗝。那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想要了解，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打嗝的一个生理现象，它到底牵涉了我们生理上面的哪些部位。我相信它的这个牵涉的部位，有些部位一定是不会有影响的啦，比如说你的手指嘛，你的脚趾嘛，你的大腿小腿。

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它到底牵涉了哪些部位呢？好，从生理的角度啊，它牵涉了三个部位。第一个就是横膈膜，大家应该听过横膈膜。第二个就是叫做它叫做，注意听哦，这名字有点拗口，但是先注意听哈，这样就听得清楚，叫做吸气肋间肌。很拗口吧，对不对？其实吸气肋间肌的这个，它是一个肌肉，它是散布在我们人的这个热肺部啊的那个热骨之间的肌肉。这个肌肉是协助热骨，让它可以往外扩张，好的这样子的一个肌肉。那它往外扩张之后呢，它就会带动在热骨里面的肺囊扩大，让它的空间增大。那空间增大之后呢，就会把空气吸入到肺囊里面。所以它叫做吸气的肋间肌，肋就是那个肋骨嘛，肋间，肋跟肋骨之间的一个肌肉。其实用一个简单一点的说法呢，就像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的那个牛热条啦，就是跟那个牛热条的那个部位的肌肉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这是第二个会牵涉到的部位的地的这个部位哈。那第三个它会牵涉到就是我们的声带，因为我们在打嗝的时候，大家都会叫或者是再更高一点声音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哈，会出现这样子的声音，所以它会牵涉到我们声带的一些跟声带附近有相关的一些肌肉啊，它会牵，也就是说我们打嗝的这个身体现象，它会牵涉到三个部分，就是一个是横膈膜，一个是吸气肋间肌和声带，这三个同时在做一个我们称叫做同时会出现了一个叫做痉挛的现象。好，那什么是痉挛呢？它指的就是说肌肉啊剧烈的收缩的现象。大家如果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大概也是100%的人都有遇到过的一个现象，就叫做抽筋吧。我有小腿抽筋啊，大腿抽筋啊，还有那很危险那个胃部的抽筋啊。没错，抽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痉挛，它就是一种剧烈的肌肉收缩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横膈膜以及我们的吸气柱间肌和声带在同一个时间瞬间快速的产生了这个痉挛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打嗝的方式。因为横膈膜它痉挛的时候会往下拉，会往下扯，所以往下扯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肺部往下拉，然后你的那个吸气肋间肌在痉挛的时候，它是会把你的肋骨往外撑，会让你的肺部空间扩大，这两个会让你产生一个瞬间吸气的动作，所以打嗝是会有吸气的动作。然后你的，而且同一个时间哦，你的，因为我们在吸气，所以说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上面就会让你的吸气的时候会让你的声带闭锁起来，那所以它同时声带又在快速的闭锁，那这因为这三个部分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痉挛的动作都在一瞬之间，所以在声带那个部分，因为快速的闭锁的瞬间，它就会产生那种的那种甚至更尖锐一点的这个打嗝的声音出现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生理上面打嗝所影响到的三个部位，不能讲部位吧，讲器官呢，肌肉是器官吗？好，它应该，如果是肌肉器官，就是会影响到三个器官的部分。好，然后我们打嗝的时候啊，因为会快速的吸气，好，因为横膈膜跟吸气肋间肌痉挛的关系，它会快速的吸气，而且同时因为声带好的部位，声带部分的肌肉快速闭锁，出现了嗝的这种影响。好，那现在让我们来了解到的就是说它的发生的一个过程，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说因为这三个部位的同时痉挛所产生的这个打嗝的现象，但是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打嗝呢？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会抽筋呢？为什么会咳嗽呢？总有个原因跟一个理由嘛。那当然
你咳嗽或者是

抽筋的原因其实比较容易找出来。那打嗝齁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这个可以找出它的原因，但是还是有可以归纳出一些原因啦、啊、齁。第一个就是说胃在胀气的时候容易产生打嗝。因为呢我们的胃啊，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吃太快，齁。或者是说我们在喝一些碳酸饮料喝太快，这就是都说太快，就是说进食太快的意思，就是狼吞虎咽的时候，因为你进食太快，狼吞虎咽，所以你的胃部呢在短时间内急剧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容易引发打嗝。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突然的一种温度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吃这个刨冰的时候，刨冰，等等等，或者是说在洗很热的夏天，我们突然去冲冷水澡，很冷的冰冷的那个冷水澡，这种温度变化很大的这种情形之下，也容易让刺激我们产生这个打嗝的现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跟酒精有关，酒精的刺激酒精就是你喝酒嘛或者是抽烟这种刺激性的物质那以及突然的兴奋或者紧张等等等的这些心理的压力呢，也会是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就是说打嗝的原因有这几种，一个是吃东西吃太快，胃部胀气，那突然之间温度变化太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酒精以那个抽烟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刺激跟你这种心情上面的一些兴奋紧张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原因。那这个是打嗝的原因那但是呢这个是从我们的行为来看它的原因在这里，但是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从生理角度刚刚我们说它会影响到刚刚三个部分嘛，但是呢从生理的角度是说我从生理角度找出打嗝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它是因为我们的脑部会发出一种打嗝的讯号，那这种打嗝讯号会分别给刚刚我们说那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横膈膜，第二个就是那个吸气肋间肌，第三个就是声带，它会脑部会发出打嗝的讯号给三个这个部分，而且同时，然后呢，抱歉，我最近因为感冒，所以咳嗽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忍耐刚刚说了第二个打嗝的原因，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因为脑部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呢就会造成这三个部分的肌肉的痉挛，然后产生刚刚的这个打嗝。然后我们如果更精准的来说的话，所以脑部发出打嗝的讯号其实呢就是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大脑，它是眼脑因为各种刺激可使，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可能有其他的各种的刺激，比如说胃部的这个胀气突然的温度改变剧烈的改变酒精吸烟这些的刺激可能这些是刺激而使得我们的眼脑反射性的发出了一种命令讯号它就命令横膈膜吸气肋间肌以及这个声带的肌肉收缩，那这三个同时收缩就造成瞬间造成一种打嗝的现象瞬间吸气的打嗝现象。好，那还有一种说引起打嗝的一种原因是因为横膈膜以及吸气肋间肌之间的收缩使得肺部瞬间扩大嘛然后吸进了大量的空气，同时呢声带也同时之间收缩关紧闭使得它会发出一种尖锐的细细的咯咯咯的这样的声音。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打嗝它的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找出来的它的原因。那要这边要强调的是说打嗝我要强调的是说打嗝虽然是其实刚刚讲那三个部分的三个部分的瞬间的这个痉挛，但

但是他们的瞬间的痉挛，其实上因为它是肌肉，它的痉挛不会随便痉挛，所以它是接受到了痉挛的这种讯息，这个讯息的发送事实上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好，那至于眼脑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讯息呢，我们就说可能跟我们的进食、暴饮暴食、胃胀气，然后这个喝了一些吃抽烟、喝酒精类的东西，这些刺激性的一些物质，所造成的这些反射性，让眼脑反射性的发出这些讯息，这样子等等等。好，然后还有一个突然就是温度上的一个剧烈的改变等等等，然后会造成这个。那重点是会有一。重点是眼脑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筋，就是痉挛的这个讯息，然后它才会痉挛 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所以其实打嗝虽然所以你看它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从大脑发出来的，所以是它是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主动控制的一种现象。眼脑是自动控制系统嘛，所以说它不受我们的意志的控制。好，然后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讨论有提到的一个也是一个生理现象叫咳嗽。其实咳嗽啊，它也是从眼脑发出的指令，它是一个反射性产生的一种咳嗽的指令，然后让这个食道这个地方产生咳嗽的行为。那咳嗽的行为呢，是为了要能够借由这种剧烈快速的吐出空气来清除器官里面的一些异物啊，比如说会有痰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阿里不达的一些东西，它是在 做一种清理的动作。好，那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因为过敏或怎么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或许他的这个 食道啊气道并没有什么异物，或者并不需要什么排出来，但是他却因为这种过敏的现象造成他这个眼脑不断的发出这种咳嗽的这种讯息，让他不断的会产生咳嗽的行为，这也是有可能的好，但是那是咳嗽。对于打嗝的这个现象呢，所以打嗝的现象也是由眼脑发出来的一种反应性的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啦，我这个医界啦，也无法理解，就是说它有点像是盲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理上正常我们会有一节盲肠嘛。那之所以叫它盲肠的意思是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会发觉说好像这段盲肠没有什么用啊。好，你把它剪掉了，用手术把盲肠切除了，也不会怎样，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如果存在，反而会有一种，如果你生活习惯的一些不好啊，或者是造成的一些影响，或者反正有时候会造成盲肠炎。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医学对于盲肠的存在，生理上盲肠的存在其实也是无法理解的。好，那他的这个无法理解同时也反映在打嗝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就说难以想象啦，他就医界很难想象说打嗝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的身体 有什么益处啊。咳嗽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在清理异物嘛，对不对？那可是打嗝呢？那打嗝呢？那打嗝到底它有对身体有什么益处？不懂。那但是它又一直，它就是你一旦开始打嗝，它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停。但是这个维持一段时间，到底它的益处在哪？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理是不是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其实到目前为止，目前这个是个问号，在医学界在科学界都还是一个问号。意思就是说打嗝这个现象是这么的普遍，大家都有这个有过这个经验，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也受到这个也都有受过这样子的困扰。但问题是它对于身体是不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并不了解。那它对身体是不是有害？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危害，它就是让你有一些困扰而已，它不会造成一些不可逆或者是绝对性的一些伤害，也没有。所以说对于打嗝的这个生理现象，在医界来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为什么身体自动控制的系统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目前原因事实上是问号了。
就从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来说，不太找得出有合理的解释的理由。那你要从对身体有 不好的角度去看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哦、所以说对于这个现象，从生理自动控制的这种角度来看，它的原因其实事实上它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有问号的，不就搞不清楚的意思就对了，到目前还搞不清楚啊、哦，好，而且特别的是哦，而且是特别的是哦，嘿，特别的是就是胎儿啊，在母腹之中也会打嗝，这个就特别了哈，这个就特别了。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时候，还是胎儿的时候，还没那个分娩，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也会打嗝哎，哦，而且如果说难道也是为了要清除？有些医界人就是在猜测啦，哦，他们认为他可能是为了要胎儿是为了清除喉咙或者是这个鼻子的之间的这些异物，好，所产生的这种的行为，生理上的行为就是打嗝。但是事实上啊，这个解释，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证实，所以说他实际上真正的胎儿会打嗝的原因，其实啊，到你要严格的来说，真的目前来说原因不明。但是胎儿是会打嗝的，这很特别哈，这很特别，这很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听段音乐，好，马上回来。

嘿、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些熟悉的这个现象叫打嗝啊，它的一些原因啊，从一些不同的面向去找寻它可能的原因。那但是从医学界的科学界的角度里面去，如果想要探究一个真正的原因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身体生理上面的一个自动控制的一种现象。那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原因是为何，其实如果从说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或对身体不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都很难很完整的去解释它的原因。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就是对于它的原因其实是相当不解的了。那我们在此呢，在对于所谓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打嗝，它事实上它在生理上面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经由横膈膜以及吸气肋间肌一个肌肉，吸气肋间肌还有声带这三个地方同时痉挛抽蓄嘛，痉挛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他们之所以同时痉挛抽蓄，是因为有神经系统对于这三个地方在同一个时间发出了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所以他们就在同一时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同时产生了痉挛，产生了打嗝的这个现象。那这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发送这个讯息的神经发送讯息的这个部位，就是我们整个脑，就是脑部里面的一个部分，叫做眼脑。那我想针对这个再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明了哈，就是说我们大脑啊在发出讯息的时候，好，就是我们脑部发出讯息的时候，它就会引起一次打嗝。它也就是对刚刚说那三个地方它发出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的时候，每发出一次就会产生一次的打嗝。就是我打了两次的嗝，就它是发了两次的讯息啊，然后。这个代表呢，我们如果是持续在打嗝的时候，我们这个脑部就是断断续续的，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蓄的一个讯息啊。那发出这个打嗝讯号的呢，是我们这个整个脑部之中称为眼脑的这个部分啊。眼脑是我们的生命中枢，它在整个位置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的下方，好，脊椎的上方，好。那我们称这个部分的眼脑，好，这部分的这个脑神经脑部组织叫做。

做眼脑。那这个眼脑，我们的眼脑呢，我们人的眼脑呢，它同时它很重要哦，它同时也是控制呼吸运动的一个器官。好，那一般认为对于内脏以及皮肤啊的刺激跟传递至眼脑时，眼脑便会，就是说我们如果一般有一些其他部位啊，它如果有一些刺激，被受到刺激之后，它就会传递一些讯息到我们的脑部嘛。那这个脑部传递到眼脑的时候，眼脑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反射性的发出这种打嗝的讯号。比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胃胀气啊，因为你吃太快啊，或是温度、太冷啊，温差太大啊，洗冷水澡啊，吃刨冰啊，等等。那这些都是刺激嘛。那这些刺激有的在皮肤，有的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等等。那这些东西接受到刺激之后，它一定会回传，这些刺激会的讯号会传到我们的脑部嘛。那我们的脑部它当它传达到眼脑的时候，眼脑就会反射性的发出一些讯息，刺激一些讯号。那这个讯号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打嗝的讯号。但是呢，对于何种程度的刺激，它足以引起眼脑发出这个打嗝的这个讯息呢？以及发出的讯息的次数以及时机，它到底是取决于何时？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号，到目前为止我就想说，再讲一遍，就是对于何种程度的刺激可以足以引起打嗝，就是足以引起眼脑发出打嗝的讯号，以及发出讯号的时候呢，它的次数，它到底要发射多少次，然后什么时候发射，就是时机，这些原因，这些问号，到目前来说，它的详细的机制，到目前还不清楚。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大家已经觉得说，哎呀，打嗝很困扰，很困扰。但是原来打嗝是因为我们的脑部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打嗝的讯息，这个讯息让我们三个部位同时痉挛，剧烈的抽搐，然后产生这样的现象。好，那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各位好朋友们应该都对于打嗝的一些生理机制、一些机转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一些理解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当我们开始打嗝的时候我们开始打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停止可以让这打嗝被停止下来？因为实在好困扰因为打嗝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不自主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说它什么时候打嗝不知道，打嗝了以后呢，什么时候会停止不知道，停止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就很自然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很疏忽的情况下，它又停止了，不打嗝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稍微有一点主导性可以说，哎呀，我现在实在不想打嗝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打嗝的这个现象被停止下来？那我在这个地方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整理了一些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利用二氧化碳在我们体内的血液中增加在我们血液体内的血液里面增加它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的这样的方式，来让大脑的神经降低兴奋的状态，然后以便停止让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达到停止打嗝的目的。听起来好像很好像是一个很对不起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高端的一种很科技的一种作为，其实没有，其实它的这个做法上来说，要达到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之中的比例增加的这个现象很简单，立刻就是我们暂时停止呼吸就是憋气的意思嘛，我们就暂时停止呼吸憋气嘛，这就是一个做法。第二个就是从那个杯子的相反方向去喝水。这点我倒是没有试过但是前面那个暂时停止呼吸我倒是有试过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把鼻子捏着就不要呼吸，然后喝水。

喝八大口，哦，喝八大口之后再呼吸，这样，这就是让你暂时停止呼吸了。然后喝水的话，让水就去缓和你的声带啊，哈，这些部分。然后或者说还有一种做法哦，叫做用麻烦的方式喝水等等等。像我说我们刚刚我说我以前我们的做法也小时候的做法就是捏住鼻子嘛，然后喝个八口水啊。好，八口水，八大口的水，这就是以麻烦的方式喝水啊。那因为你停止呼吸了，所以说你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这个二氧化碳好的这个量，它就血液里面就增加了。好，就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体内的血液中增加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的理由是因为你二氧化碳增加的话，大脑的神经它就会降低一个兴奋的状态嘛。那你降低了以后呢，就很可能可以停止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这样子。那第二个方法，好，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借由那个借由就说我们去再给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给我们的身体一种刺激，而它刺激的强度至少是跟打嗝这种强度相对的，甚至比打嗝强度还要更强的这种刺激，好，这样子的一种强烈刺激，再让身我就让我们身体又有这样子的刺激，跟打嗝这种相当强度的这种强烈的刺激，好，就是让身体在接受这样子的刺激，使得我们的大脑呢会习惯了这些刺激，然后借以抑制引起打嗝神经的兴奋状态。这种意思就是说，就让你的神经麻痹就对了啦。好，让你的神经让你的神经得到一种有一种说法就是就是让你的神经达到麻木的一种状态。好，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用跟打嗝的强度一样的刺激或更强大的一种刺激去刺激身体，然后让脑部造成神经的疲乏跟麻木，它就不会再发出打嗝讯号了。那做法上来说是，例如说用有些人用棉花棒去刺激喉咙的深处，或者呢是饮用一些冰凉的水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饮用冰凉的水，就是以前我说我们小时候打嗝妈妈都教你就把鼻子捏起来然后呢喝八大口水喝的水的时候不可以呼吸然后大家都撑啊撑啊撑了八口水喝完然后好不容易都可以呼吸。这个看起来就是应用了两个这个停止打嗝的方法，一个就是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比例增加，第二个就是说用更强的刺激去刺激，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然后用冰凉的水，饮用冰凉的水等等等。对，所以你看这个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做法好像还蛮符合这个道理的还有一种第三种就是说它叫做民间的一些疗法。我们第三种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民间的疗法把它做了一些统计，然后在这个地方也就统计好之后介绍给各位好朋友们。那当然各位好朋友们就听听看然后看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实用，是不是好用。好，那如果好用当然祝福你们，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用那你也不需要坚持继续做下去。好，因为有的时候同一种做法好，对这个人是有用的，可对另外一个人却无用，所以这也说不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这些东西呢，你是如果可以有个经验，有个知识知道它，然后如果你愿意试用它，但是没有用就不要管它了啦。好，那如果说你用了但是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些损伤的话，那你也不要用。好啊，第一个就是暂时停止呼吸，憋住呼吸，这个我以前也会用过，

就是说我不一定有办法有取得水嘛，那我做法就是我就憋住呼吸，我甚至是吸一口气，好，把我的这个肺部撑大之后，好，吸一口满满的气之后憋住呼吸，哦，憋住呼吸，憋住它这个30秒或者一分钟，好，尽量撑，好，就尽量撑住，这也就是让身体的二氧化碳比例增加嘛，好，在血液里面，哎，这个的话好像这个做法对于啊中枢好像是有一些效果的，所以以前我都用这个方式。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奇怪了，叫做抓住舌头向外拉，抓住舌头向外拉啊！我想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增加这个喉部的一些刺激啦，哈，强烈的刺激感啦，我想这跟刚刚第二项是有关，有异曲同工之处。然后从那杯子的方向，哈，内侧就是反方向喝水，这个倒是比较特别了，哈，这个我没试过，但是可以试试看。那原因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用棉花棒等等等这样子的东西去刺激喉咙的深处，所以这又是一种刺激法了，哈，这就是刺激法。然后饮用冷水也是一种刺激法，然后用冷水漱口，哎，刺激法，哈，然后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这个就很奇怪，快速的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当然，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如果用看的用听的就觉得说这有点怪怪的，好像而且好像不利的话，那你就不要用。我是觉得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有用吗？但是这是我们收集来的啦，哈。那如果你觉得怪就不要用啊，哈，还是以身体安全跟身体健康为主。然后第二个就是利用受惊吓的方式，就吓他。我觉得惊吓的方式比较有用的应该是拔牙吧。以前小时候拔那个乳牙有没有啊？然后牙齿痛要拔乳牙拔下来，用一个绳子把那个快要掉下来的牙齿绑住，然后旁边妈妈就帮你拉着，然后呢爸爸在另外突然吓你一下，就把你拔掉，让你被惊吓的过程之中忘掉了拔牙的痛。可是这是在拔牙，他总会用在这里。但当然这个惊吓可能就是刚刚那个第二项了，哈，刺激法了，哈，他在用这种刺激法，哈，去做一些，哈，一些也就是打嗝停止了，哈，我相信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啊。好，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说咬柠檬。咬柠檬，那是因为它利用柠檬的酸，哈，可以达到比较高度的这种刺激，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这几种方式就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各个好朋友们，那你们可以看看啊，能不能够适用。但是请千万注意哦，这些方式啊，并不是一个所谓天条说一定好用或一定怎么样的。您如果甚至就是听的时候觉得怪怪的，你就不要用啊，以身体健康为主。好，最后呢，打嗝啊，有的时候它会持续到两天以上哦，那就很痛苦哎，那很困扰人的呢。它如果你打嗝持续是两天以上的话，哦，你就应该要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建议了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一般人大概是你打嗝大概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一直持续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好，之后他会慢慢就是自己就自然就好了。但是有些人打嗝他会去持续到两天以上，哦，那真的很困扰啊，连睡觉的时候都打嗝的，醒来就马上又打嗝，哎，这很痛苦，会对你的睡眠或什么都造成一些影响啊。这种情形下我们都建议你去看医生。那一般的打嗝啊，不会是成为直接致死的一种原因，就是说一般的打嗝不会让你死掉了哈。那但是长时间持续的打嗝，哦，它会消耗你的体力啊，而且会让你的精神上面受到严重的这个打击，会让你的精神上面耗弱。然后如果是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去打嗝的话，会让你的整个睡眠的品质变得很差，或者睡眠变得很浅，好，让你的身体上体力上面会当很大的负荷。那影响到了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哦，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哦，影响到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去看一下医生，医生应该还是有一些更科学一点的方法可以协助你，哦，那而且打嗝如果

不是持续两天以上，一直持续两天以上，他也有可能他是因为身体某些潜在的一些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是逆流性的食道炎啊，或者是这个肠胃炎啊，以及这个肿瘤啊，就是癌症肿瘤等等这些疾病它所引起的，也有可能啊，对不对？你可能肿瘤可能长在脑部啊，或者是说你这些啊，或者肠胃的这些疾病，然后它因为肠胃很多的神经它是跟脑部直接相连的，对不对？它刺激到脑部了嘛，好，然后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如果你是持续两个天以上的这种啊这个打嗝现象的话，除了说会对于身体上面造成一些困扰，极度的困扰啊，一些消耗以外，它很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些潜在性的疾病所引起的。所以两天以上的这种持续性的打嗝呢，我们就非常的建议，好，非常的建议说啊，各位好朋友们就要去看医生了，最好做一些检查，一些完整的检查，让你的这个身体上面都可以有找出到底是不是因为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好，如果有那就赶快去治疗。好，所以啊，像你看像打嗝这种东西，人家我就在想啊，人家说啊，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我倒觉得这个应用在这个打嗝也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啊。这个打嗝不是病啊，哈，但是呢，如果你持续性打嗝，他打嗝打太久了，两天以上的时间，哦，那你就要小心。这个打嗝是不是因为一些隐藏疾病所引起的，千万不要吝啬去看医生，觉得不过就是打嗝而已。好，如果你打嗝止不住的话，那就要特别小心了。好，打嗝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这么熟悉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啊，那今天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一些民间的可以让你减缓或者是停止打嗝的一些方法，当然效果是不保证的哈。那重点是说，如果你感觉上它明显有对于所谓安全性呐、啊，或者是身体，或者是身体健康上面会有一些影响的这种情形之下，那你就不要去用它哈，还是以安全跟健康为第一要务最重要。好，那很高兴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跟各位又再次的这个一起好、哦、在那个分享对这些知识好、哦、这些经验。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那能够在下一次的这个天地为师准时的也来收听我们的更新的一些内容。好，谢谢你们啊、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停在这里了啊！好，所以就下次见喽啊、哦！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书记。所以做本业啊。
0: 你当年都要讲到做本业，每天都要讲到昨天，因为我们每次话题都讲不完，都要隔天再继续。
1: 我们真的长舌。
0: 你讲爱发讲唔贴啦，讲唔刷啦，就。
1: 客家人有讲长舌吗？
0: 有，从
1: 那应该是负面的吧？
0: 负面的
1: 长舌
0: 从三马，但也有讲从思维，就是这个人到人家一坐就不肯走，你知道吗？从思维叫长屁股
1: 啊，长舌从
0: 思维就是长屁股，就是很爱坐，坐在人家家里就不肯走那种叫很多从思维。
1: 对，
0: 人家说为什么一来？想说他坐一下聊一下就走了，结果聊了三个钟头还不走，吃饭时间到了还坐在那边，就尿按虫师傅就会讲说你这个怎么屁股那么长，就是一直坐着，
1: 好可怕哦。那怎么样？怎么样送客？逐客，
0: 逐客啊，就呛给专一啊，就是哦，我们会讲说。你妈妈有些小朋友都不回去吃饭时间到说吃饭时间多你妈妈还不准去吃饭呢。你妈妈叫你回去吃饭了该回去了。叫小朋友比较容易啦。
1: 对。
0: 叫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都会说穷啊吃饭嘛一起吃个饭吗人家就知道啦。你没有预约的你就不可能在人家家吃饭。
1: 那以前的人不过这种当然就是环境了哈有的人就是在过去比较贫困的日子里面就是在人家邀你在家吃饭如果他也刚好那个他就顺便吃了。
0: 对对以前就是比较会小朋友是可以顺便吃啦
1: 对。
0: 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在人家家吃饭超忙。一般来讲你会说时间到了说穷啊是在翻啊他你一起吃个饭了、你通常都说慢对不对没事没事要专业。
1: 对呀、不知道那么晚
0: 了。像你你知道讲话有些小朋友会口疾你们本省话怎么讲口疾
1: 口疾啊口疾都是。这个叫做什么
0: 不是口吃哦我看大陆有人讲口吃是
1: 这大陆很多人
0: 还是讲错
1: 口疾啦
0: 口疾
1: 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的那种那个国语以前小时候啊不是都有很多破音字啊为什么我们的口疾然后有很多的破音字应该这样念大陆人
0: 都
1: 念不来
0: 其实客家话叫 get sad 啊 get sad 就结舌
1: 哦
0: 对一直重复讲get sad 或者是屌 sad 屌 sad 就是台语有讲这种吗口疾怎么讲应该有
1: 对啊应该有可是我
0: 一时也想不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熊熊修呗
1: 滴滴嘟嘟
0: 滴滴嘟嘟就是客家话就讲哦讲话 get sad 就是讲话就是没办法就一口气讲得很顺这样子
1: 对但是现在应该都可以在 Google
0: 好像可以
1: 找到哈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没有我说现在也可以治疗吧现在好像
1: 口疾是有治疗现在也有那个叫做什么语言
0: 口疾治疗师是不是
1: 他叫语言治疗师
0: 语言治疗师
1: 你说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嘛对不对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呢看看那个看看 Google 得到吗
0: 看看啦
1: 台语
0: 我就现在旁边已经有人在说口疾怎么讲他们台语就自然讲出来了
1: 旁边
0: 我说听众朋友自己
1: 叫他打给我们
0: 我们这不是那个怎么讲不是
1: call in
0: 不是 live 的
1: 对啊对啊

0: 岩蛇，
1: 嗯，口鸡，
0: 大鸡啦，
1: 大鸡吗？
0: 大舌头啦，
1: 大舌头是结是口鸡的意思，
0: 大鸡啦，
1: 哦，
0: 就是常常会对啊，大鸡啦，
1: 客家话叫结塞啦，就是会重复一句话的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没办法完成的顺利的讲完，都会重复两次。
0: 哦，真的吗？个几个几个短几是比较普通的说法啦，嗯、就是形容讲话结结巴巴不清楚。
1: 哎，结巴就是口疾嘛。
0: 对对对对，
1: 结巴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就是所以客家话叫结塞啦。
0: 那个什么，教育部的那个台湾常用词的词典哈，
1: 嗯嗯，
0: 他就讲大舌头、口疾、结巴。
1: 啊、哦，结巴。
0: 结巴、
1: 啊、不是啊，讲台语啊，我也知道
0: 结巴，就短鸡啊，
1: 哦，短鸡，
0: 大蛇，短、
1: 哦、大蛇，
0: 短鸡的，
1: 嗯，
0: 短鸡，
1: 短鸡，
0: 嗯嗯，舌头嘛，
1: 嗯，
0: 舌头很大，
1: 嗯，
0: 你知道我们舌头过大的话，偶尔就是口语没有办法清楚哈、
1: 嗯
0: 哦，对呀、啊，所以啊，大舌头，
1: 对、
0: 啊，但是我刚讲长舌，
1: 长舌叫重三马。
0: 从三马、
1: 嗯、
0: 长舌就是
1: 舌头是母的
0: 长
1: 三马
0: 哦，三马
1: 像你说刚刚讲的不是前几天讲的
0: Yopo
1: 为什么婆是女的、欸、
0: 对呀、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母的吗？
0: 母的吗？不是，
1: 对呀、啊、好奇怪哈，客家话都会讲，
0: 可是你知道台湾话那个 Yopo 就是来休、
1: 嗯、来休
0: 来休就是老鹰了、
1: 嗯、
0: 老鹰叫来休，
1: 那跟公母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不过这种就是常用的鱼哈。
1: 对啊，为什么是婆呢？婆就是婆，婆是母的意思，女的才叫婆啊、
0: 嗯、对，但是说真的我对老鹰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敬畏的感觉，
1: 嗯，
0: 就为什么有些你看美国的那个
1: 鹰眼，
0: 对，美国的那个国徽啊，
1: 就是
0: 用老鹰啊，
1: 对啊，
0: 当然第一个它要有鹰眼，
1: 嗯，
0: 那个鹰眼超厉害的，
1: 嗯，
0: 就神造万物，
1: 鹰隼，它你知道它
0: 鹰隼，
1: 对，我说很厉害的，它很厉害哦，我朋友养的那个金鱼啊，在池子里，在
0: 金鱼，
1: 在那个，
0: 你说金鱼还是金鱼？
1: 金鱼
0: 啊，小金鱼、啊，
1: 就是、小金鱼啊、
0: 嗯，
1: 他就是有一天发现怎么少了，后来在查看他们的监控、嗯，发现是被老鹰给捉走。
0: 哎呦，
1: 你知道他们养在山上，本来是院子里有一个小鱼池嘛，养了大概那个锦鲤啦，不是金鱼、
0: 哦、
1: 锦
0: 鲤
1: 啦，差不多有个几十二十几条吧、
0: 哦、锦鲤丝、嗯、
1: 就他儿子回来看，觉得他怎么觉得少了、
0: 嗯、
1: 他看一看就知道自己养的、啊、后来就调监控发现是老鹰把他捉走，
0: 哇，
1: 所以后来他上面就装了个网。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有提过，就是老鹰很厉害，他说他那个很快速哦，
0: 对，
1: 他是在上面已经伺机而动了，
0: 对，
1: 然后看那个鱼这样一上来的时候，它啪它就下来，
0: 非
1: 常快速，
0: 快很准，
1: 就把一整条那个锦鲤就、嗯、整个就抓走了。
0: 欸、你只要看那种视频哦，
1: 嗯，
0: 为什么阿拉伯人哦，他们王室啊，
1: 嗯，
0: 很多皇室都是为
1: 皇室，
0: 哎，皇室就是王室啦，
1: 嗯，
0: 他们都会养这种动物，
1: 哦，
0: 养这种 people。
1: People，
0: 哎、，Yopo， 对，他养这个动物呢，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他其实他是猛禽哎、欸，他是猛哎、欸，
1: 对，
0: 第一个我说他的眼睛哦、喔，他在海，他就是说，譬如说在海上好了，
1: 他眼睛是视力很好，
0: 非常的好，他都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有多少鱼，
1: 可以看很远，就对，
0: 看得
1: 非常远，都可以看得到，
0: 对，看得远，看得精准。
1: 对
0: 呀、
1: 啊，
0: 然后
1: 难怪现在打球的都要看鹰眼。
0: 对呀、啊，没错。
1: 对
0: 呀、啊，对
1: 呀、
0: 啊，所以人类就模拟了这个
1: eagle's eyes。
0: 对对，模拟了这个老鹰的视力哈。
1: 嗯。
0: 第二个，它行动非常的准、哦、
1: 敏捷。
0: 它这样往下就直冲，
1: 嗯，
0: 它不用，它不是斜飞，它是
1: 它可以0.1秒就抓到这样。
0: 对，然后它直冲呢，它可以进到水里。嗯、
1: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它的鹰爪多可怕？
1: 一抓就整条都抓走。
0: 对，我看的那种就动作，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说

0: 中礼拜我就说要去看那个雄鹰的那个纪录片、
1: 嗯哦、
0: 因为老鹰不在了。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老鹰都会抓小鸡，我们不是都玩那个游戏吗、嗯、
1: 是，
0: 我们不是常常的小朋友都喜欢玩老鹰抓小鸡老鹰的
1: Yelpo 抓鸽子
0: 鸽子啊、嗯、对，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玩那个就真的好惊喜、嗯、
1: 对啊，
0: 怎么讲，很惊险的，
1: 都会叽叽叫，对不
0: 对
1: 小
0: 朋友，对对对，很好玩哦。
1: 嗯，
0: 所以那个要有小孩子多才好玩，
1: 对、啊、
0: 现在都是几个小朋友，
1: 现在都很少，
0: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那个 Yelpo 就是老鹰哦、
1: 嗯、
0: 那个我很敬畏而敬佩，
1: 嗯、
0: 哦、就是说他的翅膀一打开以后它比一个人还要长，
1: 好大哎、欸！真的、嗯、我就说我们球场曾经看过有一只这样飞下来、嗯、真的超大的，吓死人，
0: 还很近就被它抓走，
1: 没有我们远远的看那个不知道是白鹭鸶还是什么在那边走、嗯、就我们打的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哦、喔
0: 嗯嗯、
1: 你远远看没那么大，它飞下来超大的哦、喔、
0: 对，
1: 就看它啪也是抓走哎、欸，
0: 嗯，
1: 对了，我们大家都愣住，
0: 所以你看快很准，
1: 对啊，好可怕，
0: 对，所以
1: 好厉害哦，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我
1: 所以每个动物、哦、它有 天生的本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们的本能很厉害，你看它眼睛鹰眼睛那么厉害，看东西看得很远很清楚、嗯、大概是视力都比我们好很多吧，
0: 对，
1: 比人类好很多吧，然后呢它的动作又很敏捷，
0: 对啊，
1: 他看准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已经心里准备要抓那个东西了，
0: 他就不会 miss anything
1: yeah, no, 就很快速的冲过来、
0: 欸、然后你知道他这样抓来以后、哦
1: 嗯、
0: 他吃鱼啊、
1: 嗯、
0: 一口就吃下去的
1: 一口啊、这个、
0: 他不是那种，
1: 他一口把整条那个
0: 鱼咬得紧紧的，
1: 一口都吃进去啊，
0: 对，然后你知道他的
1: 他不会分开来吃啊，
0: 他怎么会分开来吃、
1: 嗯、
0: 我就觉得
1: 超厉害 的, 看过有的动物、啊、
0: 对啊，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老鹰跟蛇打架，
1: 好像看过但是印象
0: 没有了、哦、就是我就说如果唐中朋友有、
1: 嗯、
0: 有
1: 看过那个影
0: 片，你就去看老鹰的生态，
1: 嗯嗯，
0: 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在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动物界里面，尤其是禽、
1: 嗯嗯
0: 哦、飞禽、嗯嗯、走兽，它应该它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嗯、它是像那种鹰王哦，
1: 对
0: 对呀、啊、所以不能够小看它，
1: 对
0: 对呀、啊
1: 嗯、好厉害，
0: 重新对它，
1: 嗯，旁边人讲到 Yelpo
0: 木主，
1: 木神的同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不知道大家这周都过得还好吗？从上一集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上一周我们一起听了张信哲的《过火》，艾怡良的《我这个人》，跟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那今天我们又带来了新的故事和新的好听的歌曲，要

跟大家分享，当你在梦想里奔跑、追逐，却同时失去了和家人的距离，你会怎么选择呢？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关于北漂青年打拼漂泊与回望的故事，一起来听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

首歌是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我相信如果是北漂，或是不一定是北漂，就是你离开原本的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打拼生活的人，听到这首歌可能都会非常的有感触。那他歌词真的也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一个一个来看，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再回去再自己听一次，或是去找歌词来看。这首歌的一开始的歌词就是：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刚刚在听到这音乐的一开头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心头一紧的感觉。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40岁的阿哲就是这样的人。阿哲的家境并不富裕，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很要求他的成绩，然后非常的严格，就是严格管他的读书、上课、成绩、功课这些的，然后不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也限制他几乎不可以跟同学或是朋友出去玩，就是一直要他认真念书，才可以以后才可以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出头。然后甚至也会调侃他说，就是酸他说，因为阿哲他很喜欢打篮球，但是父母就会一直说，就是你打篮球有什么用，以后又赚不到钱，或者又不能当饭吃，或者你又没有多厉害，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职业的选手。所以阿哲从小就一直在这样子非常压抑的环境里面，一直到他高中。然后在家里面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到非常的好，就是时常会有一点冲突跟会冷战这样。那阿哲就觉得，哦，这个地方真的是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跟也很不理解他。所以他就立志他大学呢一定要考到外县市的学校去，他要离开高雄。对，他的家乡是在高雄，最好是可以到台北，这样就可以远离父母自己生活。那真的到他考大学之后，他就真的考上了一间台北还不错的学校，然后就非常开心的离开了家乡，然后带着一股对自由和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就北上了。他就说，我终于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了，我要靠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听爸妈啰嗦管东管西。刚到台北的时候啊，大一住宿好，整天每天都跟同学在一起，然后到处玩，然后一起翘课，一起夜冲夜唱，然后什么半夜突然临时起意就跑去台南吃牛肉汤，然后早上再回台北睡觉，这样子生活过得真是非常的热血又多彩多姿。阿哲觉得，哇，这就是自由的滋味吗？真的是太好太开心了。后来呢，玩一玩，他发现，哎，零用钱不够花，所以怎么办？又不可能跟爸妈拿，虽然爸妈有给他一些零用钱，但是不够他这样子玩，不够他这样子花，所以他就决定，哦，我要自己赚钱，所以他就开始，课余的时间跟晚上，他就会去跑外送。然后这样子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阿哲就想，不对，真的很累。如果我以后

我以后要干嘛，我不知道我以后可以干嘛。就我现在过这样是蛮开心的，但是就是吃想吃的东西，跟同学玩在一起，然后读书也是，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还要想说，那这样我以后有办法赚到钱吗？所以他就想说，好像我真的再不认真读书的话，我以后如果只能继续送外送或是去打工的话，那这样真的是，不行不行，就真的太辛苦，而且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开始努力精进自己。那也多亏以前父母对他的管教和要求，所以他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然后呢，他就靠着这个以前打得很好的底子，他就决定说：“好，我现在要开始认真读书。”所以他就很快，他成绩就慢慢就去爬上来了，然后也获得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其实就也是很聪明，而且他其实是可以自律的人。那大学后来，大四的时候就去实习了，那实习的时候他就很被公司、被同事、被上司，就是觉得，诶，这个大学生很不错，很有潜力哦，所以就直接跟他说，诶，你毕业之后你就直接进来我们公司工作，这样。所以阿哲他就非常顺利的毕业之后，他直接马上就工作，无缝接轨，而且主管也很照顾他。就是有机会都会给他。那阿哲也真的很认真，因为他觉得想要赚钱，就现在对他来说，想要赚很多的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大概工作3年之后，原本他的 team 的主管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就离开公司，就没有继续在那边了。换了一个主管之后，那个主管对阿哲就很多百般的刁难，然后机会都不给他，都给别人。然后就是，所以阿哲在他的事业上面就经历到一个从原本都一直蛮好、蛮不错的一个上升，变成突然掉下来。那他也很挫折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这些年来都是一直被赏识的，然后成果也是证明他自己是很可以的，但是现在却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的所有的成就好像就都被否定一样。然后这样子时间过了几个月，有时候他还是工作到很晚，然后回家之后很累。就坐在他自己租屋处的小沙发上面，然后看着凌乱的房间，跟一整叠还没回收的外食免洗餐盒，然后听着窗外很大的车流的声音，突然让他想起那一句歌词：“家人是否无恙？”但是他没有勇气去打电话，因为他既想打，他又不想打。他想打是因为还是想要关心爸爸妈妈过得怎么样啊。但是他不想打，又是因为每次他打了，或是每次跟爸妈通电话的时候，爸妈都会说：“你都忘记你有，你都忘记你老爸老妈了吗？”但是你自己。过得很好吼，什么都忘记你爸妈了啦，什么就是这种很情绪勒索的话，所以阿哲就一直就不想打电话，他选择把思念压下去，用工作、用忙碌来盖过他心里的声音，但其实他越是逃避，他心里就越孤单，而且他就越觉得有罪恶感，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好像很不应该，很不孝，但是他还是选择逃避。

接下来我们要听第二首歌，是林俊杰跟韩红的《飞云之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是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刚这首歌里面唱，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担心，别烦心那些

些痛与怕。阿哲听到这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感觉他心里面有一些被埋在下面的东西被挑起来了。因为就在他三十岁那一年的时候，他接到他妹妹的电话，他妹妹就跟他说，哥，妈被诊断出肺癌末期，医生说时间不多了。那个当下他整个人就傻在原地，他想说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是妈妈也年纪还没有很大，怎么会就直接肺癌末期。那当下他脑中浮现的是，不是自己赚到的钱，不是自己的成就，也不是台北这个繁荣的市容，而是他妈妈，以前妈妈在厨房里面忙进忙出的身影，然后妈妈煮的菜的味道，还有那些妈妈帮自己折好的放在床上的衣服。然后阿哲这才发现，这么多年他不愿意去想的这些关于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小时候的一切，一时之间全部浮现在脑海里面。他还以为自己其实已经忘了，或是根本就不在意，就觉得那些又没什么。但是他没有想到，原来他其实一直都在骗自己。歌词里面有一句，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对阿哲来说，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这样子一路的狂奔，不是只是想要追逐什么成就而已，他其实是逃离他的家，其实是对逃离这个他童年中不好的记忆，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他这个是一个逃避，他要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或许如果他再继续逃避下去，就真的失去的那些就真的再也无法挽回，所以他就很快的，他就跟公司请假，搭车回高雄。回到家，看着熟悉的房子和院子前面那一棵树，看到很久没见到的父亲跟母亲，还有还在念大学四年级的妹妹，正忙里忙外的照顾妈妈，他觉得这个画面好沉重，他就站在门口停在那里，他其实说不太出话来。后来那段日子，阿哲就陪在家里面陪妈妈，然后照顾妈妈，然后带妈妈去做化疗，陪伴爸妈。妈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回到家以后以为妈妈会骂他，或是又说现在才知道要回来，你妈都要死了，这些都是他原本脑子里面的剧本。原本以为他爸又会说他不孝，说他没有成就啊，不是很厉害，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公司有多风光，就是以为自己会被数落一番，但其实都没有。阿哲其实很诧异，怎么会跟自己原本脑中预想的剧本差这么多，但这又让他觉得很更愧疚。妈妈总是会跟他说，有回来就好，有回来就好，或是就会笑着的看着他说，我儿子就引导的，就厉害耶，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很感到骄傲。但是妈妈越是这样子对阿哲，阿哲就越崩溃。虽然他表面上当下看起来没有怎么样，但他其实转过头去，眼泪就已经掉下来。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一直以来在
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我再念几段歌词给大家听。第一段是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谜一样的，沉默着。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特别是这一句，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是阿哲的领悟。他领悟到，他现在有的一切，他的能力，他现在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都是因为父母对他的爱，还有对他的付出，对他的栽培，非常辛苦的赚钱，供应他可以读书，让他可以不愁吃穿，才让他，还有教导他的很多人生的观念，才让他现在可以有这样子的成就。所以阿哲他真的是很对自己非常的愧疚，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才回过头来，他实在是觉得自己很愚蠢，但是他也决定要趁现在的时间珍惜每一个跟父母可以相处的时间，珍惜每一个可以表达爱表达感谢的这些机会。他也真的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主动的跟父母来道歉，跟他们和好。后来母亲因病去世之后，阿哲他也没有很着急的回到原本的职场继续的工作，而是先留在家里面，然后陪伴父亲还有妹妹一段时间，并且也安顿好后面的所有的后续，还有爸爸要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还是要怎么样，或是说阿哲要继续回到台北工作吗？还是要回到高雄陪伴父亲和妹妹呢？那段时间，就是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内，他想的非常非常的多，也重新有一些对未来的规划跟期待，不再是只有他对未来的规划里面不再是只有自己，而是多了他想要与父亲与家人一起的这个未来。后来他说，原来我追逐的成就不一定能换来真正的快乐，原来平凡也不是代表失败，而是只要心里面是有爱，而且是有一个真的重要看重的想要守护的那个价值，才是看起来平凡但是却是不平凡的，就是它的价值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人生中不能够缺乏的，这些的陪伴才是他真的想要的。后来阿哲还是选择回到台北工作，但这次他的心情已经不一样了，不是那个我要撇下一切去闯，而是他带着的是一个家人家庭对他的支持和拥抱，他再一次去闯荡。

并且他也开始懂得要适时停下来，并且要回去关心父亲，回去关心妹妹，关心家人，或是任何他在意的人，让这些关系不再只是让他觉得是负担，而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他也渴望的一个牵挂，是一个推进他的力量。今天晚上我们跟着阿哲的故事，然后从飘向北方的到飞云之下，再到平凡之路。或许你现在或是曾经也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曾经漂泊，或许你曾经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愉快，也不是那么的紧密，甚至你可能会说是非常的糟糕，就是你完全不会想要再去跟家里有任何的接触，想要从此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现在不是想要评断大家的对或错，或是想要说哎，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版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只有当事的人才知道。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你的心里可能其实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好受，但是你就是放在心里，感觉没有人可以理解你或是知道你的这些处境，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你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勇敢的了，值得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而如果往后的日子里面又遇到了很困扰，不知道怎么办，或是心情上很低落的时候，又不知道如何抒发的时候，可以想起我们今天听过的歌，或是说我们在点亮新生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的歌，这些歌曲都是我特别去挑过的。其实创作者在做这些作品，这些歌曲或是歌词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看到周遭的人的一些故事，而让他们有这些的体会或是有这些的想法，然后把这些事情变成文字，变成音乐来把它具象化嘛。想要鼓励大家的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只有你经历过，而且有其他人他们也是在这样困难当中，但是他们后来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走出来，或者他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往越来越好的地方去走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透过这样子很好的音乐来帮助自己。希望今天的几首歌曲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可以点亮你心里面的小角落，帮助你听见自己的心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点亮心声就到这边，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所谓新北市的 EOC， 也就是所谓灾害应变中心的所在。400年来，事实上对台湾的民众而言，我们面对台风应该是不会惊慌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台风的挑战，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来，算是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台风到底会为台湾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在新北这个地区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灾害？基本上，这我相信这是很多的朋友大家所关心的。看起来，在这个现在看起来空空荡荡的这个所谓 EOC 的这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位置，没有什么人坐在这里。可是呢，想必在很快很快之后，

0: 就坐满了各个不同的单位的负责的，在这边负责协调、负责指挥的各个不同层级的官员在这边。我们就赶在这个前面为您先采访到了真正在这边负责运筹帷幄的核心的主体的角色，那就是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宗岳陈局长。局长你好。
1: 上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是，
0: 马上又是一个大台风来，这个台风跟平常我们所碰到的其他台风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我想这是今年第一个强烈台风，八威台风。其实目前因为在台湾地区的北部有太平洋高压，那太平洋高压在减弱中，所以目前这个台风几乎可以确定了，在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会对新北有影响，甚至对台湾北部地区都有影响。那事实上我们也做了超前部署啊，因为上个月06256月25号有一个短时期降雨，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受灾的区域，包括淡水、三重、板桥，甚至我们在五股这一带都有一些相关的仪式。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台风警报发布，我们在昨天也就是礼拜一的下午1:30，市长特别召开第一次的准备会议。那主要的原因刚陈如宋哥所讲的，第一个是今年是台湾第一个台风，那同时它也是强烈台风。那目前因为高压的引导跟整个它的暴风圈范围到350公里，事实上可以讲在我们预估目前大概在礼拜四原来大概是中午左右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也就是对台湾的东北角的海域会有影响。
0: 不过，海上台风警报是18个小时以前的。
1: 海上路上是18个小时。那如果海上台风警报，一般来讲是我们北部的经济海域100海里。
0: 哦，
1: 100海里。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大概从昨天到今天，整个的一个观察跟我们整个所了解，那目前我们预估海上台风警报会在礼拜五。也就是礼拜五的大概是下午左右2:30，原来我们是估11:30，那目前是2:30到5:30。那海上路上我们同时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海陆齐发，那会在晚上，原来我们预估是11:30，但是因为它现在整个台风往西偏，那时间点会落在凌晨2点到5点之间，
0: 所以当天要提早了。对，
1: 基本上应该是说整个时间稍微往后，
0: 是往后。
1: 对，原来是礼拜四嘛，那礼拜五原来我们预估在凌晨，那现在大概是2:30到5:30。
0: 可是它往西偏，不是对台湾的影响更大吗？
1: 那当然更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风跟雨都会进来。那这个台风，因为雨量会在这个台风本身的东边，所以看起来的雨量，不管好雨大好雨，事实上在礼拜五开始风力就会很强，所以这个台风的雨会下在东边，所以基本上这个台风。基本上是风比雨还要大。
0: 听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预估啊，说这个在新北的山区可能会构成很大的这个。
1: 主要的降雨还是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就是三峡新店那一边啊。那如果大好雨，基本上都会到250、300，甚至到400，24小时累计雨量。那如果对于市区来讲，也大概有大雨到好雨的一个阶段哈。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针对风的部分，我想我们上一次台风的经验值。很多路树还有电线杆那招牌这一些的，那我们路树跟电线会有像上一次新店大区域的停电或是平岭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树枝的修剪。那另外四招跟围篱也是我们需要去做防护那当然也呼吁了台风期间尽可能我们亲爱的市民不要外出那风力也强。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上一次受灾的地点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尤其在淡水那一带甚至在板桥三重都有一些积淹水。那我们水利局也好，公务局、农业局正为坡地，我们也趁这三天哦，是要讲从今天礼拜二嘛，明天礼拜三，那真正会有影响的，以目前来看，海上路上台风警报大概是礼拜五的下午开始对我们海上路上如果发布在傍晚，那所以礼拜五大概很清楚的，从下半夜开始，就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而且是礼拜六，不管风势雨量都会很强，所以我们也做好低洼地区的沙包准备。那针对我们的保全户土石流的前世，大概有239条，那有3000多户的民众的居民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农业局也做一些易部署的疏散。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易淹水的地方。那我们最近三莺线也刚通车，所以市长也特别提到有关于三莺线有12个站体。 也要做好一些防水闸门的准备。那如果风力太强，必要的话。

0: 是停水。
1: 三峡还好，它是高架的去救的灾。
0: 但是你还是会进入，因为高架一般是开放性会比较多，
1: 是。
0: 所以如果一般风力过强，以目前捷运的一个状况，它大概都会速度降慢，然后它的一个所谓的班距会拉长。嗯。但是因为我们的三莺线目前还在四城东，嗯、我们从6月30号到8月30号这两个月
1: 是
0: 四城、嗯。那它事实上它目前的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嗯。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有必要，我们就先停止。
1: 了解。
0: 安全还是第一。
1: 是。嗯。淡江大桥是一个新的建物啊，在这次的台风中间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具体
0: 淡水大概是迎风面啊，事实上我们讲马街的博士常常因为海水倒灌也好、嗯、降雨也好、嗯、那淡江大桥这一段时间其实淡江大桥是主要的干线，那主要还有一个机车跟人行步道，
1: 对，
0: 那它达到一定的风力啊，其实它有一个行控中心，所以淡江大桥开始就会去做管制、嗯、一般汽车比较没有问题
1: 啊，
0: 机车跟人行的部分跟所谓的脚踏车部分、嗯、大概会随着风力做相关的管制，
1: 其他的应该预估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得了的灾变吧？
0: 应该不会了。照理来讲，它的建筑物的一些包括风力的耐震都有一定的，而且它平时其实淡水的风板就很大。
1: 了解。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如何对于机车变道或是行人跟脚踏车，我想有一定的管制机制的。
1: 是。新北消防队就各分队，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分队的队员们，在台风的目前的这个准备的状况底下，有他有所谓停止休假，或者是有加班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这个方面的动员呢？
0: 几个部分哈、啊，就是说从昨天开始的准备会议，是让消防各个大队，我们现在辖区有7个责任区大队，另外一个特搜大队，那我们开始做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橡皮舟、救生衣、防寒衣，那甚至我们的船外机还有发电机，都开始重新做发动跟准备。事实上我们陆续所有的外勤的大队长都陆续传回来他们所有的各个分队的救灾据点啊，目前新北有75个据点的一个有关于救灾的有关于水灾救灾的准备啊，这些该有的设备跟都已经拿出来。那第二个在请求的部分呢、啊、事实上我们在线上目前来讲，就是如果今天遇到强烈台风，那我们的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停休了齁，所以除非说一起开设那有重大灾情，那我们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这段期间的补休先暂停哦，先以正常的能一个勤务量为主。那第二个如果确定进入到一级开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我们的干部就先停休。那另外一个如果确定有灾情，我们就会有召回的机制哦，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SOP 啦，所以我们会做好第一线准备。另外我们还有几个要提的，包括我们的义消防灾室，甚至我们有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最近在上个礼拜六我们的水利才刚做淡江大桥做演练，所以我们有43个民间团体，有5000多位的志工，那他们也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会分散在29个区，然后他们有认养的区域。那公所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召开会议，所以从急促水利局的烧包，甚至抽水站的一抽，那公务局对于相关的围篱啦或是市招，甚至我们有一些破体的工程，那我们也在盘点。那明天开始我们会安排市长针对一些破体的工程或是抽水站有一些我们认为在台风期间，那甚至在上一次有一些灾点，明天会跟副市长做讨论，所以明天的下午我们预计在5点会再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也就是在台风来的前两天，那在礼拜3跟礼拜4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由公务局、水利局、农业局或是消防局认为可能致灾的点，那我们安排市长去视察。
1: 是这个据您的侧面的观察，侯市长对这一次防灾的这个防台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在这次台风，基本上我们整个来讲啊，事实上台风这个台风要接近到台湾的北部地区的时候，在这个礼拜一算是比较明确。那市长就当下指示超前部署，所以早上9点多，我们大概有一个受训啊，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功能编组EOC受训。
1: 对，今天是礼拜二。
0: 今天礼拜二，所以在昨天的下午1点半，10点跟市长报告，市长说早一点开，超前部署。那第二个，对于低洼地区也好，沙包、淹水，那尤其是民众的安全，要透过各种管道，所以我们也开始呼吁民众不要只关心要不要停班停课了，事实上要做好像，有一些积水上是侧沟的问题，那有些侧沟，事实上民众对于自己的住家。

0: 家的水沟也应该做清理，否则它其实水是可以流下去，
1: 是，
0: 但是侧沟的问题。所以市长的立场很清楚，做好防灾准备，从急促然后到区公所。那今天早上中央计政务委员由行政院秘书长也有召开，所以也针对中央提供的一些资讯啊，那我们的灾防的团体我们整个灾防救办公室这边在四五的九楼，我们也共同来听取中央的一些各部会的分享。那各部会要求地方政府配合的，那我们也跟计政务委员报告啊，新北在昨天开了准备会议，那今天包括我们对于地洼地区的沙包啦、土石流、抽水站，甚至孤岛效应，
1: 我们
0: 乌来我们抑制兵力，甚至有一些机械我们的设备啦、机器都先进去。那另外也大概提到，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以后，我们有一个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孤岛的通讯我们也会事先透过卫星电话，那这几天我们在加强测试。
1: 了解，这个我们说北北基桃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一日之内像这个防台，你们跟其他的这样相关的这些县市之间有什么联合作业上面的准备或者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针对风力跟雨量的评估是否停班停课那当然中央有一定的标准，那我们会依照这个标准，在比如说我们可能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它才会给风量表跟雨量表，所以我们大概预估在礼拜四晚上七点，我们都会开七点之前开完准备会议，然后我们七点到八点会北北基桃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八点的时候会做出决定，
1: 是
0: 看礼拜五要不要停班停课
1: 所以礼拜五就可以做成决定
0: 对，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就会决定礼拜六要不要停班停课所以它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北北基桃的平台另外一个是针对你的辖区里面你的风力是不是达平均风力达到七，阵风达到十或是累积雨量到350那最近大家在讨论基隆的标准是不是降低那我们也会接受如果说今天大家可以一致停班停课北北基桃那就一起那如果依照地形地物可能我某一些区域现在中央气象署已经可以做到分区啊以前就是说他只能给一个新北市或台北市那现在可能可以到他可以给我包括瑞芳地区啦乌来地区啦这些平岭迎风面的区域那我们也可以如果必要就授权这个区域做跟其他区域做分离不一定说整个县市都要绑在一起
1: 了解了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对面对这个台风现在到可能会对台湾的这些侵袭可能会有的一些灾变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完整的预想就对了
0: 第一次总是特别重视了所以我们会讲以往我们的准备会议都会在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前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我的 SOP 我可能会到礼拜四的早上才开那事实上我们在礼拜一这个昨天的礼拜一的一点半我们就开准备会议台北市蒋万安市长因为内湖的淹水那你可以看到他针对内湖还有今天礼拜二他到大湖一个灾点所以他们昨天下午两点开准备会议基隆今天早上十点市政会议开准备会议所以我们北北基桃会针对这个北北基桃整个共同生活圈什么时候开准备会议那你做了哪一些事那我们互相都会有交流那一方面就是大家对于整个防救灾是一个生活圈的概念而不是单独的新北市做新北的台北做台北的
1: 对
0: 事实上我们大概都由消防系统在主导大家都系出同门嘛，都是警大毕业，所以这个部分沟通上没有什么问题。
1: 了解，了解。我们刚刚听到局长所做的这么多的说明哈，我想对我们这一般的民众而言，可能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知道，如果真正有发生灾变的时候，什么地方会有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尽快速的能够脱离这个可能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有影响的这个灾变哈。但我也要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朋友在说明，其实呢，他们真正在第一线，为了我们要做这个防救灾的准备的工作人员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以陈局长来做例子，他已经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已经没有睡觉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您要让为国尊重啊，你不可以这个把自己操成这样。
0: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是整体救灾了。其实我们的 EOC 各位看到这是市政府的九楼，我们有减灾科跟应变科，还有自动管稿科。那其实他们都是轮值的，所以一旦进入到准备区域，他们要随时做好一些资讯的更改。那第二个，这些资讯随时要跟18楼的长官，包括副市长、市长，还有我们 们急促共同分享。那这段期。

0: 现在有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很多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三，甚至到礼拜六礼拜天，很多四五的活动，
1: 对，
0: 哦，所以这些活动都要经过专业的评估，
1: 嗯，
0: 那我们要提供更好的资讯。
1: 现在连考试好像都往后延了。
0: 今天早上大概有教育部有特别提到，那他希望明天啊，大家都认为说如果可以在今天晚上，不过看起来这个台风势必会进来，所以我就觉得啦，如果以目前看起来会。大概会以台风为主的做一个考量。
1: 嗯、是是，好的，我们听到今天这么多的内容哈，其实我们再下来，我们就要大家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看看这个台风真正为我们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当然，料敌从宽这是必然的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可能产生的威胁要想得稍微再宽一点，而且也请大家一定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每一次常常因为台风停课停班。很多人就在这个时间去唱 KTV 啊，去逛电影院啊，去逛百货公司。如果这一次的话，以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这个机会并不大哈。所以这大家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安全，可能要做好准备。今天非常感谢在这个新北市 EOC 我们现场访问到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局长。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台风的过程中间，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时候啊，为各位直播不同的系列的报道。这个报道是用特报的性质，那我们会针对这个台风中间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最新的消息跟讯息，我们透过这个特报来跟各位说明。我是杨明，这里是观点新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局长。
0: 好，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谢谢。

night.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祝福您天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平安顺心，事事如意哦。在日复一日忙碌的生活里，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走在热闹的街头，身边人来人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看着无数的按赞和留言，但回到家，当灯光熄灭的那一刻，内心深处却突然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孤单。我们这个时代啊，每个人都好努力哦，努力工作，努力照顾家人，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过得很好。但很多时候，我们最渴望的其实不是别人羡慕的眼光，而是一个懂，懂字，渴望有一个人能够看穿我们坚强背后的脆弱，渴望有一个人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搞砸生活的时候，不会急着责备我们，而是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没关系，我知道你尽力了。

今天在节目里，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位朋友的故事。他不是活在当代的人，他生活在2000年前一个遥远的中东小镇。他的名字，你可能在电影

在音乐或者每年的圣诞节都听过，它叫做耶稣。但是在今天啊，我不想跟你谈任何的神学理论，也不想谈宗教的规条。我想请你把他当作一位历史上非常特别的生命教练或者知心朋友，我们来看看2000年前的他是怎么陪伴那些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受挫、迷惘甚至被孤立的人。也许你会发现，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他留下来的那些话，他做过的那些事，直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疲惫的心灵带来一份意想不到的疗愈与平安。先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让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好听的歌曲跟你分享。刚才这首歌呢，有没有让你的心感觉到好像被触动的感觉呢？如果我们去翻阅关于耶稣的历史记录，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2000年前的社会，阶级是非常严明的，有权有势的人，有学问的人总是高高在上，而生病的人、贫穷的人，或者在道德上有瑕疵的人，往往被社会边缘化，或者贴上了标签。但是，耶稣这个人很不一样，他的脚步似乎总是往那些被忽略的角落走过去。

故事里面记载，有一次耶稣走在路上，周围挤满了想要看他的群众。在那个挤得水泄不通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患了多年重病的妇人。在当时的环境，他的病是被认为不洁净的，他受尽了歧视，花光了所有积蓄，他的病却越来越重。他甚至不敢走到耶稣面前和他说话，他只敢卑微的悄悄的在人群当中伸手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的下摆。就在那一刻，耶稣停下了脚步，周围那么多人挤着他，他却转过身来寻找这个女人。耶稣没有责怪他弄脏了自己，反而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眼光看着他。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女儿，你的心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

每一次读到这三个字，我女儿，我就深深的被触动。对那时候的社会来讲，这个妇人是个累赘，是个边缘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她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尊贵的、值得被爱的女儿。

还有一次，有一个在道德上犯了罪，全小镇的人都鄙视的女性，被大家抓住，围在广场当中，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石头，群情激愤，准备要用石头砸死他。他们要耶稣来评评理。耶稣没有跟着大家一起愤怒，他只是默默地弯下腰来，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字。当大家不断地逼问他的时候，耶稣直起腰来，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吧。这句话一出来，全场鸦雀无声，从年老的到年轻的，一个一个默默地把手里的石头放下来，转身离开了。最后广场上

剩下耶稣和那个害怕的发抖的女子。耶稣看着他，对他说，他们都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位女子说，没有。耶稣温柔地跟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亲爱的朋友，这就是耶稣，他从来不靠高高在上的批判来改变人，他用的是无条件的接纳。他看见对方的破损，但他选择用爱去包裹。他给了那个犯错的人一个珍贵的礼物，叫做重新开始的尊严。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像那个握着石头或者是被石头围攻的人？我们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发现，害怕被贴标签，但耶稣跨越了一切，他告诉我们，在他的眼里，你的生命比你的过错更重要。

让我们再来听一段好听的歌曲，想想看，如果此时此刻也有一位懂你所有软弱的朋友坐在你的身边，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耶稣啊。除了呢耶稣对人的温柔之外呢，其实耶稣他也是一位充满生活智慧的导师，他留下来许多的教导，如果用现代语言来看的话呢，他简直就是最棒的心理咨商跟我们的生命教练啊。那么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太大了，工作、房贷、孩子的教育、对未来的迷惘太多了啊。我们每天呢一睁开眼睛，脑袋就塞满了明天该怎么办的这种焦虑，是不是？有一次啊，耶稣呢他在一个美丽的山坡上，他对着许多为生活奔波、面容憔悴的平民百姓说话。他没有教他们怎么赚大钱，也没有教他们怎么追求名利，他只是指着山坡上的风景，对他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创造者尚且养活他们，你们看这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们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当年的所罗门王在最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花呢。接着，耶稣说了那一句流传了两千年的经典名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每一次听这句话呢，就像是一阵清凉的风啊，吹进焦虑的心田里面。其实耶稣啊，并不是叫我们好逸恶劳，或者叫我们不负责任，他在提醒我们一句话，好好的活在当下。他要我们信任他，相信我们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耶稣都会陪伴我们一起度过。耶稣的意思呢，他是说，你看这个宇宙万物被设计的这么的有次序，连小鸟野花都被温柔的照顾，何况是比小

鸟和野花更尊贵的人类呢？你的生命背后有一份极其伟大而且温柔的心在眷顾着。既然如此，你何必把自己的重担提前拿到今天来压垮自己呢？这就是耶稣的生活美学，他带给我们的不是重担，而是轻省。他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这正是现代人最需要的，也是现代人最缺乏的东西。安息不是睡觉的休息，而是内心深处那一种知道天下，知道这种天塌下来都有人帮我托住的那种笃定跟平安，也就是耶稣向我们保证，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会照我们，他都会帮我们。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信任，让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平安呢。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聊了聊2000年前的耶稣啊，他是一位不看地位，只看你心灵伤口的知己。他是一位叫我们看看小鸟和野花，他要我们不要为明天焦虑。或许你会问了啊，他确实很好，但是他是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了啊，他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呢？哇，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了啊！在历史的记载中，耶稣的生命最后经历了死亡，但他跨越了死亡，他的生命转化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在爱的能量，他还带来了圣灵。他对所有跟随他、信任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承诺。他说：“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代表什么呢？这意味着耶稣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他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而是一个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和他对话的陪伴者。

亲爱的朋友，真实的信仰其实不是走进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去遵守规则。信仰是当你在深夜流泪的时候，你知道有一股温柔的力量在拥抱你。当你面对艰难的抉择时，你知道有一道光在引导你。耶稣从来不强迫任何人，他就像一个温柔的朋友，站在我们的心门外，轻轻地敲门，他在等待我们愿意对他敞开心房，把我们的委屈，把我们的自责都告诉他。其实他愿意来接受我们这些困难，他愿意承担我们这些困难，他要我们把这些的重担焦虑都交给他。听众朋友，无论你现在的人生是处在春光明媚的顺境，还是处在寒风刺骨的低谷，无论你过去有着怎么样的故事，我现在都想把这位温柔的朋友介绍给你。他懂你所有的不容易，他也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你。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送给大家一段温暖的祝福。如果你愿意，就在现在，不妨试着在心里用最放松、最真实的语言，对这位疼爱你的源头说：耶稣，如果你在，你真的在，你真的存在，请来到我的生命里，我要把我的疲惫、焦虑交给你，请你赐给我那份超越环境的平安，带领我的明天。亲爱的朋友，你可以跟耶稣讲这样的话，希望这份不用交换、没有条件的爱和盼望，现在就临到你的心里面，一直陪伴着你。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求你将我藏在你的怀里，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了天灾人祸、人心惶惶的时代，主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主啊，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之日我要求告你，主你必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一生可以依靠。耶稣，我感谢你，我一生要来投靠你。

中寻找一份单纯的宁静吗？就让念伟用美妙的音符带领您进入另一个奇幻世界吧。欢迎收听就爱放音乐。

0: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宁伟，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一样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跟我在一起哦，很开心。在做节目的时候，时不时都有人可以来陪我哈，就是除了让我自己面对广大的听众朋友之外，还有一些人能够跟我一起谈天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一起分享音乐永远都是很快乐的哈，也谢谢朋友们。你们一直以来对这个节目的支持哈，好，我来欢迎我的好朋友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自己蛮喜欢这个主题的。当人跟人之间，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相处在一起就是不断的沟通，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不管你是跟你的这个人跟人之间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人跟人之间不是特定的，就是说你跟你的父母之间，父母跟孩子之间，然后
1: 朋友跟朋友，
0: 朋友跟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
1: 对，
0: 还有像情人之间，
1: 对都有，
0: 对不对？还有老师跟学生之间，老板跟员工之间，就是人跟人之间一直以来都是一直不断的沟通，不断的互动嘛。这个其实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 even 你是一个小朋友，很小的朋友。就是你甚至不会讲话，但你都还是在沟通啊。
1: 对，没有错。
0: 哭嘛，哭就是一种沟通，或者你会笑嘛。笑就是本宫喜欢你，哭就是
1: 本宫讨厌你了。
0: 连猫狗跟人之间都是啊。他来就看，
1: 就即使语言不一样也可以。
0: 对，也可以。他就喵，有人就说啊，骂脏话
1: 啊，对，
0: 就是不爽你，或至少他会扒你的头，就是他不喜欢你，对不对？但是呢，人跟人之间虽然在沟通，他就是一直想要表达，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意见嘛，对，我的看法，你的看法，或是我想要的，你想要的这样子。所以你说一套，我说一套，但是这两者之间有的时候会通，
1: 有时候就
0: 不通。那不通的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其实人跟人之间就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表达形态就会出现了。所以很多你如果朋友们喜欢，不然你看小说也好看电影也好，或者是看戏剧，或者是 whatever 看舞台剧，其实他上演的就是这些嘛，就是人跟人之间不断的互动，互动之后有一些就有通啊，有一些就没通啊。如果没通的话，就有几种方式，没通的几种样子这样子，然后之后就会繁衍出各种不同的剧情。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人跟人之间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子，不管你们是多不熟，不管你们是多熟，他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就是情况，就是大同小异的情况里面不断的互动，不断的互动，很好玩。当然我们的这个流行歌曲当中也有非常非常多写到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不同的面向，当然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哈。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少龙跟我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几种形态哦。其实他把人跟人

0: 人之间的互动里面的几种样子都很有趣的写在歌里面。当然我们今天只能列举几种啊，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出来啦，好，当然那也太多了吧，
1: 太多，
0: 但我们就讲几种我们在音乐里面找到的例子，我想我们可以作为很多好朋友之间，我们可以就是怎么讲呢，也不能说借镜嘛，就只能说当你今天遇到这种处境没关系，听听这首歌他了解你对吧、啊、所以我们为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找了一个很酷的名字，叫做
1: 你说
0: 我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如果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他就有好多种形态。好，今天少龙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在歌曲里面找到的一些线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好，我这个人类是一种社交的动物嘛，
0: 对，没错，
1: 对，你愿意花时间与其他人沟通，然后在这持续的沟通过程中互相适应对方啊，才能可以达到你想表达的一些说的话。
0: 嗯嗯，没错。因为你如果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我有一次碰到有一位其实现在他在台大哲学教书的一位老师，叫做林火旺，火旺老师。嗯，他谈到很多，因为他教哲学呢，所以他谈到人跟人之间很多的互动，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说人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他非常需要人，人很需要人。人很难自己活在一个世界上。
1: 对对对，
0: 他说呢，如果当今天一个人，他说他常跟学生举一个例子，他说有没有人会活在世界上，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就会起来一直说我自己好帅这样。他说这个人有病嘛，对不对？不会嘛，你不会一直跟镜子里面说自己好帅嘛。但是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自己其实长得不错，但是他旁边的人都一直否定他，那他可能真的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很差。
1: 嗯，对，
0: 但即或他
1: 长再帅
0: 就是他需要旁边的人跟他互动、他才能肯定自己。
1: 對，
0: 这个是人跟其他动物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上一个今天猫狗他就算不跟其他的猫狗互动，他还是就是
1: 睡他的觉，
0: 就是他就对，就是他就是他就是那个样子。但人不一样，人如果不跟人一起互动的话，他会变得非常的奇怪，他是甚至奇怪到不太像人。
1: 嗯，
0: 他是这样子去论，所以刚刚少龙讲到，人是社交的动物，确实没有错，真的是这个样子。
1: 那个，所以我们在沟通的几个面向、几个过程中，我们列举了几个，对，
0: 几个有趣的样子，
1: 几个有趣的样子。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第一个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我听完这首歌，只想问他们怎么了，是有多激动，需要在那边一直叫来叫去。OK， 这首歌是什么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是动力火车的《有话直说》。
0: 有话直说，好，人跟人之间沟通，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到，就是第一步我们就有话直说嘛。就像说我在那边等公车，看那个女生很久，我就是要递一个纸条过去给她嘛，之类的，对不对？就是像有一些人会做这种事情，就是属于有话直说的一种情况。
1: 我觉得这样。非常勇敢，
0: 非常勇敢，对不对？好，但后面结果怎么样就不要管他，
1: 没有管结果，
0: 没有管结果。但是反正我就做这件事情，或者我就讲这个话了，这样子，我就是先表达再说。但是呢，先表达之后，不见得都会有很好的后果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他表达之后，他就得要面对接下来的一些情况。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以前在小的时候呢，比较多时候你会。就是有话直说，就反正这样我就讲了，对，或者跟同学之间很多话我就这样说。但是越长大越长大，其实这种有话直说的情况真的越来越少。
1: 对啊，那个像说有些人会指桑骂槐，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然后他根本没跟你讲重点，
0: 对。
1: 可是有话直说就不一样，他直接给你 focus 到重点上面，
0: 对对对，
1: 他不跟你浪费时间。其实这样你。这样也是挺好的，就是能当下或是什么，可能立马跟你说这件事的好或坏，可是可能就比较难以入耳。
0: 但是你像哦，很有趣，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很红的韩国瑜的效应，对不对？嗯、在讲说韩国瑜怎么样，大家都很喜欢呢。其实他不过就是有话直说嘛。
1: 嗯，对，
0: 他就是只是把他看到的东西就讲出来而已、嗯。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哇，他好了不起，他怎么样？但是其实这就是。他只是把那个话讲出来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那些当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看起来那个成人世界里面能够有话直说的人，现在竟然大家觉得他很了不起，就是，但是曾几何时，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也觉得有话直说就是这样的，
1: 就这样，
0: 对，只是你可能会被扒头，就是扒头
1: 讲什么东西，
0: 讲什么东西之类的，
1: 说什么大实话，
0: 对，但是。有话直说是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天性，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但是还很多在就会在慢慢的过程当中一直被，不管是修正也好，或者是他被受到一些刺激，所以以至于让他就改变，就会让他有不同的形态出现，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话直说是大家很，就是大家以前曾经觉得高价值，觉得很好，但是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不见得会。觉得他好像必然是高价值，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是人太白目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1: 会有这种风险。
0: 对, 对, 对，但是现在又回来了，就是现在看起来非常高价值的人，又是他，其实不过就是
1: 有话直说，
0: 有话直说。OK， 很有趣哈、哦，你看在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这些东西哈。好，接下来除了有话直说，我们还有什么呢？
1: 哦，除了有话直说，还有这种假装没事。
0: 假装没事，
1: 对对对，他明明就有事了。
0: 最讨厌这种人，最讨厌了。哎、欸，你干嘛？没事啊，我就没事啊。你干嘛、啊？
1: 我没事啊，没事。
0: 你干嘛嘛？你说啊。
1: 还好啦，还好啦。
0: 这种人讨厌，但是呢，你不得不说，这种人很多，
1: 还蛮多。

0: 超多的，尤其你如果进到职场里面的话，这种人超多的，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的话，但他是不是真的没事？他绝对不是啊，
1: 他都说没事，那肯定就把他当没事啊。
0: 这种人讨厌。好，我们来听听看，在歌曲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线索，谈到一个人有事装没事，是什么样子呢？来，我们听听看。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跟朋友们一起来聊聊音乐的是少龙。嗨，少龙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哦。这个主题呢，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
1: “你说，
0: 我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其实不过谈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其实我们这些样貌，其实它大部分会产生的，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都是在人跟人之间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法都一样，

0: 可能就比较没有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呢，人跟人之间看法不同的时间是大幅的多过
1: 看法相同的时候，
0: 相同的时间没有错。大部分的时候的看法都是不同的、哦，所以所以就要沟通嘛，对不对？你就要持续的去跟对方去沟通，就是我要一直表达我的看法，然后你就是希望能够改变你的看法，然后让你同意我的看法，这样子。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们所谓学传播，就是一直也在做这个行为嘛。但是是不是每一次都有效呢？绝对不是，绝对是大部分都是没效，也不一定啦。但是就是很多时候确实是会失败。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要怎么样继续做这件事情呢？有一些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他可能是有话直说，也有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1: 假装没事。这是温岚的没事，他叫
0: 没事。但是你听这个歌词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事、其实很有事，
1: 非常有事。
0: 听完就想说你有事吧。
1: 我觉得这些没事就是会说没事的人，也许是他们不太会表达自己，然后可能也有可能是怕对别人造成困扰、说出来之后对别人造成困扰，
0: 对，
1: 或是他说出来之后无法承受他说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坏的结果，
0: 对，
1: 因为他不想说出来嘛，可能自己是预期一定是不好的结果，所以他才会选择隐瞒不说，
0: 害怕冲突吧，
1: 害怕冲突。
0: 对， 对，因为很多人是，我发现其实你看我们前面，我们虽然只听了两首歌曲，但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大部分的环境里面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但是呢你必须说装作没事的人是比较多的，
1: 对对，装作没事，
0: 装没事的人比较多，尤其你越长大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子。其实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很有事，就你真的觉得是很不爽，但是我不知道，大部分尤其在华人的环境里面，真的比较多的时间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事，
1: 就算旁边有事，你也会觉得不关你的事，
0: 不干我的事，对之类的，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但是你说这样到底好不好呢？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就是用好或不好就很决断的，就是说这样子就是不好，这样就好。其实有的时候不能这样谈，但是这些情况确实是我们应该要去，我们应该可以去注意的。就是当你今天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他身边可能你的身边的环境就会驱使你，就必须要选择这样子的方式来换取你就是安稳的日子。
1: 对，没有错。
0: OK， 好。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些东西，它没有褒义，没有贬义，不是说哪样就必然是好，哪样是不是就必然不好。但是你可以从歌曲里面看到，它其实就是把人跟人之间互动的几种面向，就透过歌曲就记录下来了。其实，在歌词里面，它表达是很细腻的，它表达的东西是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我故意就是没有事情，但其实我还是有事情。它其实写的蛮多，当然它是用感情作为一个例子，但是其实除了感情以外，不管你今天是跟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甚至在你的学校跟老师同学，甚至你的职场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之间，这种情况都比比皆是。
1: 没有错。
0: 好，来我们再来听一个，除了刚刚我们所听前面听到的这几种，就是前面是真的很有事，后面是故意装没事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种样子呢？来，我们来听听看。

0: 好，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一个有趣的主题，叫做你说我说。跟我在一起的是少龙。嗨，少龙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龙。
0: 好，我们前面谈到几种人跟人之间这个互动的形态，当然大部分我们现在所谈到都是在人跟人之间意见不合的时候，
1: 对
0: 吧？意见很合就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跟你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很多
1: 争执出来了。对，
0: 但是这个争执呢，也有很多的样子。
1: 对，就像我们刚才放那首歌
0: ，OK， 这是什么歌呢？
1: 那首歌是曹格与梁静茹的 PK
0: 两个人唱。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哎，我觉得他写的实在是太活灵活现了。就是谈到一个男生跟女生之间吵架的时候，的样子，对
1: 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吵架，就是他们彼此想要去了解对方，
0: 对，
1: 所以才会借由吵架，然后可能吵架就是某些人的沟通，我让对方知道他们真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0: 对，
1: 然后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争执出现。
0: 对对对，所以有人说吵架就是激烈的沟通嘛，其实我个人是蛮同意这句话的。
1: 我就不相信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吵架，
0: 你真的很难相信的。但是我跟你讲哦，我爸妈可是在我面前从来没有吵过架，真的。
1: 面前吗？
0: 面前，
1: 私底下应该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一直逼问他们说：“哎、欸，你到底有没有吵架？有没有吵架？”但是最近呢，我有鼓励，就是
1: 鼓励、
0: 欸，
1: 鼓励什么？
0: 欸、鼓励什么？鼓励我的妈妈跟爸爸之间有一些沟通，因为人都老了嘛，一辈子在一起，你总是会有一些东西，就是我就是很看不惯他嘛。但是我妈妈是那种非常非常就是标准的那种女性，就是。之温柔，之娴熟，之贤惠，
1: 跟我妈相反。
0: 对，欸、跟你妈，我又把你这个袋子拿给你妈听。
1: 应该是说跟我们的家庭相反，
0: 哦、相反哦。
1: 家庭，
0: 讲清楚嘛。
1: 爸爸妈妈可能三不五时或者一两天就发生一次吵架，
0: 哦、
1: 可是他们都是。Okay.就是比较点状的，就吵，不会一下子突然就吵一个大的，
0: 对，吵一个大。平常就是时不时泄压、欸，
1: 不是时不时泄压。
0: 好，这也是很健康啊，这也是一种很健康的相处的方式。对，真的是这样。就是那些有的时候，尤其我觉得是老夫老妻特别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平时之间。

0: 间没有一些沟通，你到时候就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到后面，他可能真的哪一天就
1: 大爆炸，
0: 就大爆炸，大爆炸就砰，然后全
1: 一发不可收拾，
0: 就一家就毁了，这样
1: 砸烂了，
0: 对，砸烂了，对。但是你看哦，我觉得这个曲子有趣，这个歌曲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他把那个男生跟女生在乎的这种事情
1: 都讲出来，
0: 都讲出来。就觉得像男生就觉得，我就是为你好啊，所以我才这样子。但是女生就觉得你为什么帮我做决定？
1: 你只是他有点不讲理的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哦，这种男生就是笨，就是要让女生帮你做决定。什么你帮男生，这什么你帮女生做决定，你就死了吗你？女生才要做决定，女生就要享受那个做决定的那个当下。你这笨笨傻傻的，还在那边说我帮你做决定啊。之类的，
1: 好像大部分都不喜欢被人家做决定。
0: 对对对，但是女生帮男生做决定，就是男生会觉得就是 OK， 就是比较容易忍得下来，知道吗？但是男生帮女生做决定，你就完全就是剥夺他的主导权啊！
1: 真的吗？
0: 当然啦、啊，女生当然要主导啊，老娘当然要主导这一切啊，不然这是天性，
1: 这
0: 是
1: 天性，好，我记起来，
0: 这是天性要记得啊。
1: Okay, okay.
0: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而且呢，我另外还有一个在歌曲里面更有趣的事情，就是每两种，就是男生跟女生，他们在这里面都是说，因为我们发生冲突嘛，所以我们就去找朋友。
1: 哦，对，我听到
0: 去找朋友、然后我跟你讲更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找朋友两个人的形态完全不同。
1: 哦，怎么说？
0: 男生跟男生在一起呢，不会讲那么多，就共同去做一件事情，
1: 喝酒。
0: 我跟你讲，喝酒是女生的事情。
1: 真的吗？
0: 因为呢，男生跟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要共同完成一件事。哦，我们的情感才会建立。但女生跟女生呢，不是共同做一件，跟女生之间要聊天。
1: 对，
0: 要讲话，
1: 喜欢聊天。
0: 所以呢，在歌曲里面，男生跟男生他们约去唱歌，然后女生去喝香槟。喝香槟当然不可能只喝香槟嘛，当然是要讲话嘛。
1: 怎么跟我认知的相反？
0: 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你听，男生虽然跟男生去喝，就是如果去喝酒的话，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去那旁边射飞镖啊，或者是要干嘛，就是或者是两讲之后就去出去打网咖啊，什么之类的。我问你，唱歌能聊天吗？唱 KTV 能聊天吗？
1: 唱 KTV， 不太行啊，
0: 当然不行，聊天嘛，唱了 KTV 大家就已经在唱歌了嘛，对不对？而且那么吵，聊个屁，聊什么头？
1: 也是，
0: 对。所以呢，女生跟女生之间是去聊天，男生跟男生之间去玩，共同做一件事情，在里面就很就是已经很好去唱 KTV， 没有说是连线之类的，
1: 没有连线，
0: 跟我兄弟连线去，对不对？哇，对。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之前有常常跟朋友们聊到，就是。我之前跟朋友们，就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之后回去的时候，我太太就问我说：“哎、欸，你们今天都聊了什么？”“
1: 聊了什么？”“
0: 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聊。”他说他蛮好的、啊。哦，那他在做什么？不知道。那他最近跟他女朋友怎么样？不知道。那他家里怎么样？不知道。
1: 另外一个是不想说吧？
0: 没有，因为都在连线，
1: 都在连线。
0: 那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哦，我们去连了三场，就大家就散了。门口大家就互相问说：“哎、欸，你最近还好吗？”“还好，好啊，好，拜拜，下次见，拜拜。”
1: 可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总比吵架，就是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可能更比吵架还要来的，
0: 对 对, 對，
1: 来的不好。
0: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形态，对，
1: 不同的形态。
0: 就是呢，有人吵架是很激烈的吵架，但是也有一种是，
1: 一种是老子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
0: 那种应该就叫做冷战吧？
1: 对，冷战，什么都不说，
0: 什么都不说。但是呢，那个气氛就凝结到冰点，
1: 像一个低气压，
0: 对，
1: 在那里。
0: 哦，我觉得这超难受的。我如果要我选的话，我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这种，跟不管是跟任何一个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处理到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
1: 没什么话好说了，老子就是
0: 我觉得这是最伤的啦。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最伤害对方，不管那是谁，是你的同事也好，或者是你朋友也好，用冷战的方式来沟通来冲突，我觉得是很伤害彼此的一种做法。
1: 就说是沟通，可是其实上就是没在沟通。
0: 对，就是他用一种反正就是谁先屈服，就是。谁就输了的那种做法，这样子。其实情侣间也很多时候会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就是可能最容易留下伤痕的，就是这种方式。
1: 对，无形的伤痕最痛。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谈冷战，

0: 背对背拥抱，这是来自于
1: 林俊杰的
0: 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要描写冷战哦，是很描写的很细腻的一首歌曲，
1: 非常，我觉得非常，
0: 而且我觉得他名字取得也蛮好的，
1: 背对背怎么拥抱？
0: 对，背对背就是没有办法拥抱嘛。我觉得他想写的蛮好的哦。其实我自己是蛮欣赏 JJ 的，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他写的东西，不管是曲也好，或者是歌词，有时候是其他人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那个意境叙述的蛮好的。
1: 对对对
0: 对，谈到人跟人之间，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之间其实我们都还是爱着对方，就是我们都很关心对方，但有时候他不见得是男生女生，当然这歌曲里面可能他是预设是男女朋友了，对，但是有时候是人跟人之间，但是我们都很想彼此拥抱，但是我们又不愿意面对对方，
1: 对，这是什么话都不说嘛，这就像冷战。我觉得他的想表达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情侣嘛，然后他们可能在气头上，
0: 对，
1: 或是没法聊了，我可能需要冷静一下再谈，然后到最后随着时间，他们就一种不联络啊，什么都不联络啊，一言不发，试图等待着对方来回应他们，这就有一种你输我赢的感觉，
0: 对对对，就谁先联络就输了，对不对？
1: 甚至还有可能消失。

0: 什么都不跟你说。
1: 对，这种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0: 很恐怖的
1: 我觉得。
0: 对啊，这对还是爱着你的一个人，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伤的一件事。
1: 我很喜欢他里面写到一段歌词，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太好。他说一字一句像圈套，你知道吗？你知道人跟人之间吵到最后面，你根本就不知道在吵什么，那个前面主题都已经不重要了，就是他在挑对方的语病，你知道？你有碰过这种情况吗？
0: 就跟你说在。那个在吗？就是那种再说，你
1: 就
0: 打成
1: 就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基本上只是想要从你的跟我的互动里面挑到一个就是可以攻击你的地方，但你们原先的争吵的那个点根本就已经大家就已经
0: 不重要了，
1: 不重要了，反正
0: 我就是要
1: 攻击你，所以我跟你之间再继续在吵，就是那些吵的那个内容就是。你会听到就是说
0: 都很瞎扯淡，
1: 对，根本就不重要嘛，或者说你反正你哦，你看你是不是你就是你这样想嘛，反正你就是不要在一起嘛，什么，
0: 对，
1: 就之类的，
0: 就无理取闹、啊，
1: 对，或者你看你就是跟你那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之类的，就哎，就越扯越远了这样。但他的意思就是他写的很好，就是反正我就是要想办法攻击你，当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他已经有一点无理了。
0: 我觉得他们第一开始可能是不喜欢吵架或是冲突、嗯、所以他们才选择冷战、
1: 嗯、
0: 可是到了最后就憋在心里，然后就一点一点累积到最后反而变成了冲突、嗯、
1: 对
0: 这就可能不太好。
1: 对，所以 当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在情感里面呢是会容易留下一些伤痕，而且这伤痕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弥补。就像说像我以前就是有听过的一些，就是父女或者是母女之间的那种吵架，
0: 嗯，
1: 就是他们就是用冷战，就是他们可以几十年都不说话，那种
0: 几十年
1: 不说话。哦，我又要讲，对，我又要讲一个我认识的一个长辈的一个例子，
0: 几十年，
1: 没有，他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我以前我有认识一个就是长辈，
0: 嗯，
1: 他以前的时候就是他的就是父母，他尤其他妈妈对他非常的严格，他是就是家里面就只有他一个男生这样。就对他很严格、
0: 嗯、
1: 那就当然就因为他的妈妈是大学老师嘛，就很希望他能够望子成龙这样子、
0: 哎、对。
1: 结果以前他因为他年纪，他现在已经年纪比较大，所以他们那个年代考大学，如果你要插班的话，就像说你要转学考、哦、你知道你是要先放弃学籍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啦。就是以前要考，不管你要插大或就是你要插 不是插大，就是就像说你原本是念这个可能你是念世新或者是念文化的大学的大学部的，然后你要转到其他的大学，你要考插班的话，转学考、
0: 嗯、
1: 你要先放弃你的学籍再考。
0: 哇，那没考上不
1: 就
0: 没大学了，那
1: 就掰 了，真的就掰了哦。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他就因为他原本想要一直很想要念一个科系这样，但他没有考上、
0: 嗯、
1: 大学的时候他考到因为填志愿的关系上另外一个一个科系，但其实他的分数可以到，他就很不甘心、哦、所以他大一的时候就去做了这件事情。那他那时候他爸爸妈妈就劝他不要，你因为你这样子风险很大，他就不管，反正我一定要去。结果他就真的没考上，
0: 没考上，
1: 然后他就变黑牌咯，就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念咯。然后
0: 那我很好奇，那他这样没考上之后还有再重考？
1: 他后来是用一个他就用寄读的方式念那个学校，就是
0: 寄读，
1: 就是我可以学分，我可以就是承认你的学分、
0: 嗯、
1: 但是你最后是没有办法拿毕业证书的。
0: 哇，这是
1: 真的。然后他妈妈两年没跟他讲过一句话，
0: 两年
1: 一句话没有讲过。
0: 他这么狠，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哦、
0: 很恐怖耶、欸、
1: 对，
0: 两年
1: 一句话都没讲。
0: 哇，
1: 这个冷战够厉害了吧。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冷战也是要就是那个人考验那个人的毅力啊，
0: 对吧、啊、冷战两年，别说两年了，
1: 对，重点是他们住一起了，他不住外面了、喔、他就住家里，
0: 我就觉得快发疯了。
1: 我觉得两个礼拜都不讲话已经觉得很恐怖了、嗯、
0: 恐怖。
1: 覺得对啊，你会觉得干嘛两年都一句话不讲耶、欸、我觉得这太夸张了吧。但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冲突，其实嗯，其实你会因为很难讲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样的做法有的时候比较容易留下一些伤痕，
0: 可能那个伤痕还非常的巨大。
1: 对对 对，所以冷战当然在人跟人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都曾经经历过冷战，不管你是跟你爸爸妈妈或者是兄弟

0: 弟姐妹之间，或者是甚至情侣之间的冷战、嗯，但是我相信那都不会是很好的经验，都是蛮痛的，
1: 就反而比冲突还要更痛了。
0: 对，有时候冲突就是我跟你就是两个人就反正就是干开了嘛，就是
1: 吵完就吵完了，
0: 就吵完就好吵完了嘛、嗯，然后之后就算了，就是要不就最后就选一个做法嘛，
1: 买个礼物之类的。哎
0: 你这有会买一个礼物吗？
1: 买个礼物啊，贿赂一下。
0: 这太软了，这是软弱的表现。
1: 软弱的表现
0: 也没有啊。但是就是吵完之后就，就至少吵架的时候代表说我还在乎你，所以我跟你吵架。但是冷战会让人觉得是冷漠，嗯、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长辈讲过，就是说人跟人之间最怕的不是冲突，最怕的是冷漠，就是我不关心你，你跟我没关系，这个是最容易受伤的。
1: 对，这我非常认同。嗯，
0: 好，来，这个冷战其实我们讲比较久，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沉痛的经验，
1: 比较能讲的东西，
0: 比较能讲。就是我不得不说，华人的环境里面冷战比较多，
1: 冷战
0: 真的真的比较多。如果在欧美的环境里面，冲突会比较多，就是我可以跟你正面冲突，但是就是在华人的环境尤其。
1: 他们反而觉得冲突是非常非常捍卫尊严的一件事情。
0: 对，他觉得冲突是一种沟通，他们会觉得这样。但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会想说，这是因为以前我们华人的环境，这是几千年的封建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敢跟，尤其那个人可能是我的父母，或者是那个人是我的师长、我的老板，你可能不敢跟他冲突。
1: 我们都想要谦虚、彬彬有礼，那是华人他们的是那个教育
0: 中。对，我们的情况这样，其实是没有好坏，他就是比较倾向这一种这样子。嗯、OK， 好，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有一个什么歌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有趣的主题，叫做你说我说。好，跟我们在一起的是邵龙。嗨，邵龙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龙。
0: 是的，所谓的你说我说呢，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些沟通，
1: 那些要说的，
0: 那些沟不通的话哈。其实，人跟人之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意见是不一样的。
1: 对啊，我想必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这首歌，
0: 对。
1: 他是林宥嘉的说谎，
0: 说谎。
1: 对，我说，我相信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学校啊、哥哥姐姐都说教你不要说谎，
0: 不要说谎。
1: 可是等到你长大了之后，你发现有些时候你不得不说谎。
0: 没错，特别爸妈问你说，在今天在学校还好吗？
1: 我说，普通。
0: 已经，那你脸上那个伤是怎么回事？
1: 那个就
0: 对，为什么制服破了？
1: 这个就被狗咬的，
0: 被狗咬也是啦。同学的行径像狗一样，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说谎。
1: 对，就像我觉得说谎。它本身不是坏事，
0: 嗯哼，
1: 对，我觉得说谎的动机才能决定好坏，
0: 嗯哼，
1: 就像你说一个谎，可是你说的这个谎是为了一个人好，为了这个人好，我觉得这个谎可能就相对来说不是这么的坏，可是他还是说谎了，
0: 嗯哼，
1: 对，但是说谎的话是为了害人的话，那肯定就是不应该的，
0: 不应该。所以有的时候到底一个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在这个人跟人的社会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很难，我们用这三言两语就把它下一个定论，说它必然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就像刚刚邵龙讲，那个人到底是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跟别人互动，我想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他的动机嘛，
0: 他的动机怎么样才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节目已经快要进行到尾声了，但是我觉得最后呢，我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到底在人跟人之间的社会里面呢，如果我今天怎么样的沟通我都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相信很多时候人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在我的环境里面，不管是我跟我的父母，或者是我是父母我跟我的孩子，或者我甚至我跟我的同学之间，我有沟没有通，我想尽了任何的办法来做，但是最后他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这个人的想法。尤其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尤其父母对小孩更是这样，觉得
1: 没错，
0: 就这个人是这个孩子是我从小到大带出来的，但是我在他身上投进了这么多的心力，最后他竟然变成一个什么样？对对对，
1: 我要不就是我投资了这么多，我就是要你怎样怎样。
0: 对对对，但是你竟然没有照我的方法去走，或者是有的时候孩子对父母也是这样子，或者是甚至对情人之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你竟然连这么小的事情都不愿意为我改变。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趣，我觉得这是我很相信这句话。他说，改变人心的事情哦，不是人可以的。不是人能做得到，是上帝做得到的。当然他是用信仰的角度来谈，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谈了这么多，我其实蛮相信这句话的。因为当你今天真的要能够跟他沟得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好像是必须要

0: 一个很神奇的力量才能够改变。当然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历程里面也有碰过那种那个人一夕之间就改了那种情况、嗯、那你真的会说这太神了对
1: 神，
0: 但他可能就真的改了、嗯、但他有些时候他可能不见得真的改，他只是表面上他只是迎合你这样、嗯、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能够让人跟人的沟通可以通，而不是变成你说我说而已。我觉得我们或许有另外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径。这条路径我觉得是你有一些人说啊这个太消极了，是因为你沟不通你才这么说。我个人不是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当你今天知道改变人心的力量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看看那个力量，看看那个力量能不能帮助我改变，帮助对方改变。
1: 对，
0: 有的时候改变不只是要改变对方，有的时候你得
1: 要改变自己。
0: 要改变自己，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你总觉得这个 我是为他好啊，但是其实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可以再讨论的事情。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的收听，也谢谢少龙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今天的分享。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希望好朋友们我们能够一起仔细的听这首歌曲，或许这个歌曲就带给你现在生命的困局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解答。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祷告。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的不管是有智慧的那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好，那好吃的呢我们陆陆续续讲了一些这个台湾小吃啦什么肉粽啦米糕啊米线啦等等的上次呢我们有给他再讲到真的小吃点心啊以前我们说那个摊贩是点心打嘛
1: 对
0: 那这个点心当然就是可能餐与餐之间的这个塞牙缝嘛不是垫肚子啦就是一点点小吃的点心打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真的是塞牙缝的细修细修啊所谓的零食那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底为什么要叫细鼠主要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造型也可能是包装就是有那四只兽细鼠四只兽呢老虎啦豹啦狮子啊大象
1: 后把塞丘
0: 后把塞丘这其实就是新义区的四兽山好所以呢就是古早人他们可能认为这四只野兽吗也不算动物
1: 对
0: 也是有一种吉祥的感觉啦
1: 对对
0: 因为他们就是很快啊很长寿啦或是很就是吉祥所以他们就被画在或是被刻在这个食物上面包装上面
1: 对，还是讲用这四项动物吼，做迄个模啊，所以你那是啊，像迄个鸽仔饼吼，你用的迄个模啊，印出来，就是有迄个动物的顶面。
0: 好，这是上次前情提要。
1: 所以都这样，阿芬有讲到迄个点心吼，不同啦，点心甲这个四修啊，有真侪人是感觉这是。差不多同款吼，不过咱若是要详细甲分的是吼，可能这个点心吼，咱讲点心伊的桌边吼是正顿，咱知影一日食三顿吼，甚至有诶做事人伊若较劳动界的朋友可能爱食甲四顿五顿，
0: 对，
1: 不管是三顿四顿五顿，你每一顿拢是较正式诶，会当食饱诶，
0: 对，
1: 这是正顿点心不是咱在讲的点心有一款是会当食饱，亲像肉粽啦、米糕啦，这拢你腹肚枵的时候，你食迄是食会饱，佮有一款是食卡的，
0: 对，吃巧的，
1: 对，食饱的、食卡的可能是食。鱿鱼啦，食一寡什么糖啊饼啦，对啊，这就是食卡，这是食袂饱，是食。

0: 要吃饱耶，要吃很多。
1: 对，就是讲，可能你是嘴馋呐哈，嘴想要吃一粒物件嘞，安尼哈，所以你就吃这哈，这个四修啊，所以四修啊，咱嘛是在讲这是嘴食物啊，
0: 对，嘴食物
1: 啊，当然是用嘴食问题哈，不过咱提出来讲的讲嘴食物啊，就是你的嘴吃一束啦，就是。淡散一下，
0: 淡散一
1: 下，就是淡散一下，说不是真正是这样，像正当这样，有签嘛，有滴，有汤匙，这样，那么要正式的吃，淡散了，现在拿一个，这样吐在嘴里，
0: 对，
1: 淡散一下，所以我们就说，就是，我们也写上说，这是嘴吃米啊，
0: 嘴吃米啊，
1: 对，所以有的嘴吃米啊，吃到了刷嘴
0: 刷嘴。但之前也有人说，就是如果真的要分什么点心或者是这种正餐非正餐，这种零食类，有人是说用咸甜来分啊。大部分的像刚刚提到这些点心类的哈，肉粽啦、米糕啦，或者是米线这种，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哦，听到的都是咸的嘛，但是这个脆夹米啊，或是零食细修啊，感觉可能是甜的比较多哦。
1: 怕生是，不过咱也选择咸生甜哈，
0: 对呀、
1: 啊，咸毛生毛甜。不过大约啦，大约是差不多是安尼哈，较咸的哈，咱食开饱。你甜的要食个饱哈，可能是较饿啦。
0: 对，水多灌一点。你讲到三餐之外的餐与餐之间的点心，就想到以前在坐月子的时候就有那种三餐两点，月子中心的广告就是我们有三餐两点。
1: 对啊，所以我想迄、那个月子餐内底迄个点心哈、是有那食会饱的，是有那咸的，
0: 都有，有咸有甜，就看产妇想要什么，有可以选择
1: 哦，你讲
0: 对，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以前会觉得点心应该是要甜的，因为可能下午茶嘛。
1: 好，今天就给两个。
0: 对啊，但是他来了一个鸡汤，我就觉得，这不是晚餐吗？我说，那可以给我甜的嘛。
1: 所以在那个他在说的点心跟正当的差不多，
0: 就是量比较少啦，不像正餐这样。好，这是月子中心。好，再来就是我们要讲我们今天的细数，
1: 对，好，这个
0: 到底有什么？
1: 对，好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去哪里买？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对，特别是在国小、学校的附近，特别是学校门出来的附近，一定有迄阿公啊、阿伯啊、阿姨婶、阿伯婶，开一挂干妈店，迄个干妈店足侪拢是卖囡仔爱的物件，
0: 对，
1: 好，当然嘛有爱食的，爱用的，爱佚佗的，
0: 都有，
1: 拢有。所以若到下课放学的时间，迄种店吼，大家囡仔就是拢一堆遐去，所以迄阿公啊阿伯啊的做生意拢
0: 很忙碌，
1: 对，
0: 对，小时候真的是，而且刚好就是如果是。就除了学校附近，住家也有，
1: 对，嘛是有，对。
0: 然后他就是会卖吃的、喝的、用的，然后可能文具，
1: 对，
0: 少部分的文具，
1: 对，好 ，MB 啦，七大啦，
0: 少部分的清洁用品，
1: 对。
0: 然后当然吃的也是一定要有，
1: 对。
0: 可他不是会，有明火的那种吃，他就是已经包装好的东西。
1: 对，所以讲到这个哈，所以迄脆食物啊，哈，这细细啊，都分作有糖啊、饼啦，哈，一挂。

0: 巧克力啊，等等吼，足侪嘿对。啊，所以吼，唔知影听众朋友，你若想到较早细汉，你捌食过的糖啊？有啥物款糖啊呢？
1: 哎、欸，好，阿芬想到的是口哨糖。
0: 对，会当分鼻呀。
1: 对，
0: 哦，对，哦，
1: 这、那个还不便宜呢。相较其他的，
0: 哎，对，啊，我想到有一款软糖啊，哈，长长，啊，有三色，啊，一个有是迄个绿色，有白色，佮红色，
1: 啊，在一起，
0: 哎，对。哈，就是迄个
1: 凉凉的吗？
0: 嫩诶，
1: 软的，
0: 对，软糖，嗯，嗯啊、哦，所以差不多，差不多是这个啊，这个差不多啊，
1: 大拇指大小的，
0: 啊、对对，差
1: 不多，宽度、啊、长度，
0: 嘿，对。
1: 然后它的包装是透明的，
0: 哎、欸，对，
1: 糖果纸是透明的，
0: 对，透明的啊，所以你会当看到吼，迄三色，
1: 红白绿，
0: 对，
1: 嗯，好。软糖
0: 三色诶诶，软糖啊！
1: 讲下去，口水一直流出来。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嗯、阿芬也有看过，嗯，然后也、哦、对，也不错吃。反正就糖嘛，小时候就是吃糖。
0: 是啊，嗯，啊个囡仔迄个爱食的，就是迄金柑仔糖一粒
1: 啊，然后上面很多砂糖，
0: 哎、欸，对对 对，
1: 一颗一颗的，啊，它是圆圆的。
0: 对，那就足球啊！
1: 对对对，但是它的花纹是横的，是一整圈，嗯、一整圈。嗯、
0: 好，我那我一整圈，我那我我那几我那我嘿几揪几揪诶，
1: 嗯嗯嗯嗯，
0: 哦，好，啊，佮一块嘞，就是
1: 金。
0: 金柑
1: 糖，金柑糖，
0: 对，嗯嗯嗯，金柑糖，哎，也系系早期阮细汉的时候，还是无包装的，
1: 哦，
0: 嘿，无包装，伊拢藏伫一个罐啊内
1: 底，一个罐，
0: 嘿，对，
1: 好几颗，
0: 嘿，对啊，可能
1: 怎么算？
0: 一角，哈，一角两粒，还是系偌济安尼，所以头家就拍开，哈，摕两粒互你，啊，较早迄个，迄手也无细嘛，是拢摕来食，对。
1: 对，而且你说罐子哈，你说干妈点。嗯、我小时候是有那种像是玻璃柜、嗯、然后它是它的罐子在玻璃柜里面、
0: 哦、
1: 然后它的盖子是在外面就转
0: 哦有嘿对对对对对那是比较进步的
1: 哦真的哦
0: 嘿那比较进步那比较有规模嘿对啊我在说的那一罐一罐那北斗大大、
1: 嗯嗯嗯哦、
0: 啊那一罐一罐拿来很贵的、嗯哦、嘿那更加高涨嘿，对，还是讲较细间一点。
1: OK，
0: 好、哦，较细间一点、
1: 哦。所以那种的话，就是一定要老板。
0: 哎、欸，对，
1: 一定要老板给你。
0: 嘿，对。
1: 啊，我说的那个是
0: 哎，当家己
1: 自己开，自己开。
0: 好、哦，所以嘿，已经有迄、那个迄、那个开架式的，
1: 开架式，
0: 开架式哎，哈、哦，自助式哎，好、哦，还较进步。
1: OK，
0: 嘿，还有便利超商的一点点影子
1: 前身。
0: 嘿，对。啊！我咧讲的迄是吼，迄是迄种干妈店是一定爱头家提好。
1: 对，以前就是门口就是老板的柜台，
0: 对，
1: 你要什么？欸、有就是老板拿。那、啊、现在就是大家都选好了再去结账，不一样。
0: 好，哎，囡仔吼，特别是迄查甫囡仔吼，看大人咧结婚
1: 哈，
0: 对，啊，所以吼，都迄生理人就做迄个亲像婚安尼一支长长的啊，迄种香烟糖，
1: 对，包装也像香烟，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囡仔吼，接来哦，就是煞有介事的安尼，看，像迄大人咧结婚安尼，就爱用食指看中指安尼夹掉咧，安尼像结婚安尼。
1: 好，这个有，这个阿芬有吃过。对，真的就是小孩想学大人呐、啊，真的就像是抽烟一样，然后就夹着。那一根糖果
0: 对，啊，所以吃那个香烟糖就要这样吃，
1: 对，就叼叼根烟的样子好，但是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对，
1: 因为、哦欸、不鼓励，不鼓励。
0: 好，啊，对，那个较高级的糖啊，哈，就是棒棒糖，
1: 啊、
0: 嗯，一支的，哈，嗯，嘿，对，啊，嘛有那个那种口红糖
1: 啊，对，
0: 哦，
1: 把它转出来，
0: 嘿，对对对对对，嘿，好，转出来。
1: 但是棒棒糖以前应该是那种。
0: 哦，麦芽糖，
1: 嘿，以前的棒棒糖，可能像麦芽糖，
0: 哦，对，
1: 但是一根，然后上面一球麦芽，
0: 哦，对，
1: 或是麦芽饼，
0: 饼，
1: 夹，
0: 饼干加饼，
1: 对对对对对，
0: 饼干。

0: 后边哈，这吼，迄伫迄个庄卡所在哦，拢有人搭迄个沿路的的，哈，有诶，像讲什么排档古虾啦，还是小肉粽啦，哈，
1: 也有甜的。
0: 卖个糕饼，卖个糕饼，哎，我细汉啊，那听到的时候讲啊，卖个糕饼。
1: 谐音了，
0: 对，每个家境来呀，
2: 我很开心哦。
0: 对，
1: 麦芽糖，
0: 所以他在嘞叫卖的哈，沿街叫卖的哈，
1: 哎，每个
0: 哎，每个
1: 糕饼，
0: 糕饼，
1: 不是家境，
0: 对，
1: 是那个饼干夹麦芽糖，哦，不是麦芽教小孩。
0: 对，好啊，除了这，哎，还有一种黄色的生永牛奶糖，
1: 啊，对，
0: 哦，这也是，哦，流行很久，
1: 人家也有百年历史，
0: 嘿，对，哦，嘿，
1: 而且那个外包装都没变，那个图样都没变，
0: 对，
1: 生永牛奶糖，
0: 生永牛奶糖，
1: 它当然就是经过这个时代演变，也有不同的口味啦，但是还是原味最好吃，
0: 对。哦，嘿，细汉有哪，我常常吃，吼，啊，搁一种袂当吞落去的，
1: 嗯，好，口香糖哦，
0: 嘿，对，吼，咱较早，这是咱即马的讲法，叫做口香糖，好，较早拢叫做泡泡糖，
1: 哦，对，它可以吹泡泡，
0: 对，好，嘿，
1: 搁有讲什么秋泥果，
0: 对，迄就是叫做秋泥糖，还是秋泥果，拢有人讲，
1: 因为它就是。吃完会黏黏的
0: 对，对，啊，我其实迄个细汉吼，有一个足出名的白珠，叫做白雪公主，嘿，对，伊的包装吼，外靠就是一个白雪公主
1: 哦，
0: 啊，所以迄个叫做白雪公主泡泡糖。
1: 我细汉是飞雷啦，
0: 哦，飞雷，飞雷较进步啊，飞雷，嘿，对，我搁较古早，比飞雷搁较古早是白雪公主，
1: 白雪公主，
0: 对。
1: 好妙哦，
0: 嘿，对啊，所以这哎，一代一代不赶快的去吃物啊。
1: 后来还有什么青剑呐？青剑、白剑，
0: 这拢这拢
1: 都后来了，
0: 后来了。对
1: ，OK，
0: 对啊，较早有那有迄个一种鲜渣糖
1: 啊，对，
0: 哈，鲜渣糖啊，那么叫做送金丸。
1: 他通常是那个吃完中药给的，
0: 哎，对对对，啊，但是我那有一种干妈店哈，是就是
1: 买得到啦，也买得到，
0: 对对，嘿，啊，今麦是
1: 鲜渣糖，
0: 对，今麦是中药店，你若去买中药哈，伊就提几袋啊，给你安尼，嘿，
1: 送丁丸，
0: 对的，送丁丸，
1: 送成丸，
0: 对，好啊，所以较早还是做一粒一粒圆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是一球一球的，
0: 嘿，对对对的的
1: 小颗球，
0: 小颗球的安尼，嘿，啊，今麦是做一个
1: 梅花样，
0: 嘿，梅花样会变安尼，
1: 比较大一点，
0: 对，
1: 以前可能是。像小钢珠一样的大小，嗯、现在像十元铜板的大小，嗯、
0: 对，还有梅花状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啊，这个送丁丸哈，其实哈，这是对一个中药店发明的哈，以前有一个中药店叫做益生堂。
1: 益生
0: 堂
1: 哦，益生堂，
0: 嘿，益生堂。啊，迄个吼，因传到第二代有一个中医师，叫做杨大笨，
1: 这名字
0: 大大的笨，
1: 好，
0: 好，啊，不过他不笨，
1: 他应该很聪明吧？
0: 哎，对，啊，所以这个杨大笨，好，这个医生，来。发明诶，
1: 哦，
0: 送丁丸，
1: 送丁丸，
0: 对，啊，是安怎诶？甲中药有啥？因为一方面伊是中药师发明诶，哈，啊，是安怎是中药含这送丁丸有啥物迄个？就是讲你那是较早诶，中药拢有诶是足苦，啊，你苦了，哈，紧诶，囡仔来，紧诶，苦了，紧诶，紧糖啊，甲吞落去，
1: 哈，
0: 所以这个送丁丸的甲吞落去，啊，因为送丁丸的味，哈，对迄个苦，哈，较紧解压过，
1: 对，
0: 无你若金甘仔糖落爱甘足久，
1: 才
0: 会甘，嘿，才迄个甜，哈，才会当解解过去，
1: 也比较贵啦，
0: 对，啊，才送丁，哈，嘿，较紧的化去，
1: 对，
0: 啊，会当迄个味才会当紧甘，
1: 对对对，解过去。苦味盖过去，
0: 对
1: 啊，原来它就是中医师发明的嘛，
0: 对，
1: 难怪中药店都有。对，看完中医师那个，就是都会附一两包，以前还是玩 一颗一颗的时候，
0: 一颗一颗，伊就是安尼规粒安尼，甲伊用作一包。

0: 对对对对
1: 对，中药就会配那两三包那个宋丁丸，
0: 对对，好，所以足济就是吼，啊，够一种就是有迄个咸梅啊，搁放伫糖啊内底，就是讲伫迄糖啊的内底是放咸梅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即马甲糖啊啊化掉以后，内底的迄个搁咸的吼，啊，所以就有咸甲甜混合的味道哈，
1: 先甜再咸，但是它。包的吼，就是那个糖，糖衣会漏一点点梅子，
0: 嘿，
1: 所以就是咸甜咸甜，它不会整颗包在糖衣里面，它就是会漏一点点那个表皮在糖衣外面，所以在吃的时候就会诶甜咸甜酸甜咸甜酸。然后等到比较厉害，就是会一起把它吃完嘛啊，反正就是要么就是把糖都啃掉然后那一颗话梅就出来了就是商人也蛮厉害的哦，他就是这种两种东西综合在一起又是不同的滋味，
0: 是啊，所以咱若即摆若讲到一寡迄个较特别的造型的哦，就是有可乐糖
1: 啊，对，
0: 软糖，就是嘿，软糖，伊就是用可乐诶，可乐瓶诶，迄个
1: 模，
0: 迄个嘿，迄个形，
1: 对对对，
0: 嘿对，啊所以，
1: 然后它一片一片包装，
0: 对，
1: 要用那个塑胶片把它撕掉，就可以把可乐取出来，可乐糖，
0: 可乐糖
1: 取出来，
0: 对，啊是女孩子就会喜欢用那个戒指糖，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可以把那个糖啊，它有一个像戒指的地方，你把它套在。啊，套在手指头，你可以这样吃。
1: 有，就跟前面口红糖是异曲同工。
0: 对，就是给女孩子的，男生也有，就是香烟糖、
1: 啊。对。
0: 对、
1: okay.
0: 啊，后来哈、哦，慢慢的有进步的，就是有一种跳跳糖，你夹在嘴里底哈，也跳哈哈，霹雳跳跳糖，
1: 有现在还有
0: 啊，金马歌舞，
1: 歌舞，那还有，
0: 所以哈、哦，这一挂嘿糖啊，
1: 这是干妈店买得到的，
0: 哎、哦、对，
1: 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龙须糖，
0: 哦，
1: 龙须夜市。有在卖，对，他就是他现场做，然后他
0: 啊，我在
1: 一块糖，
0: 一块糖
1: 一直折，一直折，一直折，
0: 就
1: 然后折到最后，它就变白须须
0: 啊，有金马歌舞
1: 啊，歌舞嘛，
0: 对，现在还可以买得到，
1: 我是夜市看到的
0: 啊，对，
1: 然后龙须糖它就是现场做，它一定要现场做，
0: 现场
1: 做，
0: 对对对，
1: 然后。他那个后来的白须须就剪一段一段、然后里面就像麻糬一样去包可能花生或是包芝麻、然后就一颗一颗
0: 这吼、哦，起码目前吼、哦，可能你一般的夜市较少看到，不过你若有诶，特别是民俗活动的时候，迄个商家诶，商家来聚集啊，诶、哦，迄、民俗活动拢会看到这个物件，
1: 对，那个很厉害，
0: 对吼，迄足厉害诶，对，嘿，当安尼揪个足长诶，安尼
1: 可以拉很长呢、现在这个技艺希望有被保留下来。还有那个画糖人
0: 啊，对对，
1: 画糖人，
0: 对，
1: 以前就
0: 起码这有那足少看到。
1: 现在我看到的是已经做好的。就是可能工厂出来，
0: 工厂出来
1: 都已经包装好一根一根，然后有不同造型。
0: 对，
1: 以前就可以看
0: 到。以前对，就是迄个嘿师傅哈，迄边啊哈，煮一个汤锅啊，就一直拢底下一直滚，爱烧烧哈啊，所以伊只用的一个迄个一个铁板哈，一个铁板的顶面啊，当场作画。
1: 对，
0: 哦，还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0: 真正厉害，对。哦，嘿，啊，所以想到这，我就想到捏面人
1: 啊，对，
0: 好、哦，嘿，毛，嘿，较早细汉的时毛，嘿，捏面人，嘿，师傅就是当场就做，
1: 对，
0: 好、哦，孙悟空，一下子就跑出来了，好、哦，关公，跑出来，好，还好，
1: 但是那个不能吃。但是好玩的，
0: 好玩，
1: 好看的，好玩的，就像现在很多人折气球，

0: 好，我们讲到吃真的是、
1: 哦嗯、真的是很兴奋
0: 还有什么细修我们可以聊一聊的、
1: 哦、对，好，所以疼啊个鬼当然是病
0: 啊、哦哦！
1: 对，哈，因为小朋友那么去远足哈，哎，在拢是疼啊病啊。
0: 但是病啊，可能嗯，我们下次讲吧。糖果已经讲
1: 很多了，哈。呵，咱的哈，这个病，咱的老来
0: 熬抓回，下回再分享。光是这个糖果就已经讲了很多，没有听众朋友知道多少，吃过多少。嘿，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哎，家好，阿黑啊，书记，所以出本业啊，
1: 欸、你当年都要讲到丑本业，每天都要讲到昨天，因为我们每次话题都讲不完，都要隔天再继续。
0: 嗯，我们真的长舌。
1: 你讲爱发讲唔贴啦，讲唔刷啦，就
0: 哎，长客家人有讲长舌吗？
1: 有，从
0: 那应该是负面的吧？
1: 哎，负面的
0: 长舌，
1: 从三马。哎，但也有讲从思维，就是这个人到人家一来一坐就不肯走。
0: 哦、
1: 你知道吗？虫师傅叫长屁股
0: 啊，长师傅，虫
1: 师傅就是长屁股，就是很爱坐在人家家里就不肯走那种。
0: 哦，
1: 叫很多虫师傅。
0: 对、啊，
1: 人家说为什么一来想说他坐一下聊一下就走了，
0: 啊、
1: 结果聊了三个钟头还不走，吃饭时间到了还坐在那边，就要按虫师傅，就会讲说你这个怎么屁股那么长，就是一直坐着，
0: 好可怕哦。
1: 哎、
0: 那怎么样？欸、怎么样送客逐客
1: 逐客、啊、就呛给专一啊，就是哦，我们会讲说哎、欸、你妈妈有一些小朋友都不回去吃饭时间到说哎、欸、吃饭时间都你妈妈还不准去吃饭呢、欸、你妈妈叫你回去吃饭了、啊、你该回去
0: 了，小时
1: 候叫小朋友比较容易啦，
0: 对，
1: 叫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都会说、
0: 就是、
1: 哎呀穷啊吃的饭嘛，一起吃个饭吗、
0: 嗯、
1: 人家就知道啦，啊你没有预约的，你就不可能在人家家吃饭。
0: 那以前的人，啊，不过这种当然就是环境了哈、
1: 嗯。
0: 有的人就是在过去比较贫困的日子里面，
1: 嗯，
0: 啊，就是在人家邀你在家吃饭，如果他也刚好那个，
1: 嗯、
0: 他就顺便吃了。
1: 对对，以前就是比较会小朋友是可以顺便吃啊，
0: 对，
1: 大人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在人家家吃饭，超毛。嗯，一般来讲你会说啊时间到了，说啊穷啊是在翻啊，他你一起吃个饭了、
0: 啊、
1: 你通常都说 啊慢慢，对不对？
0: 没
1: 事
0: 没
1: 事，要专业。
0: 对啊，哎呦不知道那么晚、啊、
1: 哎呦安压要这位，对。像你哎、欸、你知道讲话有些小朋友会口疾，你们本省话怎么讲、
0: 哦、
1: 口疾。
0: 口疾啊、
1: 哦、
0: 口疾都是。这个叫做什么？
1: 不是口吃哦，我看大陆有人讲口吃是，
0: 这大陆很
1: 对还是讲错？
0: 口疾啦，
1: 口疾。
0: 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的那种那个国语，以前小时候啊，不是都有很多破音字啊，为什么、
1: 嗯、
0: 我们的口疾，然后有很多的破音字，应该这样念，大陆人
1: 都
0: 念不来
1: 哈。其实客家话叫 get 塞的 ，get 塞就结舌
0: 哦，
1: 对对对，就一直重复讲。get sad， 或者是屌 sad， 屌 sad 就是、
0: 哦、
1: 啊，台语有讲这种吗？口疾怎么讲？应该有哈、嗯。
0: 对啊，应该有，可是我
1: 一时也想不起来，对不对？
0: 对，
1: 熊熊修呗，
0: 滴滴嘟嘟，
1: 滴滴嘟嘟，就是客家话就讲哦，讲法 get sad 就是讲话、
0: 嗯，
1: 讲话就是没办法，就一口气讲得很顺这样子。
0: 对。但是现在应该都可以在
1: 好像可以
0: 找到哈。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没有，我说现在也可以治疗吧？现在好像、
0: 啊、口疾是有治疗，
1: 嗯嗯，
0: 现在也有那个叫做什么语言治疗
1: 口疾治疗师是不是？
0: 他叫语言治疗师，
1: 语言治疗师。嗯
0: 嗯，口你说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口疾的台语怎么说呢？哎，看看那个，
1: 嗯，
0: 看看 Google 得到吗？
1: 看看啊，
0: 台语，
1: 嗯，
0: 我觉得
1: 旁边已经有人在说口疾怎么讲，他们台语就自然讲出来了。
0: 旁边
1: 我说听众朋友自己
0: 哦，叫他打给我们，
1: 我们这不是那个、嗯、怎么讲，
0: 嗯，
1: 不是
0: call in。
1: 哎，不是 life 的，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
1: 嗯，
0: 结舌，
1: 嗯，口疾，
0: 大鸡啦，
1: 大鸡吗？
0: 大舌头啦，
1: 大舌头是结是口疾的意思、哦，
0: 大鸡啦，
1: 哦，
0: 对，就是常常会對、啊，对呀，大鸡啦，
1: 客家话叫 get 塞啦，就是会重复。一句话的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没办法完成的顺利的讲完，都会重复两次。
0: 哦，

0: 真的吗？个几、嗯、个几个大几是比较普通的说法啦、嗯、就是形容讲话结结巴巴不清楚、
1: 哎、结巴就是口疾嘛，
0: 对对对对，
1: 结巴嘛，对不
0: 对,
1: 對、啊、就所以客家话叫结巴啦。
0: 那个什么教育部的那个台湾常用词的词典哈，嗯嗯嗯，他就讲大舌头、口疾、结巴
1: 啊，结巴，
0: 结巴、
1: 啊、不是啊，讲台语啊，我也知道结巴，
0: 就大舌呀，
1: 啊，大舌，
0: 大舌，大
1: 舌，
0: 大舌啦，嗯，
1: 大
0: 舌，
1: 大舌，
0: 嗯，舌头嘛。嗯，舌头很大，嗯，你知道我们舌头过大的话，偶尔就是口语没有办法清楚哈、嗯嗯哦，对呀、啊，所以啊，大舌头，
1: 对、
0: 啊，但是我刚讲长舌，
1: 长舌叫长三马，
0: 长三马，嗯，长舌就是
1: 舌头是母的，长三马，
0: 哦，三马，
1: 像你说刚刚讲的，不是前几天讲的 ，yopo，yopo，为什么婆是女的、欸？
0: 对呀、啊，
1: 为什么他们都是母的吗？
0: 母的吗？不是。
1: 对呀、啊，好奇怪哈、哦，客家话都会讲。
0: 可是你知道台湾话那个 “yopo” 就是来休，
1: 来休，
0: 来休就是老鹰了。嗯，老鹰叫来休，
1: 那跟公母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对，不过这种就是常用的鱼哈。
1: 对呀、啊，为什么是婆呢？婆就是婆，婆是母的意思，女的才叫婆啊。
0: 对，但是说真的，我对老鹰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敬畏的感觉。嗯，就为什么有些、你看美国的那个
1: 鹰眼，
0: 对，美国的那个国徽啊，啊就是用老鹰啊。
1: 对啊，
0: 当然第一个它要有鹰眼，嗯，那个鹰眼超厉害的，嗯，就是神造万物，
1: 鹰隼，它你知道它
0: 鹰隼，
1: 对我说很厉害的，它很厉害哦。我朋友养的那个金鱼啊，在池子里，在
0: 金鱼，
1: 在那个，
0: 你说金鱼还是金鱼？
1: 金鱼
0: 啊，小金鱼、啊，
1: 就是、小金鱼啊，他就是有一天发现怎么少了，后来在查看他们的监控，发现是被老鹰给捉走。
0: 哎呦，
1: 你知道他们养在山上，本来是院子里有一个小鱼池嘛，养了大概那个锦鲤啦，不是金鱼，
0: 锦
1: 鲤、
0: 哦、
1: 啦，差不多有个几十二十几条吧。
0: 锦鲤师，
1: 就他儿子回来看，觉得他怎么觉得少了、嗯？他看一看就知道自己养的啊。后来就调监控，发现是老鹰把他捉走。
0: 哇！
1: 所以后来他上面就装了个网。
0: 哦，对对对对。
1: 我好像有提过，就是老鹰很厉害，他说他那个很快速哦。
0: 对，
1: 他是在上面已经伺机而动了。然后看那个鱼这样一上来的时候，它啪它就下来，
0: 非
1: 常快速，非
0: 常快，很准，
1: 就把一整条那个锦鲤就、整个就抓走了。
0: 欸、你只要看那种视频哦，为什么阿拉伯人哦，他们王室啊，很多皇室都是为皇室就是王室了、他们都会养这种动物，哦、养这种 people 哎
1: ，yopo
0: 对，他养这个动物呢，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他其实他是猛禽哎、欸，他是猛哎、欸，
1: 对，
0: 第一个我说他的眼睛哦、喔，他在海，他就是说，譬如说在海上好了，
1: 他眼睛是视力很好，
0: 非常的好，他都可以看到这个水里面有多少鱼，
1: 可以看很远，就对，
0: 看得非常远
1: 都可以看
0: 得到，对，看得远，看得精准。
1: 对呀、啊，难怪现在打球的都要看鹰眼。
0: 对呀、啊，没错。
1: 对
0: 呀、
1: 啊，
0: 对呀、啊，所以人类就模拟了这个
1: eagle's eyes。
0: 对对，模拟了这个老鹰的视力哈。嗯。第二个，它行动非常的准、
1: 敏捷。
0: 它这样往下就直冲，它不用，它不是斜飞，
1: 它可以0.1秒就抓到这样。
0: 对，然后它直冲呢，它可以进到水里。
1: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它的鹰爪多可怕？
1: 一抓就整条都抓走。
0: 对，我看的那种就动作，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说松礼拜我就说要去看那个雄鹰的那个纪录片、因为老鹰不在了。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老鹰都会抓小鸡，我们不是都玩那个游戏吗？
1: 是，
0: 我们不是常常的小朋友都喜欢玩老鹰抓小鸡，老鹰是吧？
1: Yopo 抓鸽子。
0: 给子啊、对，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玩那个就真的好惊喜、
1: 对啊，
0: 怎么讲，很惊险的，
1: 都会叽叽叫，对不
0: 对,
1: 對小朋友，
0: 对 对, 對很好玩哦。所以那个要有小孩。

0: 还是多才好玩，
1: 对、啊、
0: 现在都是几个小朋友，
1: 现在都很少，
0: 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那个幽婆就是老鹰哦、嗯、那个我很敬佩、
1: 嗯
0: 哦、就是说他的翅膀一打开以后他比一个人还要长，
1: 好大哎、欸、真的、嗯、我就说我们球场曾经看过有一只这样飞下来、嗯、真的超大的，吓死人，
0: 还很近就被他抓走，
1: 没有我们远远的看那个不知道是白鹭鸶还是什么在那边走、嗯、就我们打的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哦、嗯嗯、你远远看没到，他飞下来超大的哦，
0: 对，
1: 就看他啪也是抓走哎、欸、
0: 嗯，
1: 对了，我们大家都愣住，
0: 所以你看快很准，
1: 对啊，好可怕，
0: 对，所以就
1: 好厉害、哦、
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我
1: 所以每个动物、哦、它有 天生的本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们的本能很厉害，你看它眼睛鹰眼睛那么厉害，看东西看得很远很清楚、嗯、大概是视力都比我们好很多吧，
0: 对，
1: 比人类好很多吧，然后呢他的动作又很敏捷，
0: 对啊，
1: 他看准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已经心里准备要抓那个东西了，
0: 他就不会 miss anything
1: yeah, no, 就很快速的冲过来、
0: 欸、然后你知道他这样抓来以后、哦
1: 嗯、
0: 他吃鱼啊、
1: 嗯、
0: 一口就吃下去的
1: 一口啊，
0: 他不是那种，
1: 他一口把整条那个
0: 鱼咬得紧紧的，
1: 一口都吃进去啊。
0: 对，然后你知道他的爪子，
1: 他不会分开来吃啊。
0: 他怎么会分开来吃？
1: 嗯，我
0: 就觉得
1: 看过有
0: 的
1: 动物啊，
0: 对啊。然后你有没有看过老鹰跟蛇打架？
1: 好像看过，但是印象
0: 没有了、哦、就是我就说，如果唐中朋友有
1: 看过那个影片，
0: 你就去看老鹰的生态，
1: 嗯嗯，
0: 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在这个在我们的那个动物界里面，尤其是禽、
1: 嗯嗯
0: 哦、飞禽、
1: 嗯嗯、
0: 走兽，它应该它是非常有地位的哦、嗯、它是像那种鹰王哦，
1: 对
0: 对呀、啊、所以不能够小看它，
1: 对
0: 对呀、啊
1: 嗯、好厉害，
0: 重新对它，
1: 嗯，跟别人讲到幽婆，
0: 幽婆，
1: 木神的同好，好，感谢大家今日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无事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你们又再次的来到天地为师。哎，我是钟叔哦，欢迎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啊，我相信在你们的一生之中，一定会遇到过一种生理现象，不管男生女生，不管是年纪轻年纪老的，或者是中年壮年的，好，年轻朋友都会遇到，几乎100%都会遇到有一种生理现象。

这种现象其实觉得它不是一种病啊，好，但是呢它很困扰人，因为我想要让这种现象停下来的时候还真不容易停下来，然后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产生，然后很困扰很困扰，然后它什么时候产生其实你不知道哦，就在你一个不经意的时候就突然出现，然后就一直反复出现，然后很困扰你，然后当你实在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呢，诶，它突然静悄悄的又停止了，也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啊，它又停止了，是什么现象呢？是什么生理现象呢？诶，要一个两个字的名词，就称它叫做打嗝。各位听众朋友应该有过这种打嗝的经验吧，哦，那这种经验我相信所有的人应该都会有一个相同的一种感觉，就是不管他的经验是好是坏，但都有一种感觉，他事实上是很困扰你的，因为他会影响你的正常的这个作息嘛。然后如果他发生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哇，那可是为了让你觉得这个整个睡眠品质都会受到影响哈。那那但这个打嗝这个东西哈，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它到底是什么，我这样说好了，那它的生理结构的状态是怎样，那每个人都有经历过啊，但是它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我们这样咳嗽一样，咳嗽本身应该不是病，但是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理结构，或是一个生理过程，或什么样的原因造成，所以说打嗝它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生理上的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作为，然后它的原因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它到底有没有效，有效的方法可以来去让我们减低打嗝的时间次数，或者甚至停止它。好，这一次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讨论这一个问题，让大家可以这对于这个切身的这个事情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好，有一些专家学者这么形容了，好，我觉得很有意思，形容打嗝。他说打嗝呢，它不算是病，但它是一种生理的现象。它呢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开始，并且想抑制它但也无法立即止住的困扰现象。好，你可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抑制住它，但是不是做了就马上，他没有办法立即，他可能做了以后可以缓和，然后就慢慢就停了，但是很难说立即就停止哈。那几乎所有的打嗝啊，几乎是所有打嗝，他打嗝有一个特色，就是几乎所有打嗝都是数小时，就是大概十几分钟以上到数小时，大概是四个小时左右之前，他就会自然消失了。但有的时候呢它也会持续哦，也会持续成几天哦，甚至是几个星期不停止的这种情形，那这个就真的很困扰人的，对不对哈。我们顺带的一提哈，就是打嗝持续最久的世界纪录，这个东西居然也有世界纪录，是一名打了68年嗝的美国男性。哇，真是无法想象哈，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他是连续一直打了68年，哇真的是好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什么是打嗝啊？他这么熟悉，每个人都曾经有经历过，然后他又这么困扰人，对不对？那他有的时候很不经意就出现，然后也很不经意的就结束了，很不经意的自然的就结束了，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现象，或者是什么样的情的一个状态，它在我们的生理结构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牵涉的哪些部位哈。好，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啊，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好，来解释。

这里是天地为师的节目，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又再次的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很有经验的一种现象叫打嗝。那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想要了解，就是说一个这样子的打嗝的一个生理现象，它到底牵涉了我们生理上面的哪些部位。我相信它的这个牵涉的部位，有些部位一定是不会有影响的啦，比如说你的手指嘛，你的脚趾嘛，你的大腿小腿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但是它到底牵涉了哪些部位呢？从生理的角度它牵涉了三个部位。第一个就是横膈膜，大家应该听过横膈膜。第二个就是叫做它叫做，注意听哦，这 名字有点拗口，但是先注意听对吧，听得清楚，叫做吸气肋间肌。嘿，很拗口吧，对不对？其实吸气肋间肌的这个，它是一个肌肉，它是散布在我们人的这个肺部的那个肋骨之间的肌肉。这个肌肉是协助肋骨让它可以往外扩张的这样子的一个肌肉。那它往外扩张之后呢，它就会带动在肋骨里面的肺的肺囊扩大，让它的空间增大。那空间增大之后呢，就会把空气吸入到肺囊里面。所以它叫做吸气的肋间肌，肋就是那个肋骨嘛，肋间，肋跟肋骨之间的一个肌肉。其实用一个简单一点的说法呢，就像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的那个牛肋条啦，就是跟那个牛肋条的那个部位的肌肉是一样的功能也是一样。这是第二个会牵涉到的部位的地的这个部位那第三个它会牵涉到就是我们的声带。因为我们在打嗝的时候，大家都会叫或者是再更高一点声音这样子的一个声音会出现这样子的声音。所以它会牵涉到我们声带的一些跟声带附近有相关的一些肌肉也就是说我们打嗝的这个身体现象，它会牵涉到三个部分。

一个是横膈膜，一个是吸气热电机和声带，这三个同时在做一个我们称叫做同时会 出现的一个叫做痉挛的现象。好，那什么是痉挛呢？它指的就是说肌肉啊剧烈的收缩、的现象。大家如果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大概也是100%的人都有遇到过的一个现象，就叫做抽筋吧。我觉得小腿抽筋啊，大腿抽筋啊，还有那很危险那个胃部的抽筋啊。没错，抽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痉挛，它就是一种剧烈的肌肉收缩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横膈膜以及我们的吸气助肩肌和声带在同一个时间瞬间快速的产生了这个痉挛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打嗝的方式。因为横膈膜它痉挛的时候会往下拉，会往下扯，所以往下扯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肺部往下拉，然后你的那个吸气热电机在痉挛的时候，它是会把你的肋骨往外撑，会让你的肺部空间扩大，这两个会让你产生一个瞬间吸气的动作，所以打嗝是会有吸气的动作。然后你的而且同一个时间哦，你的因为我们在吸气，所以说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上面就会让你的吸气的时候会让你的声带闭锁起来，那所以它同时声带又在快速的闭锁，那这因为这三个部分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痉挛的动作都在一瞬之间，所以在声带那个部分因为快速的闭锁的瞬间，它就会产生那种的那种甚至更尖锐一点的这个打嗝的声音出现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生理上面打嗝所影响到的三个部位，不能讲部位吧，讲器官呢，肌肉是器官吗？好，它应该如果是肌肉器官，就是会影响到三个器官的部分。好，然后我们打嗝的时候啊，因为会快速的吸气，好，因为横膈膜跟吸气热电机痉挛的关系，它会快速的吸气，而且同时因为声带好的部位，声带部分的肌肉闭锁，快速闭锁，出现了嗝嗝的这种影响。好，那现在让我们来了解到的就是说，它的发生的一个过程，因为刚刚我们讲到是说，因为这三个部位的同时痉挛所产生的这个打嗝的现象，但是各位好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打嗝呢？就像有些人说，为什么会抽筋呢？为什么会咳嗽呢？总有个原因跟一个理由嘛。哈，那当然你咳嗽或者是抽筋的原因其实比较容易找出来，那打嗝比较没有那么精准的这个可以找出它的原因，但是还是有可以归纳出一些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胃在胀气的时候容易产生打嗝，因为呢我们的胃啊，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吃太快或者是说我们在喝一些碳酸饮料喝太快，这就是都说太快，就是说进食太快的意思，就是狼吞虎咽的时候，因为你进食太快，狼吞虎咽，所以你的胃部呢在短时间内急剧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容易引发打嗝。然后另外一个还有就是突然的一种温度变化，比如说我们在吃这个刨冰的时候刨冰，等等等，或者是说在洗很热的夏天，我们突然去冲冷水澡，很冷的冰冷的那个冷水澡，这种温度变化很大的这种情形之下，也容易让刺激我们产生这个打嗝的现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跟酒精有关，酒精的刺激，酒精就是你喝酒嘛，或者是抽烟，这种刺激性的物质啊，那以及突然的兴奋或者紧张等等等的这些心理的压力呢，也会是原因之一哦。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就是说打嗝的原因有这几种，一个是吃东西吃太快，胃部胀气，那突然之间温度变化太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酒精啊，以那个抽烟啊，这种刺激性的这种刺激，跟你这种心情上面的一些兴奋啊，紧张啊。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原因。那这个是打嗝的原因哈。那但是呢，这个是从我们的行为来看，它的原因是在这里。但是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好，从生理角度，刚刚我们说它会影响到刚刚三个部分嘛。但是呢，从生理的角度是说，我从生理角度找出打嗝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哦，就是它是因为我们的脑部会发出一种打嗝的讯号。那这种打嗝讯号会分别给刚刚我们说那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横膈膜，第二个就是那个吸气肋间肌，第三个就是声带，它会脑部会发出打嗝的讯号给三个这个部分，而且同时，然后呢，好，然后呢，抱歉，我最近因为感冒，所以咳嗽啊，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忍耐啊。刚刚说了第二个打嗝的原因，如果从生理的角度来去看的话，是因为脑部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呢就会造成这三个部分的肌肉的痉挛，然后产生刚刚的这个打嗝。然后我们如果更精准的来说的话，所以脑部发出打嗝的讯号其实呢就是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大脑，它是眼脑啊。因为各种刺激可使，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可能有其他的各种的刺激，比如说胃部的这个胀气啊，突然的温度改变啊，剧烈的改变啊，酒精啊，吸烟的这些的刺激，可能这些是刺激而使得我们的眼脑，反射性的发出了一种命令讯号，它就命令横膈膜、吸气肋间肌以及这个声带的肌肉收缩，那这三个同时收缩就造成。瞬间造成一种打嗝的现象，好，瞬间吸气的打嗝现象。好，那还有一种说引起打嗝的一种原因，是因为横膈膜啊以及吸气肋间肌之间的收缩了，使得肺部瞬间扩大嘛，好，然后吸进了大量的空气，同时呢声带也同时之间收缩，好，关紧闭。好，使得它会发出一种尖锐的细细的咯咯咯的这样的声音。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打嗝它的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去找出来的它的原因。好，那要这边要强调的是说打嗝好，我要强调的是说打嗝虽然是其实刚刚讲那三个部分的三个部分的瞬间的这个痉挛，但是他们的瞬间的痉挛其实上因为它是肌肉，它的痉挛不会随便痉挛，所以它是接受到了痉挛的这种讯息，这个讯息的发送事实上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好，那至于眼脑为什么会发这样子的讯息呢，我们就说可能跟我们的进食、暴饮暴食、胃胀气，然后这个喝了一些吃抽烟、喝酒精类的东西，这些刺激性的一些物质，所成的这些反射性，让眼脑反射性的发出这些讯息，这样子等等等。好，然后还有一个突然就是温度上的一个剧烈的改变等等等，然后会造成这个。那重点是会有一。重点是眼脑有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筋，就是痉挛的这个讯息，然后它才会痉挛哦。所以大家就了解了。所以其实，打嗝虽然你看它是从眼脑发出来的，它不是从大脑发出来的。所以是它是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主动控制的一种现象。眼脑是自动控制系统嘛，所以说它不受我们的意志的控制。好，然后。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讨论有提到的一个也是一个生理现象叫咳嗽，其实咳嗽啊它也是从眼脑发出的指令，它是一个反射性产生的一种咳嗽的指令，然后让这个食道这个地方产生咳嗽的行为。那咳嗽的行为呢是为了要能够借由这种剧烈快速的吐出空气来清除器官里面的一些异物啊，比如说会有痰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阿里不达的一些东西，它是在做一种清理的动作。好，
那当然有时候有

接人他是因为过敏或怎么样，就是意思就是说，哦，或许他的这个食道啊、气道并没有什么异物，或者并不需要什么排出来，但是他却因为这种过敏的现象，造成他这个眼脑不断的发出这种咳嗽的这种信息，让他不断的会产生咳嗽的行为，这也是有可能的哦。好，但是那是咳嗽，对于打嗝的这个现象呢，他这。所以打嗝的现象也是由眼脑发出来的一种反应性的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啦，我这个医界啦，也无法理解，就是说它有点像是盲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生理上正常我们会有一节盲肠嘛。那之所以叫它盲肠的意思，就是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它会发觉说好像这段盲肠没有什么用啊，好，你把它剪掉了，好，用手术把盲肠切除了也不会怎样，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如果存在，而反而会有一种，如果你生活习惯的一些不好啊，或者是造成的一些影响，或者反正有时候会造成盲肠炎。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医学对于盲肠的存在，生理上盲肠的存在其实也是无法理解。好，那他的这个无法理解同时也反映在打嗝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就是说难以想象啦，他就依据很难想象说打嗝的这个现象对于我们的身体 有什么益处嘛。咳嗽我们可以理解它是在清理异物嘛，对不对？那可是打嗝呢，那打嗝到底它有对身体有什么益处，不懂。好，那但是他又一直，他就是你一旦开始打嗝，他是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停，但是这个维持一段时间到底他的益处在哪，他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是我们的心理是不是有什么正面的帮助，其实到目前为止目前这个是个问号，在医学界在科学界都还是一个问道。意思就是说打嗝这个现象是这么的普遍，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也受到这个，也都有受过这样子的困扰，但问题是，它对于身体是不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一种行为，到目前为止并不了解。那它对身体是不是有害？其实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危害，它就是让你有一些困扰而已，它不会造成一些不可逆或者是绝对性的一些伤害，也没有。所以说，对于打嗝的这个生理现象，在医界来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为什么身体自动控制的系统会产生这样子的好的一个现象，目前原因事实上是问号了。就从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来说，不太找得出有合理的解释的理由。那你要从对身体有不好的角度去看的话，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说，对于这个现象，从生理自动控制的这种角度来看，它的原因其实事实上它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是有问号的，不就搞不清楚的意思就对了，到目前还搞不清楚。而且特别的是特别的是就是胎儿啊在母腹之中也会打嗝，这个就特别了哈，这个就特别了。胎儿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的时候，还是胎儿的时候，还没那个分娩，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也会打嗝而且如果说难道也是为了要清除，有些医界人就是在猜测啦，他们认为他可能是为了要胎儿是为了要清除喉咙或者是这个鼻子的之间的这些异物，所产生的这种的行为，生理上的行为就是打嗝。但是事实上啊，这个解释，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证实。所以说，它实际上真正的胎儿会打嗝的原因，其实到你要严格的来说，真的目前来说原因不明。但是胎儿是会打嗝的，这很特别哈，这很特别，这很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嘿、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啊、又回到天地为师，我是钟叔。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些熟悉的这个现象叫打嗝啊，它的一些原因啊，从一些不同的面向去找寻它可能的原因。那但是从医学界的科学界的角度里面去，如果想要探究一个真正的原因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身体生理上面的一个自动控制的一种现象。那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原因是为何，其实如果从说对身体有益的角度或对身体不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都很难很完整的去解释它的原因。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样，就是对于它的原因其实是相当不解的了。那我们在此呢，在对于所谓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打嗝，它事实上它在生理上面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经由横膈膜以及吸气肋间肌一个肌肉，吸气肋间肌还有声带这三个地方同时痉挛抽蓄嘛，痉挛所造成的一种现象。但是他们之所以同时痉挛抽蓄，是因为有神经系统对于这三个地方在同一个时间发出了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所以他们就在同一时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同时产生了痉挛，产生了打嗝的这个现象。那这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发送这个讯息的神经发送讯息的这个部位，就是我们整个脑，就是脑部里面的一个部分，叫做眼脑。那我想针对这个再做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明了哈，就是说我们大脑啊在发出讯息的时候，好，就是我们脑部发出讯息的时候，它就会引起一次打嗝。它也就是对这三刚刚说那三个地方，它发出这个痉挛的这个讯息的时候，每发出一次就会产生一次的打嗝。所以说我打了两次的嗝，就它就发了两次的讯息啊，然后。这个代表呢，我们如果是持续在打嗝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脑部就是断断续续的，每间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抽蓄的一个讯息啊。那发出这个打嗝讯号的呢，是我们这个整个脑部之中称为眼脑的这个部分啊。眼脑是我们的生命中枢，它在整个位置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的下方，好，脊椎的上方，好。那我们称这个部分的脑眼脑，好，这部分 的这个脑神经脑部组织叫做眼脑。那这个眼脑，我们的眼脑呢，我们人的眼脑呢，它同时它很重要哦，它同时也是控制呼吸运动的一个器官。好，那一般认为对于内脏以及皮肤啊的刺激跟传递至眼脑时，眼脑便会，就是说我们如果一般有一些其他部位啊，它如果有一些刺激，被受到刺激之后，它就会传递一些讯息到我们的脑部嘛。那这个脑部传递到眼脑的时候，眼脑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反射性的发出这种打嗝的讯号。比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胃胀气啊，因为你吃太快啊，或是温度太冷啊，温差太大啊，洗冷水澡啊，吃刨冰啊，等等等。那这些都是刺激嘛。那这些刺激有的在皮肤，有的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等等等。那这些东西接受到刺激之后，它一定会回传，这些刺激的讯号会传到我们的脑部嘛。那我们的脑部，它当它传达到眼脑的时候，眼脑就会反射性的发出一些

些啊讯息，刺激一些讯号。那这个讯号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打嗝的讯号。但是呢，对于何种程度的刺激，它足以引起哦眼脑发出这个打嗝的这个讯息呢？好、哦，以及发出的讯息的次数以及时机，它到底是取决于何时？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号，到目前为止哈、

多少次，然后什么时候发射，就是时机，这些原因，这些问号，到目前来说，它的详细的机制到目前还不清楚，好，到目前还不清楚，好，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所以说大家已经觉得说，哎呀，打嗝很困扰，很困扰，很困扰，但是原来打嗝是因为我们的脑部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打嗝的讯息，这个讯息让我们三个部位同时痉挛，好，剧烈的抽搐，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啊，各位好朋友们应该都对于打嗝的一些生理机制、一些机转可以有比较清楚的一些理解了嘛？哈，那我们接下来哈就来谈谈，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哈？当我们开始打嗝的时候，我们开始打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停止啊？可以让这打嗝被停止下来？因为实在好困扰啊！因为打嗝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不自主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说它什么时候打嗝不知道，打嗝了以后呢，什么时候会停止不知道，啊，停止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很自然很自然的情况之下，很让我们很疏忽的情况之下，它又停止了，不打嗝了。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稍微有一点主导性啊？可以说，哎呀，我现在实在不想打嗝，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打嗝的这个现象被停止下来？那我在这个地方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整理了一些方法。好，第一个就是说，可以利用啊二氧化碳。在我们体内的血液中增加，好，在就是在我们血液体内的血液里面增加它的二氧化碳的数量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让大脑的神经降低兴奋的状态，然后以便停止让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好，达到停止打嗝的目的。听起来好像很。好像是一个很对不起哈，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高端的一种很科技的一种作为，其实没有，其实它的这个做法上来说，要达到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之中的比例增加的这个现象很简单，立刻就是我们暂时停止呼吸啊，就是憋气的意思嘛，我们就暂时停止呼吸憋气嘛。好，这就是一个做法。第二个就是从那个杯子啊的相反方向去喝水。这个我倒这一点我倒是没有试过哈，但是前面那个暂时停止呼吸我倒是有试过。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把鼻子捏着嘛，就不要呼吸，然后喝水喝八大口。喝八大口之后再呼吸，这就是让你暂时停止呼吸了。然后喝水的话，让水就去缓和你的声带啊，哈，这些部分。然后或者说还有一种做法哦，叫做用麻烦的方式喝水等等等。像我说，我们刚刚我说我们的做法，以小时候的做法就是捏住鼻子嘛，然后喝个八口水啊，好，八口水，八大口的水，这就是以麻烦的方式喝水啊。那因为你停止呼吸了，所以说你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二氧化碳好的这个量，它就血液里面就增加了。好，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体内的血液中增加的方法。但这个方法的理由是因为你二氧化碳增加的话，大脑的神经它就会降低一个兴奋的状态嘛。那你降低了以后呢，就很可能可以停止脑部去发送打嗝的这个讯号，这样子。那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借由借由就说我们去再给我们的身体啊，我们再给我们的身体一种刺激。而它刺激的强度至少是跟打嗝这种强度相对的，甚至比打嗝强度还要更强的这种刺激，好，这样子的一种强烈刺激，再让身我就让我们身体有这样子的刺激，跟打嗝这种相

当强度的这种强烈的刺激，就是让身体在接受这样子的刺激，使得我们的大脑呢会习惯了这些刺激，然后借以抑制引起打嗝神经的兴奋状态。这种意思就是说，就让你的神经麻痹就对了啦。好，让你的神经让你的神经得到一种有一种说法，就是让你的 神经达到麻木的一种状态。好，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用跟打嗝的强度一样的刺激，或更强大的一种刺激，去刺激身体，然后让脑部造成神经的疲乏，好，跟麻木，它就不会再发出打嗝讯号了。好，那做法上来说是，例如说，有些人用棉花棒啊，好，去刺激喉咙的深处，好，或者呢是饮用一些冰凉的水，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哦，饮用冰凉的水，就是以前我说我们小时候打嗝啊，哈，妈妈都教啊，你就把鼻子捏起来啊，然后呢喝八大口水啊，喝的水的时候不可以呼吸啊。好，然后大家都撑啊撑啊撑了八口水喝完，好，那好不容易都可以呼吸。哎，这个看起来就是应用了两个这个停止打嗝的方法，一个就是让二氧化碳在血液中的比例增加，第二个就是说用更强的刺激去刺激，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要用冰凉的水，饮用冰凉的水啊，好，等等等。对，所以你看这个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做法好像还蛮符合这个道理的哦。还有第三种就是说它叫做民间啊的一些疗法。我们统第三种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民间的疗法把它做了一些统计，然后在这个地方也就统计好之后介绍给各位好朋友们。那当然各位好朋友们就听听看啦，哈，听听啊，然后看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实用，是不是好用。好，那如果好用，当然祝福你们，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用，那你也不需要坚持继续做下去。好，因为有的时候同一种做法好，对这个人是有用的，可对另外一个人却无用，所以这也说不准。好，那最重要的是说，这些东西呢，你先如果可以有个经验，有个知识知道它，然后如果你愿意试用它，但是没有用就不要管它了啦，哈。那如果说你用了，但是对你的身体会造成一些损伤的话，那你也不要用。好啊，第一个就是暂时停止呼吸，憋住呼吸，憋住呼吸。这个我以前也会用过，就是说我不一定有办法有取得水嘛，哈。那我做法就是，我就憋住呼吸，我甚至是吸一口气，好，把我的这个肺部撑大之后。好，吸一口满满的气之后，憋住呼吸，哦，憋住呼吸，憋住它这个30秒或者1分钟，好，尽量撑，好，尽量撑住，这也是让身体的二氧化碳比例增加嘛，好，在血液里面，这个做法好像，这个做法对于中枢好像是有一些效果的，所以以前我都用这个方式。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奇怪了，叫做抓住舌头向外拉，抓住舌头向外拉啊！我讲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增加这个喉部的一些刺激啦，哈，强烈的刺激感啦。我讲这跟刚刚第二项是有关，有异曲同工之处。然后从那杯子的方向，哈，内侧就是反方向喝水，这个倒是比较特别啦，哈。这个我没试过，但是可以去试试看。那原因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做。然后第四个就是用棉花棒等等等这样子的东西去刺激喉咙的深处，所以这又是一种刺激法了，哈，这就是刺激法。然后饮用冷水也是一种刺激法，然后用冷水漱口，刺激法，哈，然后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这个就很奇怪，快速的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当然，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如果用看的用听的就觉得说这有点怪怪的，好像而且好像不利的话，那你就不要用。我是觉得快速吞下一整汤匙的砂糖，有用吗？

但是这是我们收集来的啦哈。那那如果你觉得高了就不要用啊哈，还是以身体安全跟身体健康为主。然后第二个就是利用受惊吓的方式，就吓他。我觉得惊吓的方式比较有用的应该是拔牙吧。以前小时候拔那个乳牙有没有啊？然后牙齿痛要拔乳牙拔下来，用一个绳子把那个快要掉下来的牙齿绑住，然后旁边妈妈就帮你拉着，然后呢爸爸在另外哎突然吓你一下，哎就把你拔掉，让你被惊吓的过程之中忘掉了拔牙的痛。可是这是在拔牙，他总会用在这里。但当然这个惊吓可能就是刚刚那第二项了哈，刺激法了哈，他在用这种刺激法啊去做一些哈一些也就是打嗝停止了。我相信他的理由是这样子啊。好，然后最后一项就是说咬柠檬。咬柠檬，那是因为它利用柠檬的酸哈，可以达到比较高度的这种刺激，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这几种方式就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各个好朋友们，那你们可以看看啊，能不能够适用。但是请千万注意哦，这些方式啊，并不是一个所谓天条说一定好用或一定怎么样的。您如果甚至就是听的时候觉得怪怪的，你就不要用啊，以身体健康为主。好，最后呢，打嗝啊，有的时候它会持续到两天以上哦，那就很痛苦哎，那很困扰人的呢。它如果你打嗝持续是两天以上的话，哦，你就应该要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建议了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一般人大概是你打嗝大概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一直持续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好，之后他会慢慢就是自己就自然就好了。但是有些人打嗝他会去持续到两天以上哦，那真的很困扰啊，连你睡觉的时候都打嗝的，醒来就马上又打嗝啊，这很痛苦，会对你的睡眠或什么都造成一些影响啊。这种情形下我们都建议你去看医生。那一般的打嗝啊不会是成为直接致死的一种原因，就是说一般的打嗝不会让你死掉了哈。那但是长时间持续的打嗝哦，它会消耗你的体力啊，而且会让你的精神上面受到严重的这个打击，会让你的精神上面耗弱。然后如果是在睡眠的时候也是去打嗝的话，会让你的整个睡眠的品质变得很差，或者睡眠变得很浅，好，让你的身体上体力上面会到很大的负荷。那影响到了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哦，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哦，影响到的话，我们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去看一下医生，医生应该还是有一些更科学一点的方法可以协助你的哈。那而且打嗝如果是持续两天以上，一直持续两天以上，它也有可能它是因为身体某些潜在的一些疾病所引起的，比如说是逆流性的食道炎啊，或者是这个肠胃炎啊，以及这个肿瘤啊，就是癌症肿瘤等等这些疾病它所引起的，也有可能啊，对不对？你可能肿瘤可能长在脑部啊，或者是说这些啊，哦，肠胃的这些疾病，然后它因为肠胃很多的神经它是跟脑部直接相连的，对不对？它刺激到脑部了嘛，好，然后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如果你是持续两个天以上的这种啊，这个打嗝现象的话，除了说会对身体上面造成一些困扰，极度的困扰啊，一些消耗以外，它很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一些潜在性的疾病所引起的。所以两天以上的这种持续性打嗝呢，我们就非常的建议，好，非常的建议说啊，各位好朋友们就要去看医生了。最好做一些检查，一些完整的检查，让你的这个身体上面都可以有找出到底是不是因为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好，如果有，那就赶快去治疗。好，所以啊，像你看，像打嗝这种东西，人家我就在想啊，人家说啊，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我倒觉得这个应用在这个打嗝也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啊，这个。打嗝不是病啊哈，但是呢，如果你持续性打嗝，他打嗝打太久了，两天以上的时间哦，那你就要小心，这个打嗝是不是因为一些隐藏疾病所引起的？千万不要吝啬去看医生，觉得不过就是打嗝而已。好，如果你打嗝止不住的话，那就要特别小心。

好，打歌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咯。哦，这么熟悉这么困扰人的东西啊，哦，那今天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一些民间啊，哦，一些民间的一些可以让你减缓或者是停止打嗝的一些方法，当然效果是不保证的，啊，那重点是说如果你感觉上它明显有对于所谓安全性啊，或者是身体或者是身体健康上面会有一些影响的这种情形之下，那你就不要去用它，哦，还是以安全跟健康为第一要务最重要。好，那很高兴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跟各位又再次的这个一起，哦，在那个分享对这些知识，哦，这些经验。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好朋友们那能够在下一次的天地为师准时的也来收听我们的更新的一些内容。好，谢谢你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停在这里了啊。好，所以就下次见咯啊，各位好朋友们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不知道大家这周都过得还好吗？从上一集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上一周我们一起听了张信哲的《过火》，艾怡良的《我这个人》，跟袁咏琳的《我爱我自己》。那今天我们又带来了新的故事和新的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分享。当你在梦想里奔跑追逐，却同时失去了和家人的距离，你会怎么选择呢？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关于北漂青年打拼漂泊与回望的故事。一起来听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黄明志和王力宏的《飘向北方》。我相信，如果是北漂，或是不一定是北漂，就是你离开原本的家乡，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地方打拼生活的人，听到这首歌可能都会非常的有感触。那他歌词真的也写得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一个一个来看，但是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再回去再自己听一次，或是去找歌词来看。这首歌的一开始的歌词就是：我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高耸古老的城墙挡不住忧伤。我飘向北方，家人是否无恙，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刚刚在听到这音乐的一开头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心里心头一紧的感觉。我们今天

事的主角，40岁的阿哲，就是这样的人。阿哲的家境并不富裕，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很要求他的成绩，然后非常的严格，就是严格管他的读书，上课、成绩、功课这些的，然后不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也限制他几乎不可以跟同学或是朋友出去玩，就是一直要他认真念书，才可以以后才可以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出头，然后甚至也会调侃他说，就是酸他说，因为阿哲他很喜欢打篮球，但是父母就会一直说，就是你打篮球有什么用，以后又赚不到钱，或者又不能当饭吃，或者你又没有多厉害，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职业的选手。所以阿哲从小就一直在这样子非常压抑的环境里面，一直到他高中，然后在家里面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到非常的好，就是时常会有一点冲突跟会冷战这样。那阿哲就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跟也很不理解他，所以他就立志他大学呢一定要考到外县市的学校去，他要离开高雄，对，他的家乡是在高雄，最好是可以到台北，这样就可以远离父母自己生活。那真的到他考大学之后，他就真的考上了一间台北还不错的学校，然后就非常开心的离开了家乡，然后带着一股对自由和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就北上了。他就说，我终于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了，我要靠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听爸妈啰嗦管东管西。刚到台北的时候啊，大一住宿好，整天每天都跟同学在一起，然后到处玩啊，一起翘课，一起夜冲夜唱，然后什么半夜突然临时起意就跑去台南吃牛肉汤，然后早上再回台北睡觉，这样子生活过得真是非常的热血又多彩多姿。阿哲觉得，哇，这就是自由的滋味吗？真的是太好太开心了。后来呢，玩一玩他发现，零用钱不够花，所以怎么办？又不可能跟爸妈拿，虽然爸妈有给他一些零用钱，但是不够他这样子玩，不够他这样子花，所以他就决定、我要自己赚钱，所以他就开始课余的时间跟晚上他就会去跑外送。然后这样子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阿哲就想，不对，真的很累，如果我以后要干嘛，我不知道我以后可以干嘛，就我现在过这样是蛮开心的，但是就是吃想吃的东西，跟同学玩在一起，然后读书也是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他就想说，那这样我以后有办法赚到钱吗？所以他就想说，好像我真的再不认真读书的话，我以后如果只能继续送外送或是去打工的话，那这样真的是不行不行，就真的太辛苦，而且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他就决定说要开始努力精进自己。那也多亏以前父母对他的管教和要求，所以他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然后呢，他就靠着这个以前打得很好的底子，他就决定说，好，我现在要开始认真读书。所以他就很快，他成绩就慢慢就爬上来了，然后也获得很好的成绩。因为他其实就也是很聪明，而且

他其实是可以自律的人。那大学后来大四的时候就去实习了，他实习的时候他就很被公司被同事被上司就是觉得诶，这个大学生很不错，很有潜力哦，所以就直接跟他说，诶，你毕业之后你就直接进来我们公司工作，这样。所以阿哲他就非常顺利的毕业之后，他直接马上就工作，无缝接轨，而且主管也很照顾他，就是有机会都会给他。那阿哲也真的很认真，因为他觉得想要赚钱，就现在对他来说想要赚很多的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结果大概工作三年之后，原本他的 team 的主管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就离开公司，就没有继续在那边的。换了一个主管之后，那个主管对阿哲就很多百般的刁难，然后机会都不给他，都给别人。然后就是，所以阿哲在他的事业上面就经历到一个从原本都一直蛮好、蛮不错的一个上升，变成突然掉下来。那他也很挫折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能力这些年来都是一直被赏识的，然后成果也是证明他自己是很可以的，但是现在却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他的所有的成就好像就都被否定一样。然后这样子时间过了几个月，有时候他还是工作到很晚，然后回家之后很累，就坐在他自己租屋处的小沙发上面，然后看着凌乱的房间跟一整叠还没回收的外食免洗餐盒，然后听着窗外很大的车流的声音，突然让他想起那一句歌词，家人是否无恙？但是他没有勇气去打电话，因为他既想打，他又不想打。他想打是因为还是想要关心爸爸妈妈过得怎么样啊。但是他不想打又是因为每次他打了，或是每次跟爸妈通电话的时候，爸妈都会说，你都忘记你老爸老妈了吗？但是你自己过得很好吼，什么都忘记你爸妈了啦，什么就是这种很情绪勒索的话。所以阿哲就一直就不想打电话，他选择把思念压下去，用工作用忙碌来盖过他心里的声音。但其实他越是逃避，他心里就越孤单，而且他就越觉得有罪恶感，就是觉得自己这样好像很不应该，很不孝。但是他还是选择逃避。接下来我们要听第二首歌，是林俊杰跟韩红的《飞云之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是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刚这首歌里面唱，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在耳里说话叫我别担心，别烦心那些痛与怕。阿哲听到这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感觉他心里面有一些被埋在下面的东西被挑起来了。因为就在他三十岁那一年的时候，他接到他妹妹的电话，他妹妹就跟他说，哥，妈被诊断出肺癌末期，医生说时间不多了。那个当下他整个人就傻在原地，他想说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是妈妈也年纪还没有很大，怎么会就直接肺癌末期。那当下他脑中浮现的是，不是自己赚到的钱，不是自己的成就，也不是台北这个繁荣的市容，而是他妈妈以前妈妈在厨房里面忙进忙出的身影，然后妈妈煮的菜的味道，还有那些妈妈帮自己折

好的放在床上的衣服。然后阿哲这才发现，这么多年他不愿意去想的这些关于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小时候的一切，一时之间全部浮现在脑海里面。他还以为自己其实已经忘了，或是根本就不在意，就觉得那些又没什么。但是他没有想到，原来他其实一直都在骗自己。歌词里面有一句，半路上的我穿上回忆和风沙，对阿哲来说，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这样子一路的狂奔，不是只是想要追逐什么成就而已，他其实是逃离他的家，其实是对逃离这个他童年中不好的记忆，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他这个是一个逃避，他要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或许如果他再继续逃避下去，就真的失去的那些就真的再也无法挽回，所以他就很快的，他就跟公司请假，搭车回高雄。回到家，看着熟悉的房子和院子前面那一棵树，看到很久没见到的父亲跟母亲，还有还在念大学四年级的妹妹，正忙，就是忙里忙外的照顾妈妈，他觉得这个画面好沉重，他就站在门口停在那里，他其实说不太出话来。后来那段日子，阿哲就陪在家里面陪妈妈，然后照顾妈妈，然后带妈妈去做化疗，陪伴爸妈。妈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回到家以后以为妈妈会骂他，或是又说现在才知道要回来，你妈都要死了，这些都是他原本脑子里面的剧本。原本以为他爸又会说他不孝，说他没有成就啊，不是很厉害，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公司有多风光，就是以为自己会被数落一番，但其实都没有。阿哲其实很诧异，怎么会跟自己原本脑中预想的剧本差这么多，但这又让他觉得很更愧疚。妈妈总是会跟他说，有邓奶的喝，有邓奶的喝，或是就会笑着的看着他说，哦，我儿子就恩倒诶，就厉害耶，就是对自己的儿子很感到骄傲。但是妈妈越是这样子对阿哲，阿哲就越崩溃，虽然他表面上当下看起来没有怎么样，但他其实转过头去，眼泪就已经掉下来，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一直以来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朴树的《平凡之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是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的歌词我也非常喜欢，而且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感触真的很深。我再念几段歌词给大家听。第一段是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谜一样的，沉默着，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特别是这一句，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是阿哲的领悟，他领悟到他现在有的一切，他的能力，他现在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都是因为父母对他的爱，还有对他的付出，对他的栽培，非常辛苦的赚钱供应他可以读书，让他可以不愁吃穿，才让他还有教导他的很多人生的观念，才让他现在可以有这样子的成就。所以阿哲他真的是很对自己非常的愧疚，但是他现在就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才回过头来，他实在是觉得自己很愚蠢，但是他也决定要趁现在的时间珍惜每一个跟父母可以相处的时间，珍惜每一个可以表达爱、表达感谢的这些机会。他也真的鼓起非常大的勇气，主动的跟父母来道歉，跟他们和好。后来母亲因病去世之后，阿哲他也没有很着急的回到原本的职场继续的工作，而是先留在家里面，然后陪伴父亲还有妹妹一段时间，并且也安顿好后面的所有的后续，还有爸爸要自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还是要怎么样，或是说阿哲要继续回到台北工作吗，还是要回到高雄陪伴父亲和妹妹呢？那段时间就是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内，他想的非常非常的多，也重新有一些对未来的规划跟期待，不再是只有他对未来的规划里面不再是只有自己，而是多了他想要与父亲与家人一起的这个未来。后来他说，原来我追逐的成就不一定能换来真正的快乐，原来平凡也不是代表失败，而是只要心里面是有爱，而且是有一个真的重要看重的想要守护的那个价值，才是看起来平凡但是却是不平凡的，这是它的价值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人生中不能够缺乏的，这些的陪伴才是他真的想要的。后来阿哲还是选择回到台北工作，但这次他的心境已经不一样了，不是那个我要撇下一切去闯，而是他带着的是一个家人家庭对他的支持和拥抱，他再次去闯荡，并且他也开始懂得要适时停下来，并且要回去关心父亲，回去关心妹妹，关心家人，或是任何他在意的人，让这些关系不再只是让他觉得是负担，而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他也渴望的一个牵挂，是一个推进他的力量。今天晚上我们跟着阿哲的故事，然后从飘向北方

今天晚上我们跟着阿哲的故事，从飘向北方，到飞云之下，再到平凡之路。或许你现在

跟家里有任何的接触，想要从此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我现在不是想要评断大家的对或错，或是想要说，哎，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版本，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是只有当事的人才知道。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你的心里可能其实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好受，但是你就是放在心里，感觉没有人可以理解你或是知道你的这些处境，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你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勇敢的了，值得给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而如果往后的日子里面又遇到了很困扰，不知道怎么办，或是心情上很低落的时候，又不知道如何抒发的时候，可以想起我们今天听过的歌，或是说我们在点亮新生的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的歌，这些歌曲都是我特别去挑过的。其实创作者在做这些作品，这些歌曲或是歌词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看到周遭的人的一些故事，而让他们有这些的体会或是有这些的想法，然后把这些事情变成文字，变成音乐来把它具象化嘛。想要鼓励大家的是，现在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只有你经历过，而且有其他人，他们也是在这样困难当中，但是他们后来怎么样，他们怎么样走出来，或者他们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往越来越好的地方去走去。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透过这样子很好的音乐来帮助自己。希望今天的几首歌曲，林俊杰和韩红的《飞云之下》，还有朴树的《平凡之路》，可以点亮你心里面的小角落，帮助你听见自己的心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点亮心声》就到这边，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所谓新北市的 EOC， 也就是所谓灾害应变中心的所在。400年来，事实上对台湾的民众而言，我们面对台风应该是不会惊慌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面对的这个台风的挑战，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来，算是一个比较醒目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台风到底会为台湾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在新北这个地区会带来什么样子的灾害？基本上，这我相信这是很多的朋友大家所关心的。看起来，在这个现在看起来空空荡荡的这个所谓 EOC 的这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位置，没有什么人坐在这里。可是呢，想必在很快很快之后，这边就坐满了各个不同的单位的负责的，在这边负责协调、负责指挥的各个不同层级的官员在这边。我们就赶在这个前面，为您先采访到了真正在这边负责运筹帷幄的核心的主体的角色，那就是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宗岳陈局长。局长你好。
1: 上位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是，
0: 马上又是一个大台风来，这个台风跟平常我们所碰到的其他台风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我想这是今年第一个强烈台风，八威台风。其实目前因为在台湾地区的北部有太平洋高压，那太平洋高压在减弱中，所以目前这个台风几乎可以确定了，在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会对新北有影响，甚至对台湾北部地区都有影响。那事实上我们也做了超前部署啊，因为上个月06256月25号有一个短时期降雨，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受灾的区域，包括淡水、三重、板桥，甚至我们在五股这一带都有一些相关的仪式。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台风警报发布，我们在昨天，也就是礼拜一的下午1:30，市长特别召开第一次的准备会议。那主要的原因，刚陈如宋哥所讲的，第一个是今年是台湾第一个台风，那同时它也是强烈台风。那目前

0: 前因为高压的引导跟整个它的暴风圈范围到350公里，事实上可以讲在我们预估目前大概在礼拜四原来大概是中午左右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也就是对台湾的东北角的海域会有影响。
1: 不过，海上台风警报是18个小时以前的。
0: 海上路上是18个小时。那如果海上台风警报，一般来讲是我们北部的经济海域100海里。
1: 哦，
0: 100海里。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们大概从昨天到今天，整个的一个观察跟我们整个所了解，那目前我们预估海上台风警报会在礼拜五。也就是礼拜五的大概是下午左右2点半，原来我们是估11点半，那目前是2点半到5点半。那海上路上我们同时，也就是大家所谓的海陆齐发，那会在晚上，原来我们预估是11点半，但是因为它现在整个台风往西偏，那时间点会落在凌晨2点到5点之间，
1: 所以当天要提早了，对。
0: 基本上应该是说整个时间稍微往后，
1: 是往后。
0: 对，原来是礼拜四嘛，那礼拜五原来我们预估在凌晨，那现在大概是2点半到5点半。
1: 可是它往西偏，不是对台湾的影响更大吗？
0: 那当然更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风跟雨都会进来。那这个台风，因为雨量会在这个台风本身的东边，所以看起来的雨量，不管好雨大好雨，事实上在礼拜五开始风力就会很强，所以这个台风的雨会下在东边，所以基本上这个台风。基本上是风比雨还要大。
1: 听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预估啊，说这个在新北的山区可能会构成很大的这个。
0: 主要的降雨还是在我们的南区的部分，就是三峡新店那一边啊。那如果大好雨，基本上都会到250、300，甚至到400，24小时累计雨量。那如果对于市区来讲，也大概有大雨到好雨的一个阶段哈。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针对风的部分，我想我们上一次台风的经验值。很多路树还有电线杆那招牌这一些的，那我们路树跟电线会有像上一次新店大区域的停电或是平岭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树枝的修剪。那另外市招跟围篱也是我们需要去做防护那当然也呼吁了台风期间尽可能我们亲爱的市民不要外出那风力也强。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上一次受灾的地点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尤其在淡水那一带甚至在板桥三重都有一些积淹水。那我们水利局也好，公务局、农业局正为坡地，我们也趁这三天哦，是要讲从今天礼拜二嘛，明天礼拜三，那真正会有影响的。以目前来看，海上路上台风警报大概是礼拜五的下午开始对我们海上路上如果发布在傍晚，那就礼拜五大概很清楚的，从下半夜开始。就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而且是礼拜六，不管风势雨量都会很强，所以我们也做好低洼地区的沙包准备。那针对我们的保全户土石流的前世，大概有239条，那有3000多户的民众的居民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农业局也做一些易部署的疏散。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易淹水的地方。那我们最近三莺线也刚通车，所以市长也特别提到，有关于三莺线有12个站体。也要做好一些防水闸门的准备。那如果风力太强，必要的话就停驶。
1: 三线还好，它是高架的去救的，
0: 但是你还是会进入，因为高架一般是开放性会比较多。
1: 是。
0: 所以如果一般风力过强，以目前捷运的一个状况，它大概都会速度降慢，然后它的一个所谓的班距会拉长。但是因为我们的三莺线目前还在四城东，我们从6月30号到8月30号这两个月是四城，那它事实上它目前的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有必要，我们就先停驶，安全还是第一。
1: 是，淡江大桥是一个新的建物在这次的台风中间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具体
0: 淡水大概是迎风面事实上我们讲马街的博士常常因为海水倒灌也好降雨也好那淡江大桥这一段时间其实淡江大桥是主要的干线，那主要还有一个机车跟人行步道，
1: 对，
0: 那它达到一定的风力其实它有一个行控中心，所以淡江大桥开始就会去做管制一般汽车比较没有问题机车跟人行的部分跟所谓的脚踏车部分大概会随着风力做相关的管制，
1: 其他的应该预估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得了的灾变吧？
0: 应该不会了。照理来讲，它的建筑物的一些包括风力的耐震都有一定的。

0: 而且它平时其实淡水的风板就很大，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如何对于机车变道或是行人跟脚踏车，我想有一定的管制机制的。
1: 是，新北消防队就各分队，你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分队的队员们，在台风的目前的这个准备的状况底下，有他有所谓停止休假，或者是有加班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这个方面的动员呢？
0: 几个部分哈，就是说从昨天开始的准备会议，是让消防各个大队，我们现在辖区有七个责任区大队，另外一个特搜大队，那我们开始做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橡皮舟、救生衣、防寒衣，那甚至我们的船外机还有发电机，都开始重新做发动跟准备。事实上，我们陆续所有的外勤的大队长都陆续传回来，他们所有的各个分队的救灾据点啊，目前新北有75个据点的一个有关于救灾的、有关于水灾救灾的准备啊，这些该有的设备跟都已经拿出来。那第二个在勤修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在线上目前来讲，就是如果今天遇到强烈台风，那我们的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停修了哈，所以除非说一级开设，那有重大灾情，那我们有分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这段期间的补修先暂停，哦，先以正常的能一个勤务量为主。那第二个，如果确定进入到一级开设，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我们的干部就先停修。那另外一个，如果确定有灾情，我们就会有召回的机制。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SOP 啦，所以我们会做好第一线准备。另外我们还有几个要提的，包括我们的义消防灾室，甚至我们有一些民间团体，我们最近在上个礼拜六，我们的水艺才刚做丹江大桥做演练，所以我们有43个民间团体，有5000多位的志工，那他们也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会分散在29个区，然后他们有认养的区域。那公所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召开会议，所以从急促水利局的烧包，甚至抽水站的一抽，那公务局对于相关的围篱啦，或是市招，甚至我们有一些破体的工程，那我们也在盘点。那明天开始，我们会安排市长针对一些破体的工程，或是抽水站，有一些我们认为在台风期间，那甚至在上一次有一些灾点，明天会跟副市长做讨论。所以明天的下午，我们预计在5点会再召开第二次准备会议，也就是在台风来的前两天。那在礼拜三跟礼拜四，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由公务局、水利局、农业局或是消防局认为可能致灾的点，那我们安排市长去视察。
1: 是。这个据您的侧面的观察，侯市长对这一次防灾的这个防台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
0: 基本上在这次台风，基本上我们整个来讲啊，事实上台风这个台风要接近到台湾的北部地区的时候，在这个礼拜一算是比较明确。那市长就当下指示超前部署，所以早上9点多，我们大概有一个受训啊，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功能编组EOC受训。
1: 对，今天是礼拜二。
0: 今天礼拜二，所以在昨天的下午1点半，10点跟市长报告，市长说早一点开，超前部署。那第二个，对于低洼地区也好，沙包淹水，那尤其是民众的安全要透过各种管道，所以我们也开始呼吁民众不要只关心要不要停班停课了，事实上要做好像有一些积水上是侧沟的问题，那有些侧沟事实上民众对于自己的住家的水沟也应该做清理，或者它其实水是可以流下去，
1: 是，
0: 但是侧沟的问题，所以市长的立场很清楚，做好防灾准备，从急促然后到区公所。那今天早上中央计政务委员由行政院秘书长也有召开，所以也针对中央提供的一些资讯啊，那我们的灾防的团体我们整个灾防救办公室这边在45的9楼，我们也共同来听取中央的一些各部会的分享，那各部会要求地方政府配合的，那我们也跟计政务委员报告啊，新北在昨天开了准备会议，那今天包括我们对低洼地区的沙包啦、土石流、抽水站，甚至孤岛效应，
1: 是
0: 我们乌来，我们一支兵力，甚至有一些机械我们的设备啦、机器都先进去。那另外也大概提到，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以后，我们有一个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孤岛的通讯我们也会事先透过卫星电话，那这几天我们在加强测试。
1: 了解，这个我们说 北北基桃，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一日之内，像这个防台，你们跟其他的这样相关的这些县市之间有什么联合作业上面的准备，或者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共同生活圈了，所以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针对风力跟雨量的评估。

0: 我停班停课哦，那当然，我中央有一定的标准，那我们会依照这个标准，在比如说我们可能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它才会给风量表跟雨量表，所以我们大概预估在礼拜四啊晚上七点，我们都会开七点之前开完准备会议，然后我们七点到八点会北北基桃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在八点的时候会做出决定，
1: 是
0: 看礼拜五要不要停班停课
1: 哦，所以礼拜五就可以做成决定，
0: 哎对。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就会决定礼拜六要不要停班停课。所以它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北北基桃的平台，另外一个是针对你的辖区里面，你的风力是不是达平均风力达到七，阵风达到十，或是累积雨量到350。哦，那最近大家在讨论基隆的标准是不是降低？那我们也会接受。哦，如果说今天大家可以一致，停班停课北北基桃，那就一起。那如果依照地形地物，哦，可能我某一些区域现在中央气象署。已经可以做到分区啊，以前就是说他只能给一个新北市或台北市，那现在可能可以到他可以给我哦，包括瑞芳地区啦、乌来地区啦，哦这些平岭哦迎风面的区域，那我们也可以如果必要就授权这个区域做跟其他区域做分离，
1: 啊
0: 不一定说整个县市都要绑在一起。
1: 了解了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对面对这个台风，现在到可能会对台湾的这些侵袭可能会有的一些灾变，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比较完整的预想，就对了。
0: 第一次总是特别重视了，所以我们会讲，以往我们的准备会议都会在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发布之前，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标准来看我的 AOP，我可能会到礼拜四的早上才开。那事实上我们在礼拜一，这个昨天的礼拜一的1:30，我们就开准备会议。台北市蒋万安市长因为内湖的淹水，那你可以看到他针对内湖，还有今天礼拜二他到大湖，
1: 对
0: 一个灾点，所以他们昨天下午2:00开准备会议。基隆今天早上10:00市政会议开准备会议，所以我们北北基桃会针对这个北北基桃整个共同生活圈什么时候开准备会议，那你做了哪一些事，那我们互相都会有交流。那一方面就是大家对于整个黄救灾是一个生活圈的概念，而不是单独的新北市做新北的，台北做台北的，那事实上我们大概都有消防系统在主导，那大家都系出同门嘛，都是警大毕业，所以这个部分沟通上没有什么问题。
1: 了解了解，我们刚刚听到局长所做的这么多的说明哈，我想对我们这一般的民众而言，可能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知道，如果真正有发生灾变的时候，什么地方会有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尽快速的能够脱离这个可能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有影响的这个灾变哈。但我也要在这个地方跟各位朋友在说明，其实呢，他们真正在第一线，为了我们要做这个防救灾的准备的工作人员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以陈局长来做例子，他已经不知道多少个小时已经没有睡觉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您要为国尊重啊，你不可以这个把自己操成这样。
0: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是整体救灾了。其实我们的 EOC，各位看到这是市政府的九楼，我们有减灾科跟应变科，还有自动管考科。那其实他们都是轮值的，所以一旦进入到准备区域，他们要随时做好一些资讯的更改。那第二个，这些资讯随时要跟18楼的长官，包括副市长、市长，还有我们急促共同分享。那这段期间也有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很多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三，甚至到礼拜六礼拜天，很多四五的活动，
1: 对
0: 哦，所以这些活动都要经过专业的评估，那我们要提供更好的资讯。
1: 考试好像都往后延了。
0: 今天早上大概有教育部有特别提到，那他希望明天大家都认为说如果可以在今天晚上，不过看起来这个台风势必会进来，所以我就觉得啦，如果以目前看起来会大概会以台风为主的做一个考量。
1: 是是，好的，我们听到今天这么多的内容哈，其实我们再下来我们就要大家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看看这个台风真正为我们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当然料敌从宽这是必然的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可能产生的威胁要想得稍微再宽一点，而且也请大家一定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每一次常常因为台风停课停班，很多人就在这个时间去唱 KTV 啊，去逛电影院啊，去逛百货公司。如果这一次的话，以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恐怕这个机会并不大哈。所以这大家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安全，可能要做好准备。今天非常感谢在这个新北市 EOC 我们现场访问到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局长。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台风的过程中间，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

0: 过，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时候啊，为各位直播不同的系列的报道。这个报道是用特报的性质，那我们会针对这个台风中间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的问题的最新的消息跟讯息，我们透过这个特报来跟各位说明。我是杨明，这里是观点新闻，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局长。
1: 好，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谢谢。谢谢。